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0: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

0: 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 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

0: 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2: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3: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4: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6: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存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5: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制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9: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1: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0: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1: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2: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1: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3: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4: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6: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5: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7: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5: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6-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7: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4: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7: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

0: 斗，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三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avoid。
6: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8: 爸爸，你晒黑了。
9: 悠着点，别着急啊。
4: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乌鲁木齐晴，12到2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因地制宜拓展多元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
2: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16号闭幕，达成多项签约合作与成果共识；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10月1号

0: 起施行，围绕让群众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目标，构建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
1: 江煤外运铁水联运新通道落地运行，新疆煤炭直达环渤海，保供东部沿海。
0: 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开业运营。
1: 自治区民政厅等五部门出台新规，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实行免申即享，主动发放。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新疆坚持将人工智能加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因地制宜拓展多元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2: 这段时间刚刚拿下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一等奖的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团队，正结合大赛评审建议和市民真实使用反馈，大模优化21个细分功能模块。过去的智慧城市就像一个观察员，只能汇总数据发现问题，处置还是要靠人工。而这套超级智能体是从克拉玛依市156个真实的业务场景里筛选出来会思考的城市大管家，依靠 AI 主动排查隐患，实现了让城市治理从数字到数智的转变。依托全天候在线的智能社工小克，这套城市智慧系统打通了各部门间的数据壁垒，社保、医保、养老、救助等上千项民生业务实现一网通办。克拉玛依市 90% 以上高频政务服务，群众不用跑腿，全程线上就能办理。更实用的是，系统会自动比对核实信息，不用群众反复提交材料，工作人员跨部门跑腿核验。克拉玛依市昆仑路街道办事处民政干事李江就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了这份便捷。他说，
3: 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在十分钟内就给我们进行反馈，预想要设置比如说失业机制、残疾人证的办理机制以及这个大额医疗支出机制。它这个预警机制呢，就是为了政策找人，确保我们的蓬莱群众能够不漏一人的进行保障。
2: 借鉴各地成熟经验，克拉玛依市搭建起政府加运营公司加龙头企业的协同推进模式，将72项年度重点任务全部纳入闭环管理。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8个成熟的智慧应用场景上线运行。克拉玛依市数字化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义明：
4: 我们将筹备一个千万级的智能体孵化池，让高校、企业、个人孵化出好的智能体，我们也给予相关的一些补贴。
2: 便民利民、赋能产业是新疆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核心落脚点。聚焦石油石化、煤炭煤化工、装备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自治区制定印发《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人工智能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在政务服务、工业制造等领域打造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样板。前不久入选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的哈密天山水泥智能工厂，就通过搭建大数据管控平台，以智能调控替代传统人工经验操作，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 22.85%。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飞：
5: 深度融合 5G、边缘计算、AI 等前沿科技，实现全厂关键设备联网 100%， 实现生产模式由人工管控向数字自控的根本性转变。
2: 新疆拥有全国最大棉花产区，千万亩级农田，准噶尔盆地千里油区，年产数亿吨的煤矿，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数字技术落地提供了天然的试验田和炼冰厂。依托得天独厚的场景优势和绿色算力资源，新疆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化场景牵引应用，在重点领域布局启动垂类模型、高质量数据集及重点项目建设，把东部先进技术和成熟模型与本地产业民生需求精准对接，用智慧力量赋能千行百业。
0: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9月16号闭幕，期间举行了四场主题论坛，同步举办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天津专场和重庆专场活动、供需对接会及实地调研活动，达成

0: 多项签约合作与成果共识。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 四场主题论坛聚焦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其中，数字互联互通论坛签约三项跨境科创合作，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论坛发布专项合作倡议书，落地智慧物流跨境联运平台建设项目，数字产业应用论坛敲定四项重点合作项目。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执行秘书长谢尔盖·卡纳夫斯基表示，中国新疆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数字基础设施，将在上合组织数字贸易合作中发挥试验田和连接器的作用。
2: 通过中国新疆这一试点平台，未来的合作将超越双边范畴，致力于构建涵盖所有成员国及伙伴国的多边数字生态系统，重点聚焦物流、贸易、能源等领域，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
1: 借助论坛，新疆依托东数西算算力枢纽建设契机，深化金鱼产业协同，探索适配中亚市场的数字合作方向，助力缓解区域数字发展不均衡、供需衔接不畅等问题。中国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彭礼辉：
3: 未来我们可能根据中亚的市场需求，你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希望在低空经济啊、解决方案领域里面需要中国的企业去服务，我们商会可以来支撑到新疆服务好中亚的他们的这个辐射，这里面会有大量的机会。
1: 本次论坛设置了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其中新疆数字化成果展区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新疆数字发展的最新成果。新疆丝路融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松林介绍，企业将建设多语种 AI 物流数字平台和跨境多式联运一体化体系，
4: 把平台能力逐步输出到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喀什等枢纽口岸，让数字贸易走廊从论坛上的倡议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景，为新疆核心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5: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发布会，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该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 条例是新疆出台的首个自治区级供热地方性法规，共7章48条，包括总则、规划与建设、供热保障、用热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麦丽燕司马懿介绍，条例的制定将供热管理从政府规章层面提升到地方性法规层面，为规范供热规划、建设、经营、服务、用热以及相关监督管理活动提供了更加权威、更加稳定的法律依据。
6: 此次立法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吸纳高寒地区供热实际诉求，通过明确室温标准、建立退费机制、规范服务行为等措施，把群众的冷暖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有力规范供热市场秩序，明确政府、供热单位、热用户等各方权利义务，引导供热行业向安全、稳定、高效、智能的方向发展。
1: 条例围绕让群众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目标，构建了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
7: 提高标准设定在20度的硬底线上，规定供热单位应在24小时内测温，且强制规定测温不得安排在中午12时至16时进行，堵住挑时间测温的漏洞，非因热用户的原因致使室温低于20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50%；低于18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100%。特别规定，因热用户自身行为造成室温不达标的，由热用户承担相应责任，让谁破坏规则，谁承担后果成为刚性约束。
1: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表示：
8: 我们加强供热全周期常态化监督管控，紧盯供热初期、严寒峰值期、停暖过渡期等关键时段，重点针对老旧小区、偏远片区等供热薄弱区域开展巡查暗访，依托 12345政务服务热线建立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快速响应高效办理群众供暖诉求，严格落实行业执法监督要求，对供热不达标、整改不落实、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从严督导整改，倒逼供热企业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0: 由塔城地区行政公署、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共同主办的2026新疆塔城巴克图论坛昨天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王丽、刘哲的报道。
9: 本次论坛以开发、融通、共赢，构筑亚欧开放新通道为主题，吸引来自国内和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的300多人参与，以专题座谈会、特色产业展示区的形式，深入探讨塔城地区如何以中哈第三条跨境铁路建设为契机，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升级。论坛期间，塔城地区及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同哈萨克斯坦多个县级政府签订了涵盖新材料、跨境旅游、汽车零部件组装出口等方面的多项投资合作项目。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负责人张建军告诉记者，
10: 进一步推动新能源产业链、跨境贸易、农副产品深加工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中哈工商领导人经济会议的筹办，为塔城汇聚更多的跨国公司和产业资源，推动中国东亚经济合作。
9: 海鹰新疆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运输以及农业植保无人机的生产制造销售，公司副总经理李彦章介绍，通过论坛，公司已和俄罗斯的一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11: 我们是招商过来，落地到了塔城试验区，在试验区推向中亚五国啊，像俄罗斯啊，9月底10月初，全自动生产线就要入驻我们的塔城试验区。俄罗斯商业团队有很大的要签约的意向，对我们的无人机、农业植保机都非常感兴趣。
9: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范小鹏介绍，论坛邀请了中哈两国的物流龙头企业，重点研讨通关便利化、铁路口岸查验模式、班列编组、货源集散等政策，
12: 借力论坛平台对外发布通道承载能力、通关优势、物流成本优势，吸引中欧班列、跨境货运、国际物流企业集聚塔城，打造北疆西部跨境物流的集散中心，大力发展落地加工、保税加工、跨境贸易、供应链物流，彻底改变只过境不留存、只流通不增值的传统通道模式，真正把区位优势、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5: 从巴里坤三塘湖火车站成功发运的江煤入季万吨首发专列，近日顺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标志着哈密全新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阿恒别克的报道。
13: 首发试运列车满载新疆能源集团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优质原煤，从哈密三塘湖矿区出发，沿临哈铁路经山西朔州编组中转，最终抵达唐山港，再通过海运分拨至华东、华南沿海地区，打通了江煤东运、江煤入海规模化保供新路径。国源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彦泽告诉记者，
14: 乌鲁木齐铁路局集团、太原铁路局集团的支持下，创新打造哈密巴里坤三塘湖矿区临哈铁路山西朔州编组站大列重载运输京唐港码头下水完整铁水联运链路，实现了哈密煤炭首次以重载大列模式直达环渤海港口。
13: 新通道的开通大幅压缩了运输时空成本，以往江煤外运往返全程需要28天，新线路开通后运输时间缩短至10天左右，外运效率大幅提升。作为政企深度协作成果，哈密市煤炭产运销工作专班、国源九州集团、唐山港集团三方达成年度500万吨稳定运量合作。国源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塘湖火车站现场负责人王文勇，
15: 目前呢，我们在三塘湖的发运量为每月的8万吨左右，目标10万吨每月。我们国源九州呢，将持续拓宽江煤外运的新通道，把巴里坤优质煤炭发往全国各地。
0: 9月16号，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在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正式开业。这一自治区人工智能加行动重点示范项目，填补了新疆机器人一站式综合服务载体的空白。请听报道。
16: 走进中心展厅，映入眼帘的是展出的各类智能机器人，大家可以在这里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带来的新奇体验。 乌鲁木齐市民身健康，
17: 感觉非常。

0: 非常棒，能玩到的很多有趣的东西，非常长见识。
1: 机器人 9S 中心借鉴汽车 4S 店模式，打造集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服务为一体的机器人一站式服务平台。从卖产品做服务到育人才建标准，机器人 9S 中心可满足消费者对机器人全场景的消费与服务需求。目前，中心一期部署智能化硬件设备100多台，已与25家国内头部机器人本土企业和二次开发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二期计划2027年上半年投用。中心投资方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修坤介绍， 9S 中心开业后，每年将承接1万人次以上的中小学生研学活动，承办自治区级机器人赛事不少于3场，与石河子大学等高校开展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培养和储备本土机器人人才。
2: 二期工程打造起来，跟知名的高校、科研院所结合，新疆本地的一些特色支柱产业，让机器人发挥它的能力，进入到工业生产和商业服务的具体场景。
3: 眼下，乌鲁木齐新投纺织科技棉花产业科技示范区100万锭棉纺项目主体已现雏形，计划年内完工交付。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4: 在乌鲁木齐新投纺织科技棉花产业科技示范区100万锭棉纺项目建设现场，高耸的塔吊挥舞着巨臂，吊装起一块块建筑材料，混凝土搅拌机、工程车等大型设备往来穿梭，发出阵阵轰鸣。乌鲁木齐新投纺织科技棉花产业科技示范区100万锭棉纺项目施工负责人黄国华告诉记者，
5: 目前纺织车间、成品仓库、检测中心等主体已基本建成，一号生产车间现有400多名工人，正在进行紧张的设备管线安装，以及消防、空调、强电、弱电、监控、吊顶等作业，计划年内完成交付。
4: 该项目将全面采用国际先进智能化纺纱生产线，融合自动化与数字化技术，打造全流程智慧工厂，主产60至100只金属紧密纺纱线。黄国华告诉记者，项目投用后还将依托高水平实验平台，力争打造全国优质棉纱重要基地，持续赋能新疆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
5: 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高品质棉纱约15万吨，实现棉花就地转化量20万吨。
6: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今年起，陕西省对口支援亳州合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围绕受援地所需、陕西所能，统筹推进人才、产业、教育、医疗等八大工程，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请听亳州台记者戚小忠、司国慧的报道。
7: 援疆兴业，人才为先。来自陕西的援疆干部人才目前已全部走上岗位，开启援疆工作。在亳州实验中学，援疆教师正结合调研实际，与实验中学教师一起研讨新学期的教学方案。为了更好带教亳州本地人才队伍，陕西省推行双培互挂、柔性引才，通过培训、云端教研、名师送教、同步课堂等举措，着力建强当地教师队伍。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教育组组长、亳州教育局副局长徐兆民介绍，
8: 陕西首批选派援疆教育人才203人，占援疆干部人才总数的一半以上，涉及受援学校共19所，目前已组织70余所名校进江开展解对攻坚。
7: 援疆医疗人才全部到岗后，除了增设特色专科，还走进乡镇边境团场开展巡回义诊，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把培训送到基层医疗机构。陕西援疆干部亳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朱建飞，
9: 累计完成手术659例，其中4级手术占比20%以上，填补了9项亳州的医疗空白。
7: 今年，陕西谋划实施110个重点援疆项目，以项目促进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同时，陕西援疆还积极搭建招商对接平台，吸引陕企落地投资，一批产业项目相继落地。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长、亳州党委副书记牛子仲，
10: 突出抓好10家年度民生实事，补短板、强弱项、促进发展、惠民生，全力推动陕西援疆工作取得新成效。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卡伦是清朝设立的边疆军政设施，在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和可可达拉市至今还矗立着两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卡伦遗址，诉说着当地居民戍守边疆巩固边防的往事。请听报道。
11: 阿布塞特尔卡伦位于兵团第四师可可达拉市67团四连多兰图村西北约6公里处，南北长 34.4 米，东西宽 31.6 米，四角有角楼。纳代姆卡伦在察布查尔县纳达姆村南2公里处，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约46米，墙高 2.8 米，四角有角楼。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文管所原所长安素介绍，这两座卡伦都是光绪八年中俄勘定边界后沿边境线设置的卡伦之一。
12: 以前主要是来访于侵略者，其他人呀随随便便过这个不行的，所以呢就是像这样荒无人烟的地方建。
11: 阿布塞特尔卡伦和纳代姆卡伦由当时伊犁四营之一的锡伯营驻守。1764年，清政府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1000多人，连同家属共约5000人，一路向西来到伊犁河南岸。他们一边开渠种地，一边驻守卡伦。目前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的7处卡伦遗址均为光绪年间设立。卡伦遗址作为珍贵的实物遗存，记录着边疆居民守土固边的过往。安素：
12: 卡伦对领土的完整、对边疆的巩固、民族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13: 卡伦建立了已经200多年了，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的生动的教材。挖掘卡伦的故事，讲好咱们共同的故事。
3: 自治区民政厅日前联合公安、财政、人社、卫健5部门出台新规，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免申即享正式实现制度化。请听报道。
14: 新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明确规定高龄津贴实行免申即享主动发放，信息系统每月自动比对多部门数据，提前3个月推送即将满80周岁老年人的信息，经村社区核实直接纳入津贴发放范围。今年9月，刚满80岁的霍城县惠远镇央布拉克村村民吴立孤立吴府江成为这一模式的直接受益者。老人的孙子蒂利亚尔艾克然木对新政赞不绝口：
15: 不用我们自己跑一趟村干部，手机上社保卡号录入到系统里面，直接这个月开始领取。
14: 据了解，新疆自2011年建立高龄津贴制度以来，已惠及数十万高龄老人。按照规定，高龄津贴分为3档，80至89周岁老年人每月75元，90至99周岁老年人每月150元，100岁及以上老年人每月280元。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年龄达标自动调档。自治区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李自涛表示：
16: 我们保留了多种认证的渠道，现场小程序、人脸核验、公安、人社、卫健等多部门实现数据的共享，社区上门服务3种方式并行，保证高龄津贴发放不漏一人。
3: 新疆台记者菲罗拉从9月16号召开的2026年第四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比赛将于11月13号在克州阿图什市足球公园开赛。请听报道。
14: 本届赛事的最大亮点是首次邀请苏超、赣超优胜强队参赛，新疆14个地州市的16支队伍加2支援疆省市强队，共18支球队相会阿图什。援疆省市强队的加入，助力阿图什杯实现从区域品牌向全国赛事的跨越升级。克州副州长阿依帕夏阿布杜乌福尔介绍，今年赛事将锚定以赛聚新、以赛促荣、以赛兴城的核心目标，实现全面迭代升级。
17: 特别邀请到江苏苏超、江西赣超的优胜强队远道而来参加阿图什杯比赛，中超、中甲现役职业球队呢亲临现场，民间草根高手呢脱颖而出，职业球队和民间的高手呢同台竞赛，一场更高规格、更强赛事的足球盛宴即将上演。
14: 历经3年匠心打磨，阿图什杯已成长为辐射全疆的特色文体 IP， 全民参与热情高涨，区域影响力持续扩大。 今年的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全面对标国际高水平社会足球赛事标准，升级硬件装备，采用2026年世界杯同款比赛用球。赛事将应用 VAR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让高清镜头与 AI 技术精准捕捉赛场每一个精彩环节和瞬间。搭建 5G 加 4K 超高清全景声直播转播体系，还配套多语种专业解说，以多语种多平台多形态的传播形式吸引世界目光。阿伊帕夏·阿布杜乌福尔：
17: 更重要的亮点是我们同步启用全媒体中央厨房传播的模式，配套多语种专业解说，突破地域传播限制，将阿图什杯推向全疆，推向全国，推向全世界。
14: 此次比赛还将联动核心景区非遗点位特色民宿，推出跟着阿图什杯游新疆主题产品，带动文创开发、农副产品推广、餐饮住宿升级，实现办一场赛事活一片产业，惠一方百姓。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9月16号，网剧《巾帼芳华·共绘大美新疆》2026年新疆女性主题网络文化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六位优秀女性网络达人登台分享初心故事，展现新时代新疆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
3: 9月16号，京东物流在新疆的首个生鲜冷链自营仓开仓运营。项目落地京东物流亚洲一号乌鲁木齐智能产业园，仓储面积约2000平方米，日处理能力超过4000单，实现京东生鲜冷链服务首次覆盖北疆地区，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等地最快可当日送达。
6: 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新疆成为秋季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数据显示，9月15号至10月15号，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航线的旅客订座量同比提升 24%。
1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9: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6: 乌鲁木齐晴，12到24度。
3: 阿勒泰晴，9到22度。
6: 塔城晴，9到26度。
3: 伊宁多云，12到30度。
6: 伯乐晴，12到26度。
3: 克拉玛依晴，15到25度。
6: 回屯晴，13到29度。
3: 石河子晴，11到28度。
6: 昌吉晴，11到26度。
3: 哈密晴，9到27度。
6: 吐鲁番晴，20到35度。
3: 库尔勒多云，16到29度。
6: 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
3: 阿图什阵雨转多云，14到21度。
6: 喀什阵雨转多云，13到23度。
3: 和田阵雨，14到20度。
6: 乌鲁木齐晴，12到24度。
3: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利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大家如果有涉及到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各种问题的，欢迎您都能够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转1号键进入到直播间。当然你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抖音等各个视频播出平台后台留言啊，在公屏当中留言当然也可以，但是节目之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进行集纳问题了。所以如果您要投诉的话，一定记得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视频账号，然后呢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我们也会选择其中的典型性的问题放到节目当中公开和大家探讨。当然余下的问题呢，我们也会按照您的诉求或者您的期望转交给12345政务服务平台，届时呢也会由他们来帮助您对接相应的主管部门来解决问题的。当然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还是打开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了朋友们，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首先还是进入到反馈时段。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曾经接到吉姆萨尔的一位刘女士反映啊，说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呢，她在抖音看到本地的连锁婚介有个脱单会，这个机构的负责人陈女士呢同时经营婚纱摄影店，这个店里还设有相亲服务柜台。于是呢刘女士就添加了她的微信，11月15号缴纳了见面费，次日见面之后又交了3000多块钱的交往费。见面之后啊，刘女士觉得不合适，于是呢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就承诺说继续给她介绍相亲对象。但是一年过去了，婚介仅仅推荐外地人员，也不主动推接，多次催促仍然推诿，也没有兑现服务。而且呢陈女士还在抖音发布了她的相亲状况，泄露了个人隐私，违反了电子合同的隐私约定，因为服务期是2年嘛。那刘女士也持有各种各样的聊天呀、付款啊等等的凭据，所以她据此要求退还这个3000多块钱的交往费。那么这事儿到底怎么处理，她在和店家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呢，也找到了我们。那我们也把这个问题转交给了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民政部门。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吉姆萨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局长王金辉，来给大伙说一说。你好王局长。
4: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吉姆萨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长王金辉。
3: 那关于这个事情咱们经过核实确认，目前最新的处理状况是什么呢？
4: 对，在咱们那个连线以后呢，咱们在3个工作日内，也就是咱们9月11号已经立案了，责令这个经营主体呢进行了整改。目前呢在9月16日应该将咱们这个刘女士的费用金全部退还，这个案件呢正在侦办之中。
3: 那也就是说这个经营是有问题的。
4: 对，
3: 首先我们确定
4: 这个问题的
3: 是有什么样的问题，能跟我们说说吗？
4: 他这个合同呢在网络上签的，应该属于这种格式条款的合同，侵害了这个消费者的权益。我们呢依据这个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

0: 宪法以及咱们的消保法啊，你就是违背了这两个法律法规，是这样的。
1: 嗯，好的，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作为经营主体他没有履行合同，同时呢他本身签订的这个合同，也就是格式条款的内容也是不符合咱们相关的管理规定的，对吧？
0: 嗯，对的，是这样的。
1: 啊，所以那最终的处理决定是这个交往费全部退还吗？
0: 已经全部退还了，在9月16日已经全部退还。
1: 啊，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连线一下刘女士啊。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嗯，刚才我们听到王局长说这个经营主体确实有问题，然后呢这钱也退了，怎么样，钱拿到手了吗？
2: 哎，已经拿到了。
1: 啊，对于这事儿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嗯，没有了。
1: 没有了啊，好，没有就好。但虽然您没问题了，但是我们还想继续来对接一下咱们民政局的负责同志。现在呢吉姆萨尔县民政局的副局长陈姿涵已经在线了。陈局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1: 你好，
3: 我是吉姆萨尔县民政局副局长陈姿涵。
1: 嗯，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婚介服务实际上除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负责管理所有的市场经营主体之外呢，婚介服务作为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行业，咱民政部门也是有权利来管的。那么问题呢，我们除了反映到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反映了您这儿，那咱这儿核查处理的状况或者是结论是什么，也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3: 好的。那我们接到这个事件的反馈之后呢，我们民政局呢也是高度重视，然后当即呢也联动了当时的市监局和我们的公安局，然后对这个当事人以及这个经营的这个实体店主呢，对事情呢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核实。那相关的违规情况呢，由市监局呢进行了这个立案，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双方的调解呢，也对当事人提出的这个费用的返还的问题呢，也进行了这个予以的一个解决。那同时针对该问题呢，我们也是结合我们今年婚介机构的这个乱象整治的这个工作要求呢，也是举一反三，然后全面进行了一个自查整改。那首先呢，因为这个婚介整治呢，它呢主要是由民政局来牵头统筹协调，然后联动我们的市监、公安、网信等相关的一些行业部门呢，来形成一个工作合力。那目前呢，我们全县的这个服务的经营主体呢，经排查呢是12家，那主营这个婚介服务的呢有2家，那经营服务的呢一共有10家。那我们也联动了市监、公安，然后也召开了工作推进会，也掌握了我们整体全县的婚介机构，这个整体的它的一个工作开展的情况，包括婚介机构的规模、性质、运行模式等实际情况。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实地的对这12家婚介服务机构呢，也进行了一个实地的走访。在走访的过程中呢，也围绕我们今年婚介机构乱象整治的7大工作方面，那如刚才提到的这个合同违约违规的情况、收费管理等方面呢，也进行了一个重点的摸排和排查。那初步在排查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那有3个问题呢，我们也是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联合呢，也下发了这个责令整改通知书，也已经都进行了立查立改。同时呢，我们也是加大这个宣传
1: 引导的力度。您刚才说有3个问题，哎，您能跟我们说是哪3个问题吗？
3: 啊，这个主要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合同价格，然后就是公示不到位的问题，然后就是这个合同，这个就刚才提到的这个合同内容这一块，就是里面有这个类似于就是不公平条款的这个问题，
1: 条款违规，嗯，
3: 对对对，是啊，主要是针对这2个方面的3个问题。
1: 嗯，这2个方面的3个问题，
3: 对，都进行了自查自纠。
1: 好，那你既然说已经进行，第一是进行了自查自纠，第二联合部门进行了这个查访，而且发现了问题，进行了一个纠治。那么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接下来咱们的这12家机构在经营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还会出现问题，出现问题了怎么办？
3: 对，这个婚介服务机构乱象整治呢，在持续的这个推进过程中呢，我们下一步呢也是要这个持续发挥我们专项整治的这个牵头作用，形成部门联动的一个工作机制。那我们要常态化的进行这个排查整治工作。那对我们合规经营的机构呢，我们也是要进行一个鼓励和支持。 那对只有我们目前排查的过程中呢，还有一些只有经营范围然后不开展活动的这种僵尸机构呢，我们联动市监局呢要进行进一步的清理。那如果再发现这种有问题然后拒不整改的，那我们也是联动相关部门呢依法依规的这个严肃处理，那不断的净化我们这个行业生态，回应的群众一个诉求，解决这个济南丑怕。
1: 好，
3: 那同时我们联合市监呢，我们也是这个开展了这个热线，也是就是如果再有这个群众监督举报呢，可以拨打0994-6912-315这个热线呢啊、来我们来广泛的收集线索，然后来进行一个监督和转发。
1: 这个热线是设在咱们民政部门的是吗？
3: 这个是我们市监上也是这个12315的一个投诉的一个公开的一个热线。
1: 嗯，好的。那刚才您说了，这个各方面思路感觉很清晰，而且呢措施也挺全的，但关键就看落实情况执行情况嘛。咱们国家的民政部等五部门在今年七月份联合印发了整治婚介机构的乱象专项行动方案，实际上就是从今年的七月到明年七月啊、到明年二月，在全国范围内都会开展一个与关于婚介机构的专项整治行动，而这一次专项整治是以咱们民政部门来牵头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一次问题的发现，真的能够规范咱们当地的所有婚介机构的经营行为，让咱们想要借助这些婚介机构找对象的群众朋友们不要失望，更不要因此而吃亏上当哈，这才是关键。更对这些想要借这个机会歪门走歪门邪道的，想着打擦边球的，想挣着黑心钱的这些机构都能够早早收手，再不要再动着歪脑筋了。当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投诉。非常感谢陈局长接受我们的连线。那么其实这个刘女士啊，如果还想依托这样介绍中介机构来寻求自己人生未来的这个另一半，其实也可以继续来借助这些机构来实现。如果一旦发现有违规的行为，我们也希望严惩不贷，好不好？嗯，
3: 行，好的，我们已经抓好落实。
1: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王局长接受我们的连线啊。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其实航风热线就是这样，每次关注一个问题，我们希望一个问题的解决能够推动一个行业、一个领域、一个区域的整体的改变，让我们的周边的环境变得更加有序起来，按照我们相关的管理规定能够更好的执行政策、落实政策，让我们的一方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都能够有所提升。那当然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也欢迎您继续给我们提供线索啊！线索一经采用，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公开呈现。当然，可能99%的线索未必会在节目当中有机会呈现。如果您愿意，我们也将会转给12345政务服务平台，由他们来交给各个职能部门进行转办。好，继续来关注我们接下来的问题。这是一位来自于阿克苏的谢女士，她说呀。这个阿克苏市的金桥房地产公司在金桥幸福里开发了五栋商业类的商品房，于是呢他们把这五栋楼以商用民宿的价格出售，他买了四间，至今呢不到一年半，开发商交房的时候呢，民宿的入户门、楼栋、楼道等公共区域都没有配备视频监控，现在呢有关部门按照民宿行业的管理规定要求必须加装这监控，否则民宿就开不了停业。他说，我买的是商用性质的房子，缴纳的是商用的高标准物业费，这监控不应该由开发商或者是物业公司来安装吗？这个事儿我们也反映到了住建部门，那他们也对这个民宿的具体的性质来进行了一个确认。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联系阿克苏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三级主任科员杜四海，已经在线了啊。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关于这个民宿经营监控到底该谁安的问题，有一个明确结论吗？
4: 有的。针对群众反映金桥金库里商用民宿公共区域监控加装问题，结合时该项目规划性质为商业公寓，购房合同约定是毛坯交付，并未约定配套视频监控，且现行法律法规也未强制要求开发商在毛坯商业用房交付时配套建设公共区域监控。开发商已经按照规划及合同及购房合同完成建设交付，业主收房后自主经营民宿，因民宿行业治安管理规定，经营场所公共区域需加装监控，那么该义务的主体为民宿经营管理者，也就是房屋业主，并非房地产开发企业。
1: 好，这一点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已经撇清了啊，还有一个物业的事儿啊。
4: 对，那么关于这个群众提到的这个缴纳高标准的这个物业费的问题，那么物业服务费是对开发单位已经建成移交的公共部位、公共设施设备开展日常运维检修，物业费是对现有设施设备进行管护，不包含原设计未配套的设施设备，所以，这个也不应当由这个物业公司进行安装。
1: 嗯，那从目前的就是咱们找到的现行的相关法规来看，这一部分的这个设备的安装都是由经营业户来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个谢女士自身来完成，对吧？
4: 对的，是。
1: 这个已经跟谢女士沟通过了吗？
4: 对，已经给她沟通了。
1: 沟通了啊，好，说清楚政策依据，然后我们肯定是依法依规来进行依法行政嘛，所以如果能够找到相应的法律法规，相信也可以跟谢女士来说清楚就好。我们本来也想再连线一下谢女士，但是很遗憾电话没接通啊。但是这个事儿如果已经跟谢女士说清楚了，我想也借着今天这个平台也跟大伙儿也再来强调一下，因为我们新疆现在大力发展旅游业，所以搞民宿的朋友可能越来越多，可能不光是咱们阿克苏拉，其他一些地州县市的朋友都会遇到类似像这样的问题。那么在这儿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那么根据目前的管理规定来看，如果是要进行民宿经营的话，这个相关的公共区域的监控设施的安装还是得咱经营主体来完成，也就是谁开店谁来负责安装啊。当然如果是纳入到这个物业的这个管控范围，如果公共区域的话，还是最终的维护啊保养这一块是由物业来完成，还是由业主也就是经营主体来完成，这个有明确说法吗？杜主任，
4: 如果原规划和设计当中，
1: 嗯，
4: 是包含这个公共区域的监控，嗯，那么日常的这个维护养护由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维护。
1: 明白了，那如果是他自己家装的，那后期的维护也是由他来完成，对吧？
4: 对，由经营主体。
1: 好。好，大家都听明白了吧？那这事儿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不啰嗦。那就非常感谢杜四海接受我们的连线，挂线了。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是96051-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本期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您所喜欢的这个视频平台来观看本次直播。那接下来呢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5: 新疆专属福利，九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起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6: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5: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7: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8: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7: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8: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7: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8: 中国联通。
9: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10: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 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1: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在这儿得给大家说一个预告了哈。22号，我们的新广航风热线将会在塔城为大家推出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第二季问政天山行2026年的第三场直播塔城地区专场。那么塔城地区各县市的朋友遇到的疑难愁患问题都可以提前告诉我们，给我们提供更多线索啊！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听到您的声音，看到您的问题，帮助到更多的朋友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难题啊！当然生活经营生产工作等等，在这个全过程全流域当中我们都会来关注的，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给我们提供线索，让我们更广泛的看到您身边的问题所在，集中火力，集中兵力，然后关注您身边的急难愁盼，这也是我们期待这一场节目能够完成的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当然了，在今天呢，咱们自治区人民政府还在这个12点整到12点19分会在全区统一市民放防空警报，也需要大家全体公民啊注意识别人民防空警报的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来看看表，现在已经是9点22分了，那么12点整啊将会鸣放这个警报，所以也没多少时间，几个小时，大家做好准备啊。第一，别担心别害怕，第二呢，还是要能够科学认知，了解熟悉这个警报它的这个类别，好不好？好，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拨通热线的朋友们他们所反映的具体问题到底是一些什么样内容。现在导播示意说已经有电话在线上等候了，这是来自于阿勒泰市的一位李女士，你好。
11: 喂，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声音好小啊，大点声给我们说说您的
11: 问题。现在可以听到吗？
1: 可以可以，来说一说。
11: 我反映的问题就是我们那个阿泰市香山福小区24号楼2单元301，就是没有经过业主允许，他也没有找我签过字，然后就开设民宿的问题。而且我们这个小区呢，开设民宿比较普遍，就是我也不说投诉其他的几个楼栋，就是我们家对门吧。
1: 嗯。
11: 然后之前也打过12345，
1: 你就在三楼，
11: 我打过两到三次，然后我老公又继续打，然后上面执法部门呢就没有跟我们联系过，只有一个市监，然后社区派出所与我联系过，社区是解释说是他们没有这个开设的这个权限，然后呢市监局反馈他们没有执法权，也问了公安部，然后反馈说是就是说短租房不需要有这些备案什么的，他们也没有执法权，然后派出所是上门劝解过一次，然后也保证承诺不再开设，但是劝解过只管了几天，然后上周末回去之后发现人在营业，人在经营。
1: 他的经营性是什么呀？是那种偷偷摸摸的然后来做，还是大名大放的，就是公开
11: 大名大放的，直接就是旅游的车就在楼下，然后人员就在里面住着，然后我们还之前不知道，然后就问了一下，他说他们是旅游的，人家直接就这样说，操着一口内地口音就很明显。但是上一周回去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们是房东的亲戚，就是很明显就是在骗人。
1: 哦，明白了。以亲戚为名，实际上是经营之实，对吧？
11: 对对。
1: 嗯，
11: 而且还有公然挂牌的现象。
1: 公然挂牌，那就是直接就是作为这个经营形式公开向外来展示自己的这个经营行为了。
11: 对，是的。
1: 但是没有相关的这个营业执照。
11: 没有，我没有看到，也没有说是经过我们业主同意，他就直接把这个住宅直接就是住宅性质就改变了。
1: 实际上这就等于你也跟职能部门也反映过，他们的反馈让我听起来就是没有办法来界定他到底是一个短租行为，就是租房行为，还是一个民宿，就是作为一个宾馆旅游点的这个经营行为，他界定不了。如果说是短租行为他就管不了，是这意思吗？
11: 对，是的。
1: 好，那我们
11: 他们说是公安局是有文件的，
1: 我们来明确一下吧。那现在呢，我们的导播已经连线到了阿勒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组书记乔宇啊。你好，乔书记。
12: 你好，主持人啊。
1: 我们想问一下啊，咱们阿勒泰著名的旅游城市啊，来玩的江外的朋友特别的多。当地呢也有不少 这个民宿，我们也知道正在进行这个经营，但是这个民宿的经营到底要符合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像在民用住宅里，直接把自己的住房就因为业主自己的这个需求，然后把它改成民宿，可以吗？
11: 嗯，

0: 际上的民宿来说，它就是宾馆业，实际上。
1: 嗯。
0: 然后，听众反映的江山府的这些，实际上它是日租房，它是通过网络平台挂的日租短租房这种形式，它并没有办理营业执照。
1: 嗯，那像这种日租房、短租房，需不需要办理营业执照呢？
0: 不需要办理，它是按照公安上的这种日租房和短租房进行管理的。
1: 哦，那如果说是日租房和短租房，比方说刚才听咱们这个住户啊，因为他是在这儿的这个常住家庭嘛，所以他觉得好像影响了他的这个生活起居，那如果出现了这样问题，那这个经营主体因为他不管是日租短租还是属于这个经营酒店宾馆，那他都是属于在一种经营在有个人收益的这种行为，那到底应该是由谁来管呢？
0: 这个日租房它看法是主要是产生的是哪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治安呀这些，应该是公安部门来管。
1: 嗯。
0: 然后具体的备案是在当地的社区和派出所备案。
1: 嗯。
0: 然后公安上会给他安一个这个远程的智能锁的那种那个身份认证系统。
1: 嗯。那另外我在这些想问一下您啊，就是像这种作为这个民用住宅，然后把它改变了它的这个主体行为，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民用住宅嘛，就是大家住家庭住宅用嘛，那如果他做这种比方说经营，那不管是你短租还是怎么样，需要咱们这个其他业主的同意吗？
0: 如果他住宿业的话，我们现在要求是所有的直接利害关系人都要同意。
1: 直接利害人需要同意，就是说需要的楼上楼下的邻里邻居的，还是需要同意他才可以做这样的事儿的，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是的，
1: 哦，好的，那像这个整体的环节，它是需要通过街道或社区来完成的，是吧？
0: 是的，
1: 好，那我们也是导播继续再来连线一下咱们当地的这个街道办事处的同志啊，看一看对这事儿他们到底是怎么来处理的。那这样也非常感谢乔书记接受我们的连线，我们先暂时先到这里啊。目前我们也正在和这个街道部门的负责同志的这个连线当中，现在是阿勒泰市解放路街道办事处的主任帕土胡拉朱克叶尼已经在线了啊，我们一起来。电话好像稍稍有一点点问题，来请我们的导播稍微调整一下啊，怎么断线了？再请他来，请街道办的同志来跟我们说一说，他们到底是怎么管的？其实现在呢，这个林女士依然在线啊，林女士你好，喂，林女士还在线吗？林女士的线挂掉了是吗？好，好，这样林女士，我想问一下，刚才听了这些啊。网络上的很多朋友对您的行为对您的处境比较同情，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在问是不是对你的这个生活呀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那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影响能跟我们说说吗？
2: 第一个我就认为是一个安全隐患，首先我不是说排斥这个内地的游客来新疆旅游啊，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不稳定因素，因为我觉得这是个住宅小区嘛，而且这个小区它这个民宿很公然的在网上挂着，人家直接去公然挂的是望山府民宿，如果它是日租房的话我没有任何意见，但是它公然挂的是有民宿的那个啥。然后第二个就是真的很扰民，就是尤其是很晚回来，他们早上很早的出去，然后行李箱就在整个楼道里就拉行李箱，就是我觉得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周末我就想放松一下，本来这个楼的隔音就非常的不好，而且这个楼还没有取得这个房产证，也没有得到一定的验收。
1: 好的，那这样现在我们再来听听看啊，这是阿勒泰市解放路办事处的主任直接关机了啊，很遗憾啊，本来想接通呢，这一通了之后就关机，这是什么意思呀？是害怕听到群众的反映问题呢，还是害怕新广航空热线？您甭管害怕什么，您总得直接面对呀，你这会儿不面对接下来也得面对哈，一时半会儿的逃避是逃不掉的，但这事儿呢还是得让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好，还有咱们这个街道办也好，都能够好好的来进行一个面对，帮助到我们的老百姓来解决实际问题，因为这个 既然造成了困扰，既然造成了这个矛盾和冲突，我们总得想办法来解决呀。这样还是来连线一下乔书记。

0: 啊，继续在线了，乔书记。其实刚才说到短租房，可能直接是咱们公安局来进行一个备案啊，或者是相近社区来进行一个这个处理的。但是我们刚才听到，投诉人说，这些民宿的经营者，当然是部分民宿经营者，公然在这个楼外啊挂起了这个江山府民宿等等这样的牌匾，像如果说挂起这样的牌匾的话，那是不是就可以视为是一种酒店的经营行为了？
1: 喂，你好。哎，
0: 乔书记能听到吗？啊，可以，刚不知道怎么挂线了啊。啊，对，刚才线掉了。我们就想确认一下，因为部分民宿的经营者已经在外面挂起了这个招牌，然后公然揽租，像这种情况是还把它视为是日租房吗？
1: 刚说的这个江山府已经有挂招牌的了吗？我们马上去核实这个事儿。好。
0: 林女士说，已经有了，不说别的楼，说光他们楼上就有，好像是24号楼是吗，林女士？
2: 我们家这个楼没有，但是我昨天在网上啊，31号楼和我们家楼前面那栋楼应该是22号楼，它就有牌子，而且我们就是都有照片，
0: 都有照片哈。好的，那如果是有公开挂招牌这种情况，就有这个。
1: 无照经营嫌疑，有那个，就是说有这个具体经营的这种具体经营的这种这种因素了，我们马上去核实这个事儿。好，但是呢，有关于这个咱们街道办到底是怎么管的，尤其是你刚才提到，如果是改变了咱们的这个居住性质的话，肯定还是。
0: 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市监局的同志也核实了，他好像是以短租的方式来进行承揽业务的，那可能不需要就是申请营业执照，但是像这种短租性质，也就是改变了他的这个民用住宅的直接这个住宅主体，是不是也需要在咱们这个街道办啊来进行一个备案处理呢？
1: 这一块办也知道的话，一般在就是行业部门，咱们这个市建局来办理，然后他就是比如说正办完以后再呼去，比如说出租房屋的也好，其他的性质也好，后面来给就是我们这个街道办是或者在社区，然后再派出所就是边报备的。那在您这报备的，还是我们咱们这个行业部门来办理。
0: 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市监局的乔书记也说了，如果说他不是正式的开办这个民宿，就是酒店性质的民宿，而只是以短租房、日租房的形式来出现的话，可能就不需要申请营业执照了。但是他提供的信息就是也需要咱们大多数业主 业主他们周边的这个主体或者说是利益相关人的这个确认的这个流程走过了吗？有多少是经过这样流程的？您手里有数据吗？
1: 这块整体的数据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在这个是两个区，一个是江山富这个小区的这个小区路下的一个小商铺，一个是在往滑雪场走的沿街那一条路两边的民宿，然后有些是一直到现在是还没装修呢，还没营业，整体的所有的数据这块
0: 这样吧，帕特普拉主任，咱说两岔去了啊。您说的是属于那种申请了营业执照酒店式的这个民宿经营主体，我们说的是民用住宅里，就是小家小户的，然后就是自己在网上就开始挂牌，然后当做民宿来处理，所以就导致这个经营行为招揽来的这些外地游客和我们的 日常的居民混杂居住，然后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影响了。所以我们想确认一下，像这种在住宅楼里面把自己家的家庭住宅随意改变它的性质，然后做这个民宿，然后招标或者说是招租，像这种行为需要经过业主的整体同意吗？你们做过这方面的这个流程了吗？
1: 因为是这个咱们建设部小区这个业主还没成立呢，业主宴会因为是它是一期两期，总共是一期是18栋楼，二期是15栋楼，总共是33栋楼1232户因为是它的这个入住率还不到40%然后时间这个交工时间还不到2年嘛然后就是业主宴会还没成立，我们也正在谋划入伙正被成立过程中。
0: 业委会没成立，咱们街道办就其实就有权责来帮助业主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刚才听到咱们业主已经反映了，而且管理的相对来说听起来似乎有点乱。包括咱们有挂牌经营的，乔书记刚才也承诺了，说下来之后就会到现场去看，如果有真的挂牌，然后又没有办理营业执照，然后也没有经过合法合规的这相关流程，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经营的，是要坚决查的。那您这儿可能对于咱们这种擅自把自己的这个住宅性质改变性质做经营的这种行为，也需要来履行一下相关的这个手续和职责。因为其实咱们新疆大力发展旅游，如果是有人把多余出来的房子做民宿，我们都挺支持，觉得也挺好，但是还是要依法依规来完成，这样我们周边居民的自己的权益才不会受到影响，才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维护。因为经营这个事情，咱们社会需要公平嘛，经营主体他的利益需要维护，咱们周边居民的利益也不能忽略呀，对吧？
1: 是的，是的，主持人，因为是我们这边街道社区主要是就是这里面有没有出租房屋的，哪个房子装修完了，我们就是摸排完了以后，比如说就是临时出租的、长期出租的，一般给咱们派出所、社区要报备，然后报备完的房子，就是我们呢就是，比如说就是短期出租的，要不是游客出租的房子，我们就是定时去住户的，但是这块的营业照这块全权不在我们还接到社区呢，
0: 这个都没问题，咱们各管各的，管好咱们自己这一块，相信这个居民就也可以看到变化了，好不好？那这样咱们这个问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接下来李女士，您的电话方便我们转给市建局和咱们街道办吗？
2: 可以可以可以，方便转
0: 啊，
2: 方便转
0: 啊，那行，下来之后我们来转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
1: 希望今天小我那个反映的居民可以找我们街道，可以找我，然后我了解完了以后看我什么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去入户了解这个情况，尽快我该解决的问题我们尽快解决。
0: 好。我们也看到经营者在业主群里征求了意见，但是大多数业主都没回应，没有征得这个利害关系业主同意之下就擅自开业，所以呢业主非常不满，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关系能够理顺，让这个经营如果真的做经营想挣点增加点收益，其实我们也支持，但必须要依法依规嘛，好不好？有结果之后也希望不管是乔书记也好，还是包括这个帕图胡拉主任也好，下来之后都跟我们豪风热线说一声，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更了解更明确。我看到在我们抖音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说，我们伊犁这事儿也特别多啊，吐鲁番也有，阿克苏也有，等等，都在说自个儿的地方都有这种情况着呢，我们都参考一下，看到底应该怎么样操作才是真正的依法依规，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要喝完以后整体情况我们也做个给你们回应。
0: 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我们就是今天需要喝完给你回应。
0: 好，谢谢，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啊。下来之后呢，我们赶紧盯一下，有什么样的结果，也希望大家能够留意收听我们接下来几天的新广航风热线，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的。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给我们拨打热线啊，热线电话96051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等等啊，都在同步播出，所以大家可以点点关注。有朋友就说，刘华，你不要学娱乐节目那一套。什么叫娱乐节目那一套？是说我在点请大家点关注吗？我们既然开通了网络视频的这种直播，当然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 看看我们的节目，能够提升我们的流量，当然也希望能够增加我们的粉丝，因为新广航空热线的粉丝多了，就说明我们身边想要通过这个途径来进行共同监督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我们监督的队伍就越来越壮大了，收集到的信息和线索就

0: 更具有代表性。大家想，如果有上百万个群众都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然后都能够反映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寻找到的线索就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那么解答一位朋友的问题，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找到答案了呢？我们也希望遵循着这样一个道理，能够更广泛的帮助到更大多数的群众。好，继续来接听热线吧。这是一位宋女士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你好，宋女士。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1: 主持人你好，能听到吗？
0: 可以听到呀，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来，抓紧说说您的问题。您把电话您用电话来和我们交流就好，身边的收音机需要关闭啊，不然的话会有声音回收
1: 的
0: 啊。好，来拿着电话和我们说吧。
1: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这个我这个电动三轮车上牌的这个问题。
0: 您说
1: 完了以后，因为电动三轮车它不是年检两年嘛，两年之后它需要上牌照。完了以后它整个哈密都没有能检测电动三轮车的地方，然后现在导致我上不了牌照。
0: 哦，也就是说你买了辆这个电动车，然后呢买了多长时间？两年了。
1: 对，因为两年前它当时那个政策说是我那个车斗底下有那个啥，座位底下有车斗上不了，他现在可以上了，但是检测不了车，
0: 是没有这个机构，所以检测不了。那怎么办呢？你肯定去问过咱们那个车管部门啊，他们怎么说？
1: 我去问了他们一个退一个，然后让我打这个电话打那个电话，打了一圈下来也不知所踪。
0: 真
1: 都说不归他们管。
0: 啊，真是郁闷。我听了都觉得，
1: 我也给交警大队昨天打电话也反映这个情况了，然后12345也反映这个情况了。你说我现在是驾照我也考了，保险我也买了，现在就差检测车了，检测不了车导致我现在无法上牌。
0: 那周边也没有可以检测的地方，整个哈密市都没有吗？
1: 没有。
0: 那他们现在也没招。
1: 对，你说我这个情况怎么办？交警成天查，让上驾照上牌是不是啊？
0: 对，
1: 你说我按照要求走了，但现在你没有一个机构能给我检验我的车检我的车。你让我怎么上牌？
0: 是，这样吧，我们还是请咱们管理部门的同志说说啊。目前呢，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吴力已经在线了。吴支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在线上的是咱们哈密的一位宋女士啊，她说两年前买了辆这个带斗的电动车，然后呢，这个车呢，当时是好像是免检的，两年之后现在政策要求呢是必须要这个上牌了，他也特别支持，但是呢这个上牌需要提前进行一个上线检测才可以。他问遍了哈密市，说没有三轮电动车的检测机构，他也打电话问了咱们车管部门、交通交管部门都问了，但是没有人能够给他一个准确的答复，现在就导致他这车没法上路。但是他说他这个照也办了，然后呢保险也买了，各方面都符合要求，要办这个牌照他也愿意，但是到哪里办这个牌照，怎么来完成这个检测，没有人给他答案。您能跟我们说说怎么办吗？
2: 这个我们正在联系这个相关的驾校来进行加这个检测线。这个请这位女士稍微再等一等，因为现在这个在路面上查图的时候，我们也给讲，就是让大家做好准备，就是上一旦能够上线以后，就可以办理这个驾照了，那个办理这个牌照了。
0: 那他现在，没有牌照，可以上路吗？
2: 可以，可以，现在暂时还是可以上路的。
0: 大概什么时候您说这个联系对接的检测这个流水线能够正式启用啊？
2: 这个现在应该正在办理手续，现在具体的我还得问一下他们的手续办到什么程度了。
0: 啊，也就是
2: 我现在
0: 对接好
2: 了，不能打的明确的答复。
0: 就是哪个驾校来办理这个流水线，然后这个检测设备什么都已经确认好了，只是在履行程序的过程当中了，是这意思吗？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那就不仅仅是个意向问题，那就落实阶段了，那应该很快吧？
2: 对对对，已经在落实阶段了，
0: 应该很快吧？
2: 应该很快的。
0: 至少今年应该可以完成。
2: 今年应该。如果中间没有什么意外情况，今年应该是差不多的。
0: 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既然是因为咱们检测设备没有正式启用，所以导致这个宋女士没有办法上线检测，不能够来落牌儿，那么在这个阶段，她都可以正常上路，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但是她要。

0: 一定是遵守交通规则交通法规。
1: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像宋女士类似问题的这个群众肯定不止她一位嘛，咱们哈密市这么大，肯定还有别的同志，那一旦这个检测机构设备正式启用之后，那么怎么才能够让我们拥有这个电动车这个三轮电动车的同志都能够知晓这个信息，及时的去进行检测，不要因为他们不了解信息依然没去检测，导致这个漏报漏填然后漏办，这个怎么做呢？
0: 这个我们到时候会联合哈密的融媒体，以及各类的新旧这个新媒体，这个进行上社会公告发布，这个尽量的让这个老百姓都知晓。而且这个同时呢，像对于售卖这些点位的这个点位，我们也会去进行这个挂牌这个宣传。
1: 嗯。一定要通知到啊哈，不然的话，然后一旦错过时间，可能就有可能会有各种各样，比方处罚什么之类的，这就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听起来
0: 也请就是也请我们这一类的这个市民朋友，关注我们哈密交警的公众号，这个抖音公众号，因为有什么这个新的公告啊什么，全部在这个上面要发布。
1: 好。那么在这儿也是希望，这个无知队也可以给我们星广航空热线说一声，在我们星广航空热线的平台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想宋女士可能就更容易了解到这个信息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宋女士，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可以，可以，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还有问题吗？
2: 没有了，
1: 没有了，那我们就挂线了啊。好，那这事儿就先说到这儿了。其实既然咱们设备不能够满足实际的这个工作需要，那么就要给我们的群众一个缓冲期，而且这个政策更重要的是让大家都能知道掌握，就不至于产生各种各样的疑问困惑甚至于矛盾了哈。星广航空热线就是这样一个平台，上情下达下情上巧，让大家互通信息，让大家更多的更准确更及时的了解相关政策，更好的帮到大家。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点点关注星广航空热线，一旦有这样有最新的政策解读方面的一些信息的话，也会把它制作成短视频，在我们的抖音等各个平台上进行信息的推送。如果您点了关注，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推送的信息了啊，这样不至于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继续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吧，这是来自于乌鲁木齐的一位于女士，你好。
3: 你好。
1: 请讲。
3: 喂，你好。
1: 哎，你好，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抓紧时间说说您的问题。我看您是在新市区，说一个小区的门口的违停现象是吗？
3: 是的。
1: 好。
3: 就是新市区的那个河南东路中天翰林诚品，二公街道中天翰林诚品这个小区，然后它小区门口就是出去之后是个商业街，商业街的停车场里头，然后它的停车场那个位置中间有一个人行通道，然后大概是两辆车的宽度，但是那就常年会被很多车给违停。就我之前从6月份到现在，我已经反映了3个月了，给市人民打电话。
1: 向哪里反映啊？
3: 1245。
1: 哦，然后没有反馈吗？
3: 有人联系我，然后也有解决，但是并没有任何的效果。就是说他们在那儿放了一个石墩子，然后放了一个可移动的石墩子，然后就经常有车主还是把他们放到两辆车中间，然后再继续停着两辆车。之前我看到有个小男孩，就从两辆车中间骑着他的自行车很艰难的过去，然后如果像这样，如果说那小孩蹭到那个车了，到时候是不是就有人管了？这个责任又算谁的呢？本来就是他们违停在先，就我之前反映过，然后交警说不归他们管，然后是城管和社区管，
1: 对，
3: 然后城管又让社区管，社区说他们又没有什么执法权，他们只能放一个石墩子那儿。但是像这种人行道违停的，在深圳那边，人家都是直接罚2000块钱。然后别的我看也有城市，他们是交警会直接罚款，但是咱们这儿我感觉交警就直接不管。
1: 如果是道路行车的这种违停的话，比方说在这个城市道路里违停，那属于交警管。但是像您说的，如果这个区域是在小区的红线范围之内，或者说是在人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人们休闲的区域范围之内，如果是有这样违停的话，还交警这还真管不着，比方小区内部啊等等都还管不着。所以是看这个红线到底怎么画的哈。如果他交警已经明确说是这个城管来管的话，那就属于城市执法局或者是社区来管理的。像您所说的社区又说自个儿没执法权等等等等，那肯定还是有管理的办法。你比方说放石墩子也是一种，虽然大家都不太乐意哈，因为石墩子放多了也不成，
3: 他完全可以弄一

0: 就是不能移动的那种啊，但是他放就放了一个还是可移动的，所以就是完全无效的解决方式。这是，
1: 那你这个事情已经跟社区也沟通过了是吗？反映过，他们说就他们可能做这么多了。好，那主要就是这个人行道上被车辆违停占据，所以导致通行不畅，对吧？
0: 对，是的。然后之前我就因为他们在那堵着车，我只能从旁边一个很窄的道上，那还有个台阶，我可能推车从那儿走，然后还导致我摔了一跤。这样吧，具体的这个其实社区也好，物业也好，都应该把这事责任能够担起来啊，拖了这么久一直没解决，让人觉得也挺遗憾的。我们的导播也努力想联系一下咱们这个这个城市执法局的同志啊，包括咱们有关于城市管理啊社区啊 通知来跟我们说一说，但是电话依然在接通中，还没有正式接通。那而且你这个情况，我想既然已经给他们反映过，他们肯定都知道嘛，这么长时间没解决，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的局长马连营已经在线了。马局长你好。
2: 你好。
0: 哎，
3: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在线上是咱们新市区中天翰林成品小区的一个业主，他说这个小区门口的人行通道的违停现象特别严重，就车辆在这个人行通道到乱停，然后呢而且反映了很长时间了，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有效解决。这个社区呢跟物业说是物业来管，物业呢就是放了个石墩子，但是好像也没起到效果，像这种乱停乱放的行为，咱们作为城市管理部门能不能够来上门管管呀？
2: 我们可以协调相关部门来把这个事儿解决好。
0: 嗯，
2: 你的位置您能给我再说一下吗？他在咱们这个新市区中天翰林成品小区。
0: 中天翰林成品小区。啊，
2: 好的，
0: 就在这个小区门口的这个人行通道上。
2: 好，节目之后我们安排人到现场去核查。
0: 好的，业主也说了，说好像有同志在那儿放了个石墩子，但是这个石墩子呢可能比较轻巧也可移动，结果反而导致这个停车的车主们把它当成了车和车之间的隔离带，然后呢车照停不误，所以他觉得很危险，安全隐患比较大，所以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整治。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次机会能让这个区域的这个停车问题能够规范起来，好不好？好的。
2: 我们节目之后呢安排专人到现场去核查处理。
0: 好，那于女士还有一个，于女士，
2: 你这个投诉人呢，我们也进行反馈啊。
0: 好的，于女士还有问题是吗？
2: 还有一个，就也是之前跟您提前说过的，就是在那个江苏东路那边有个八喜包子，他那我也反映了2个多月了，也是一直没有解决。他那门口不是支了个摊儿嘛，他是有店面的，但他还单另支了个摊儿在那个路边。 然后占道经营，而且由于还早晨早高峰人很多的时候，然后那条路其实走的人特别多，骑车的、电动车的，然后就经过那儿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撞到买他们买包子的人，他那儿应该是不能占道经营的吧，他们是有店面的，这个事情我也反映了很久，但是一直没解决。
0: 他占道经营什么意思？就是他本来是有店面，他把他店面门口又支了个摊子，然后就很多人在那排队，然后围在那，
2: 两张桌子伸出去的，
0: 还摆了桌子啊。
2: 是的。
0: 然后就从那经过的自行车和电动车就容易撞到买包子的人。这个区域很大吗？他占那块位置？
3: 他那条街总共也就2米吧，他占了一半。您再说下具体的这个点位好不好？江苏东路的八喜包子，那儿有个马记园牛肉面，就在他旁边。马局长您了解这个区域吗？我们派人在核实一下吧，如果是店面外摆的话，这都是有规范的。如果不符合规范，我们会把它
0: 要求整改。好，这正好也是咱们城市管理有任务，刚好也是咱们城市管理部门管辖范围内的事儿哈。那于女士下来之后，您电话我们转给咱们马局长，您看可以吗？
2: 好的，可以。然后那条街上还有很多大坑小坑，如果能解决的最好。
0: 咱们可以对接一下，凡是咱们城市管理部门管的事儿，应该都可以这一次一并解决啊。好，那马局长，我们想问一下，这事儿大概多长时间能有结果呀？
3: 核查的话应该今天就能核查清楚，然后根据现场刚女士反映的那个情况的难易程度，我们再来说。如果只是店外摆和这个停车的话，应该在下周就可以见到这个效果了。
0: 好，
3: 但是坑坑洼洼这个事儿需要修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0: 好，今天是周五了嘛，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如果就能够调整过来，下周一啊。 新的一个星期开启一个新的局面，让大家也会心情舒畅的。好，非常感谢马局长。那于女士，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好，挂线了。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9:57了。那今天呢，可能没有办法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但是依然要提示您，22号新广航空热线2026年的又一场问政天山行的直播塔城地区专场啊，将会如约和大家见面，也没两天的时间了。明天19号，我们整个节目组的同志团队就将会奔赴塔城地区开始做直播前的准备，所以也期待着大家，如果还有塔城，不管是哪个县市的哪个行业。的哪方面的问题，如果有投诉、有咨询、有建议，欢迎大家都能够跟我们在后台留言，打电话也行啊。节目之外的这个拨打的热线是9605113号键，那么网络平台24小时为大家提供服务，您可以随时在我们的抖音后台呀，还有其他的视频播出平台的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当然，您还是得点点关注哈，关注之后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另外，也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也可以在丝路视听的航空热线专区来进行一个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您的线索。那涉及到塔城方面的问题，我们将会进行统一的集纳，也会在节目内选择其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问题进行关注。另外呢，如果量特别大，那剩余的问题我们也会一并转交给塔城地区，他们也会建立问题台账，逐一销账进行处理啊。所以大家请放心，那涉及到塔城方面的问题，我们都会一并转交的。好了，朋友们，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要同大伙说再见了，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每天北京时间9点到10点，新广航空热线都会在电波当中守候。新广航空热线，我们明天再见吧。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秋收硕果，惠满万家，9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 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吧。
4: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9月秋季大风天气多发，风力加速火势蔓延，扩大火情范围，防火风险等级大幅提升。大风天气严禁户外动火、焚烧杂物、祭祀用火，杜绝露天吸烟遗留火种。居民及时清理房前屋后、阳台窗外枯草、杂物、落叶，防止飞火引燃。沿街商铺、小区物业加强户外设施可燃物巡查，远离架空线路、带电设备。居家门店要做到人走电断、火源清零。一旦发现初期火灾，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报警，快速撤离，全力防范大风天火灾事故，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6: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5: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5: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2: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5: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5: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5: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7: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您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收听本期节目。新疆消防提醒您，工矿企业生产车间秋季生产任务繁忙，防火压力增大，车间内原材料、成品物料分类存放，远离电器设备，生产设备定期检修，防止线路老化、短路起火。车间内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动火作业必须履行审批手续，现场配备灭火及监护人员，员工需熟悉逃生通道，定期开展消防演练，做到隐患早排查，风险早处置，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听众朋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号12时整至12时19分，在全区统一市民放防空警报，请全体公民注意识别人民防空警报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7: 听众朋友，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稍后您将了解到以下主要内容：新疆法院审判质效持续提升，用工企业拖欠工资，劳动者如何维权，购置保险十年后理赔遭拒，投保人该如何维权，贷款购

0: 购车因信用额度受限无奈解约，经销商不退定金该怎么办？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今天的学法课堂为您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我们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做客节目，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如果各位听友网友有法律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交流，0991-2501-961-2581-961 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接下来进入今日看点，新疆法院审判质效持续提升。9月17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上半年全区法院收案56.8万件，审结41.7万件。在案件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司法服务质量、民生福祉保障实现同步提升。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 自2025年新疆法院启动为期3年的案件质量提升总体规划以来，目前已进入第二阶段，16项审判质量管理指标全部达标，长期未结案件同比减少 54.74%。 全区各级法院严格审线管理，线上审批，动态监管，坚决杜绝拖延办案。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周志豪介绍，目前2年以上长期未结案件同比减少 54.74%， 超1年未结案件占比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2: 成年积案大幅减少，小额纠纷呢最快3天半结，全区各级法院严格审线管理，线上审批，动态监管，坚决杜绝呢拖延办案，对简单案件实行繁简分流、快慢分道，小额欠款、劳务纠纷等进入速裁通道，实现快审快结。
1: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新疆法院针对买卖合同、建设工程、金融借款等领域统一裁判尺度，编制了类案办案要件指南和错题本，专项清理涉企长期未结案件。今年共审结光伏新能源、数据权益、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案件1344件，涉外民商事纠纷调撤率达 44.26%。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刘霞：
3: 今年我们建立了更加紧密的企法沟通机制，与工商联等部门联手，常态化召开企业家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法律难题。同时我们还依托法官联络室，主动走进企业，开展普法宣讲，发布典型案例，帮助企业在源头上防。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解答听众朋友们的法律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马律师。您好，马律师。
5: 你好，主持人。
0: 好。马律师，那此刻呢，听众王先生在线，他要咨询的问题呢是用工企业拖欠工资，劳动者该如何维权？接下来我们请出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5: 你好，主持人。
0: 好，王先生，我先综述一下您昨天的讲述，如果有不清楚的，您再给我们补充，稍后我们给您做解答，您看好吗？
5: 可以，可以。
0: 好。您反映的问题是2025年的3月到5月，您在阿克陶县的一家矿山企业工作，那么企业呢拖欠了3.2万元的工资，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呢，你们去投诉举报了，这个劳动关系也确认了。2026年的5月份，由当地的自然资源局出面进行调解，企业的负责人承诺说， 2026年的6月30号会付清工资，但是到现在他并没有履行这个承诺，是这样吗？
5: 对，他的那个公司名字叫做
0: 好，那公司的名字在这里就不必介绍了，因为我们在介绍案例的时候呢，通常都会把这个公司的名字和当事人还有被告这些信息都隐匿，您也不用在这里去强调了，好吗？咱们是进行法律咨询，那同时呢，这个被告企业他也有他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我们新闻的宣传纪律，希望王先生能够理解，好吗？
5: 好，
0: 好，王先生，在这件事实上，您说向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了投诉举报，那您和企业之间有这个工资拖欠的这个事儿，是否形成了一个仲裁的裁决，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证据证明对方拖欠您的工资？比如说他承诺给您付清工资，他有没有给您出具一个欠条或者是一个什么？您手上现在有怎样的一些证据？而且您说劳动关系得以确认，那么劳动关系得到确认，您有书面的这个材料吗？还是有谁口头上这样给您介绍了一下？
5: 我有他的那个，当时5月份的时候，我到他公司里面，他亲自给我们写了一份那个承诺书，说是6月30号给嘛。
0: 嗯，那您这个承诺书在哪里？
5: 在我手上还有，在我手上。
0: 嗯，这个承诺书上有一些什么样的重要信息？比如说，对方承诺给你还钱，而且是企业的负责人。那么，如果是负责人，他有没有盖公章，或者是有没有签名？这些，都清晰吗？
5: 他签了他的名字，还有那个身份证号。
0: 嗯，那有公章吗？有单位的公章吗？
5: 那当时没有盖的公章，我们是
0: 好，那您别着急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出马律师。马律师您好。
6: 哎，主持人您好。
0: 如果说经过多方调解，企业的负责人呢也给出了一个付清工资的承诺书，这个承诺书呢只有负责人的签名和身份证号，那这究竟是企业拖欠工资，还是这个包工头或者什么性质的一个用工？那这样的一个承诺书它是否有法律效力呢？
6: 首先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这是第一点，这是确认的。但第二点，就像主持人刚才问这位先生的，这个事到底是企业签章是个人签字？如果说是企业签章，那这个事当然企业直接担责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是个人签章的话，那就要判断这个个人到底在公司扮演什么角色。如果说是管理者，或者说直接是法定代表人，那么他的行为就是个公就是职务行为，也是企业行为。如果说这个个人签章他只是个外包的包工头，那么这个问题就可能有还要进行进一步的确认了。
0: 好，王先生和您交流一下，您说的所谓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他是就是您说您在阿克陶某能源有限公司的这个矿山的一个企业在工作，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还是这个工程被包给了什么公司，什么一个所谓的几包的一个负责人，这个事儿您清楚吗，王先生？
5: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在国务院那个小程序里面投诉以后，
0: 不，我现在就问您，给您写承诺书的是这家大公司的企业负责人，还是随便的一个包工头？您不要去讲您维权的程序，咱们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不光是您需要咨询，后面还有人在排队，您可以理解吗，王先生？
5: 理解理解。
0: 好，
5: 我马上说重点
0: 啊。
5: 他就是里面的一个董事，就是掌权的一个董事嘛。
0: 您还是要文明用语啊，就是这个企业的一个董事，董事是和这个企业的法人代表啊和负责人这个是有区别的吗，马律师？董事他如果个人签名而且不盖公司的公章，这是什么概念？
6: 如果说董事这那就看他是普通董事还是执行董事了，就是他们的那个权责不一样。如果说就是说既然说他给这个董事他既然敢签字，说明他以前也从事过也进行过相关的其他事项确认。如果说可以确认他的这个签字能代表公司的话，我认为他的个人签章认为作为职务行为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好，希望马律师呢调整一下，您看是用了免提还是什么情况， 音质有点不太好啊。那您的意思是他手上的这个承诺书应该是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虽然没有盖公司的这个章，而且呢我们其实也不是特别实际能搞清楚您这个工程究竟是几包，是不是真的就从人家甲方公司那里一包二包几包。但是呢既然付清工资的这个承诺书是有法律效力的，您手上呢就有对方欠您钱的这样的一个证据，现在呢您是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了，然后呢您有没有去申请仲裁，然后呢又有自然资源局出面进行了一个调解，但是对于调解达成的这个承诺呢，企业负责人他又不来兑现这个承诺，就等于说钱还是没要上。那么接下来马律师，您觉得这个事儿啊，他是去申请仲裁呢还是到法院诉讼呢？反正就是跟对方好好商量，看来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是解决不了的。虽然可能王先生他也期待是通过一些快捷的方式，但是您自个儿从去年干完活到现在2026年已经进入秋季了，如果再这么拖下去，那这个钱还没有要回来，马律师您看他该怎么办呢？
7: 实际上刚才这位王先生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关键。
0: 嗯，
7: 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事儿已经通过自然资源局已经做一定调解嘛，那么这调解当时是否留痕了？如果说留痕了，那其实加上如果说自然资源局的留痕再加上他的承诺说，他完全可以拿着这两份证据直接向仲裁部，就是仲裁部门去申请确认劳动关系，或者说直接要工资，这都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他也可以直接拿着这个自然资源局的书面留痕和他的承诺书，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那么这两种方式他都可以进行选择。
0: 嗯，您的意思是，如果王先生他说跟劳动监察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确定了劳动关系，他现在是走不了法院的，他只能去走这个仲裁程序去确定劳动关系，然后呢让仲裁部门来仲裁。那既然有劳动关系，然后又有这个工资拖欠的问题，其他有没有什么补偿赔偿的事儿？那一并也让这个劳动监察部门去审一下，是吗？
7: 对，是这样子的。
0: 然后裁一下，看最终的这个裁决结果，如果不服或者是对方企业不服，那这个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的起诉到法院。好，那在这儿呢也提示各位听友，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听众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8: 嗯，你好。
0: 啊，您其实跟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也投诉举报过，那您有没有想过去申请这个仲裁呢？
8: 因为仲裁，因为我们耗不起嘛，关键
0: 仲裁您都觉得耗不起。那如果您觉得耗不起，现在呢对方他又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法律咨询呢就是依据法律途径来解决。现在这个事儿已经是这样了，而且您这个问题呢是由新广航空热线转办到我们这里，那像这类问题呢行政机关也出面调解了，但是对方呢不讲信用，那么接下来对于他所接受的就是法律的惩戒。如果您不走法律程序，那这个事儿您要不再到自然资源局再去问一问这个调解没有用，或者是跟劳动监察部门再去投诉举报，您再去搞这一轮，看通过行政机关能不能够彻底解决。如果解决不了，那么最终您这个事儿他要归结的这个归口和解决的这个兜底的部门，那么就是仲裁部门和我们的人民法院。马律师您看这样的一个兜底的解释是否正确？您对他的这个问题是否有补充？他认为仲裁这个他耗不起，你耗得起耗不起？那3月份到5月份干的活，现在这个钱到秋季都没有付，您也走了行政机关。那如果您去申请仲裁，这个多长时间 仲裁就会下来。马律师，您给他做一个对比，让他对依法维权的这个事儿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7: 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先生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可能觉得是仲裁比较麻烦，但是仲裁麻烦是麻烦，但是他就像主持人所说的，他是个兜底的程序，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想提醒这位先生注意的是，仲裁是有诉讼时效的，是有仲裁时效的。那么既然说就是用人单位承诺2026年6月30日对这个债务进行确认，就是说给日钱，对吧？那么可能这个仲裁时效就从2026年6月30号开始起算，到2027年6月30号就终止了。那么如果说在这段时间你再不去仲裁的话，可能后续你想去仲裁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0: 嗯，
7: 因此来说，这点要提醒王先生要注意的。
0: 就是你觉得仲裁麻烦，但是仲裁也有它的这个仲裁申请的一个时效，就是对方承诺支付工资的这个截止日起一年之内，你去申请仲裁有效。而且申请完仲裁多久就可以出结果？
7: 申请完仲裁，那就看他是用一般程序、普通程序还是简易程序。程序不一样，好像我记得好像是45到60天。
0: 嗯，就其实仲裁是很快的，而且呢，你这种你都说你确定劳动关系了，你确定了劳动关系，它就不是普通的劳务纠纷，咱就不能直接上法院，咱有一个仲裁前置程序，你把这个程序走完了，才能够走法院。就是走完了之后，对方不付钱，或者是对方觉得这个裁决结果不行，或者你觉得这个裁决结果不行，那这时候才能够去走法院去诉讼，就是。这个钱呢，您可能不能够直接上法院要，除非它是一个劳务纠纷。但是您说得很清楚，那这个事儿呢，您在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举报的时候，劳动关系就得到确认了。那既然确认了，那就到仲裁部门去申请仲裁。您觉得所谓的花时间的这种方式，其实也不见得会花时间。那您看，您从2025年3月到5月干完这个活儿，到2026年5月，一年之后出面调解，前面呢又给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其实你给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现在这个劳动监察和这个仲裁，它其实已经合并成一个机构了。您现在呢是可以到这个仲裁部门去了解一下，了解完了之后呢，去申请一下这个仲裁。一是不要拖过申请的时效，二它并不像您想的那么慢，而且法律程序就走到这个点上了。如果您不接受我们的建议，那我们还有建议，就是您继续去找这个自然资源局，或者去跟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举报，看行政机关能不能把您的这个钱要回来。这两种方式您自个儿选一选，好吗，王先生？
8: 好。我就是离得远了，不好去啊。
0: 好，那这个离得远不好去这种情况能委托吗，马律师？
7: 其实我觉得他跟这位先生多虑了。其实现在的无纸化办公，然后那个就是让数据跑腿，不让人跑，少让人跑腿嘛。所以说他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去进行那个立案，同时呢开庭呢看是否能根据当地情况，那么网上开庭，网上进行仲裁开庭也是可以的。因此来说，结合的这两种方式，并不是说你非得去现场。当然了，如果说他觉得这比较麻烦，他可以在当地就地聘请一个律师也是可以的。
0: 好，就是您不方便，您嫌麻烦，或者是您觉得怎么样，但是法律程序就是这么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呢，您是具有来申请仲裁去诉讼的主体资格，要么你委托专业的律师，要么您就得自个儿来，就这两种方式。就是您期待什么一个神奇的力量，或者是一个部门说一句话就把您这个问题解决掉，那这个其实它是不是依法办事儿，那我们不是很清楚，因为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但是我们在要求这个，不管是我们的维权环境还是我们的司法环境公平公正的时候，那不能够只要求这个监管部门啊、司法机关，同时对于我们所有的维权当事人也都是一样的。您给我说这个维权的方式太麻烦，我不方便，那么那权利这个法律它是保护，就是运用权，运用这种法律的人，如果您要躺在自己的权利上睡觉，错过了这一年的申请仲裁的这个时效，那么您的权利最终得不到法律保护，那抱怨的话您也不要去说，因为这个是属于您自己看着自己的这个权利在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流失。那这样的提醒它 不是很友好，或者说不是很好听，但这就是客观的一个依法办事的程序。那么我们希望王先生呢能够正确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尽早的去解决。你要么通过远程的方式去沟通，要么托当地

0: 的东西比您现在不管干什么去挣钱，它同样都是维护自身的权益。您自个儿再好好想一想，您看好吗？王先生，您的线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会。好，那在这儿呢，也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如果各位网友、听友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此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4: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3: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3: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解答听众朋友们的法律咨询。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石女士的问题：购置保险十年后理赔遭拒，投保人该如何维权？我们一起来关注石女士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5: 2016年7月15号买的保险，然后今年7月3号去做全民体检，就说我心脏不太好，跳得太慢了，然后我就到昌吉新医院附属医院确定和那个他说就是，然后住院，我也住院也做了治疗，就是然后去拿资料到保险公司理赔，他就说这是2016年买的，今年2026年整整十年了，我今年该马上就要该交第十一笔保费了，我拿去理赔了，他说不能理赔，不能理赔原因是2012年我因为眼睛检查住院，当时就有这个心脏不好的显示，这个保险轻症也管，大病也管，我这次住院就属于轻症，它是个主险，就是你有病给你提前啊、就是你达到这个杠杆了就给你给钱赔钱，如果你没有病正常就是可以补充养老，它是储蓄型的。
6: 16年你买这个保险的时候，他没有对你进行体检核查到这个情况。 情况吗？
5: 啊，没有体检。
6: 那他现在说是你没买保险之前有一个什么状况？
5: 啊，就是说这个没有买保险之前身体就不好，意思就是心脏就有问题。
6: 当时做那个眼睛手术的时候，里头有检查资料显示你心脏有问题吗？
5: 第一，时间长没有记忆；第二呢，我一点都不记得。他一说的时候，我没有这些东西。
6: 他从哪看到的？
5: 他说。

0: 说他就是到医院，他们要去调嘛，到医院调到的。
1: 他就给你拒赔了是吗？
0: 是的。
1: 后面的保险还能不能买了？他这个保险也让你退险了吗？
0: 他这一次应该属于轻症，我买了50万嘛，轻症是赔保额的20%，就等于给我赔10万，他就说不赔了。
1: 以后的保险能不能交了？
0: 他意思让我交，让我继续交，
1: 继续交，然后保啥？
0: 就是保其他的嘛，没有发生的，未知的。
1: 他就是心脏的这个不赔，其他的未知的可以赔，是这个意思吗？
0: 是。
1: 你有什么疑问和诉求，你给我说说。
0: 我的诉求就是这一次给我赔上，是因为今天我也咨询几个律师，他们就是说，还有干过保险的人，我也问过啊，他说有不可抗辩条款，2年后保险公司要赔的。他说你已经都交了11年了，这第11个年头了，你10年内也没有住过院，没有干过啥，保险公司不应该拒赔，应该理赔啊，我就想能得到理赔，申辩一下，就这个意思。
2: 好，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石女士遇到的这个烦心事儿啊。2016年7月15号，她在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医疗大病储蓄型保险，当时保险公司呢并没有提出要对她进行体检。2026年，也就是到了今年，她该交第11笔保费，保险公司呢其实也让她交了。但是2026年7月3号，她参加全民体检的时候，发现心速过缓，经过医院确诊入院治疗之后，她要求保险公司给她理赔这个医疗费用，但是保险公司旧事重提，说他在2016年购置这份保险之前呢，2012年石女士因为眼疾入院治疗的时候，有体检资料显示石女士的心脏不好，所以保险公司就拒赔了。那石女士就觉得，那我心脏不好，你干嘛要给我卖这个保险？你给我卖这个保险的时候，你也没说对我进行体检呀，你不给我理赔，你还让我继续交保费，那你究竟要给我保啥呀？那么石女士就咨询了多名律师和保险代理人，那他们给她的答复是，一般这个保险的这个险种购置2年之后，保险公司是不能够反悔拒赔的。那保险的相关条例是如何规定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马律师来进行一个解析。马律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保险购置2年之后，保险公司它在理赔方面会受到哪些法律约束？这个其实是今天石女士咨询这个问题的一个焦点。那对于这个焦点争议，您先给我们普个法好吗？
3: 其实石女士说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有致命的。就对这个合同来说，就是说保险法第16条第3款明确规定了不可抗辩条款。就刚才石女士说，她所问那么多人所提出的不可抗辩条款，这条款是怎么约定、怎么说的呢？就是说，自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2年的，保险人是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说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因此来说，这个的确现在超级，而且这个合同已经成立了11年。保险公司他更不能去解除这合同。
2: 您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这个保险他如果呢交保费已经交了超过2年之后，那么其实保险公司就不能够反悔了，是吗？
3: 对，是这样子的。
2: 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案例当中，石女士呢，她购置保险10年后出险，保险公司以她买保险之前的体检证明资料来说明她的心脏有问题，她来拒赔。那这个说辞有法律依据吗？反正作为我们老百姓朴素的这种法律认知，我们是觉得她真会找理由呀。
3: 其实这个是可能不是单纯的讲法律依据的问题，而是一个是事实的问题。什么事实呢？就是石女士的这种情况与典型的带病投保有本质区别。什么叫带病投保？就是说，哎，我有基础病，或者我给保险公司隐瞒了，或者说没给保险公司讲，那么就这种可能性，作为法律，保险公司它是有能力。
2: 就是他可以提这种异议啊。
3: 哎，对，是这样的。
2: 并不是说你在投保之前有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不可以提议，我是可以提的，但是我的意义是你有这种非善意或者是蓄意隐瞒病情来骗保的这种时候我是可以提的，是吗？
3: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作为保险公司，因为保险公司它属于一家专业机构，它跟投保人它是信息是不对称的。那么既然说你投保人肯定是对你的合同啊各方面条款是非常熟悉的，因此他在 投保的时候是否给这个使女士做过相关的笔录或者说记录，说明哎，你是否向我如实告知了体检情况。如果说保险公司在投保前压根就没有去跟使女士去沟通过类似情况的话，作为使女士她也没有义务去讲述自己的身体情况，因为使女士她不懂。
2: 对，
3: 那么你不能让一个不懂的人去做一些你保险公司应该懂的事儿。
2: 对，就是你保险公司卖保险的时候你就讲哎你赶紧买吧，你肯定也不是很好意思去对这个客户提各种要求，可是你该尽的这个提示义务和审查义务你不尽，你不能事后来追责这个投保人，是这个意思吗？
3: 对，是这样子的，
2: 就是你不能苛责投保人，就当初你可以体检我，你也可以给我讲什么什么样的病，你要如实告知我，你这种情况是不能投保的。你什么都不干之后呢，你又指证别人有这种隐瞒病情骗保的行为，那其实是你先没有尽到提示注意和审查义务在先，并不是投保人的过错，是这个意思吗？
3: 对，是这样子的。
2: 嗯，那所以保险公司以我们本案当中的石女士在买保险之前的体检证明材料心脏有问题拒赔，那这个是要看石女士她有没有刻意隐瞒的这种情况，另外就是看她2016年购置这个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有没有尽到提示注意审查义务，如果没有尽到，那这个事儿就怪不得石女士，只能是你保险公司你自己失察失管失责，是吗？
3: 对，是这样子的。
2: 嗯，好，那在这里石女士还有问题，她说她要求保险公司理赔她此次入院治疗的费用遭拒，那这种情况下她该如何主张权益？您觉得石女士在这个事件当中您觉得她能如何维权？就是她对这个事是有争议的，保险公司可能呢会说她就是有隐瞒病情的这种情况，但是石女士觉得你又没有对我进行体检，你也没有问过我这些事儿。那么究竟保险公司在2016年石女士买保险的时候有没有尽到审查注意义务，那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那对于她的这种维权我们只能客观的来进行一个介绍。
3: 是这样子的，他可以，因为他不管说是去投诉也好去起诉也罢，有件事他必须得做，什么事呢？就是向保险公司正式提出理赔申请，并要求出具书面的拒赔通知，这很关键。然后拿到这个书面拒赔通知以后，他可以干通过这么几种方式进行来维权。第一种方式，向金融监管投诉部门进行投诉，也就是咱们经常打电话叫做12378打电话投诉，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有个叫做金融消费者保护服务平台去投诉，这第二种。第三种，他可以直接援引相关的条款向法院进行起诉。因此来说，对于石女士，她的维权方式还是比较多的。
2: 嗯，好，但是千条路万条路，第一条路就是你先去申请理赔，然后呢他拒赔就有一个书面的材料，咱们拿上这个之后呢才能够起诉，或者是才能够到这个主管部门啊行政机关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商业平台，我们进行一个投诉举报或者是进行一个诉讼，才能够进入到维权程序，先得取证证明人家就是要不给你赔这件事才行，是吗？
3: 对，是这样子的。
2: 嗯，好，这个投保人石女士购置医疗大病储蓄型保险，就诊治疗之后呢，这个保险公司拒赔，但是他有一个特别，哎，反正让我就觉得很不能够接受的举措，就是他还要继续收人家的保费，他还说这个不赔，那这个操作就让人感觉，你可以给我交保费，你可以买保险，但你出了事儿，我不想给你保什么险。那保险人身体有问题，但是又不影响他继续收钱续保，那我觉得这个事儿我想不通。那既然他心脏都有问题了，那您还继续给他续保干什么？保险公司一边拒赔，一边继续收保费，那这个操作它本身是否违法？就是我们看着是不太对劲儿、不太舒服，但是违法吗？如果石女士对保险公司的这个业务操作的行为有疑问，她可以向哪些部门咨询、投诉、举报保险公司的这些行为呢？
3: 是这样子，他的这种做法在法律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怎么说呢？根据保险法第16条第3款，合同成立超过2年后，保险公司已经无权解除合同，并且应当承担赔偿给付责任。 如果保险公司一方面维持合同的效力去收取保费，另一方面呢又以投保时告知瑕疵为由拒赔，实际上是在选择性的适用合同权利，对自己有利的主张，对自己有利时主张合同有效，对自己不利时又主张合同可以撤销，也就是说他的拒绝赔付，这就其实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反言的原则。那么投保人可以就保险公司的违规拒赔及不当收取保费可以向12378直接进行投诉，也可以同步向金融监管部门举报保险公司的理赔环节的违规行为。
2: 就是像这样的行为一定要对他进行一个投诉举报，要对保险公司这种前后矛盾，然后呢只想收钱不想担责的行为，我们作为投保人，作为消费者，我们要积极的投诉举报。因为这种公平公正的保险环境，不光是监管部门，还有这些法院要进行一个审查，或者是进行一个判决来维持，同时也需要所有的投保人来主张自己的权益，来尽到这个对于保险公司这种违法行为的这样的投诉举报和监督，我们共同监督，让这个保险理赔或者是投保环境变得更好。就是不能卖保险的时候什么都不管，口子放得很开，等到该理赔的时候把这口子又收得很紧，事事呢都是以自己公司的利益为主，那把消费者的权益置若不顾。那像这种行为，那这样的保险公司，那其实对于这个市场环境来说，我觉得是急需治理，既没有践行自己的主体责任，同时也是对投保人权益的侵害。当然这个事儿我们现在还不能这样去定性，但至少就是你拒保这个有可能是你真的有理，但是你拒保之后呢，拒赔这个有可能是你有理，但是你拒赔之后又让人家续保，那这个就会让不光是这个石女士这个投保人，其实让其他听到这件事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公司的这个做法有一些可疑，是吗，马律师？
3: 对，是这样子。
2: 就前后不一致嘛，你既然都觉得别人有这种就是隐瞒病情有骗保的嫌疑了，那您还继续给人家保着还不理赔，什么意思？所以您判断一下，如果石女士她通过投诉举报或者是行政机关反映情况还有这个诉讼的方式来维权，她能够胜诉的这个概率高不高？
3: 这个概率还是取决于我在节目刚开始说的，
2: 就是她有没有隐瞒病情，
3: 保险公司是否当是否保留了当时相关的证据？如果有的话，可能对石女士不利；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么对石女士就有利。
2: 对，
3: 这还不好说。
2: 就是你一没有隐瞒，二他没有问，他失察失管。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但是我觉得，即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不确定，但是非常确定的就是，你已经给别人拒赔了，还要让别人续保，那这个行为。这个保险公司他做的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能肯定吗？
3: 对，这是肯定是有问题的。第一，当然了，我刚才也说，就咱们刚才也说了，这个合同不能解除，所以保险公司按照合同来收钱也是可以的，但你收完钱你必须把事干掉，你不能收钱不干事这不合适。
2: 好，就是能不能够获得这一次医疗保险的赔付，那我们不确定，您需要去维权取证。但是保险公司一边拒赔一边还要收保费的这个做法去告他，是吗？他肯定是做的有问题的。好，那石女士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解析到这儿。在这儿也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此刻呢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今天在线为您服务的是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今天的学法课堂当中，我们为您关注舌尖上的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制定的法律。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施行，曾于2015年进行全面修订，于2018年、2021年进行两次修正，对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保障食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2025年9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25年12月1号起施行。新修改的食品安全法自2025年12月月一号起施行，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我们其实最关心的还是和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就是如果我买到了过期食品，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呢，在外就餐吃出了异物，那到底该如何主张赔偿，以及该如何维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于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为大家来解读法规，了解维权常识。好，马律师有请。
3: 主持人好。
2: 嗯，
3: 主持人你好。
2: 好，那么我们买到了过期食品，或者是吃出了这种异物，在餐馆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主张赔偿，该如何维权，这个事儿您给大家指导一下好吗？
3: 是这样的，根据咱们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二款规定的非常清楚，什么叫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说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了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主张价款的10倍，或者说损失的3倍的赔偿金额，这类似于惩罚赔偿，惩罚性的赔偿了。增加赔偿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算。这里有两个关键点，我想给咱们听众说一下，就是第一点，如果是经营者需要明知不符合标准，二如果是如果说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误导消费者的，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这是要分情况的，并不是一概而论的。
2: 好，那网友 Linda 问了一个问题，说在超市买了一袋过期饼干，只花了8块钱，他能不能主张1000块钱的赔偿，就10倍的赔偿呢？
3: 在法律上是支持的，8块钱的10倍是80元，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算。但是在实务当中还要看具体的情况，因为2024年最高法也出台了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24年8月22日起，对于这类小额索赔有了更加明确的裁判规则，因此来说，这位先生的说法是可以得到主张那个支持的。
2: 好。那如果知假买假呢，像职业打假人，他可能看到这个是假的，他就一次性购买大量的问题食品，然后再进行一个起诉到法院去诉讼，那么法院在这种情况下会支持10倍的赔偿吗？
3: 在过去的时候可能会一刀切，可能还真会支持，但是在2024年司法解释出台了以后，规则就比较清晰了。司法解释第12条是这么规定的，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请求10倍赔偿的，法院也应当在合理的生活消费的范围内依法支持。也就是说，不是说完全支持，也不是说完全否定，而是划定了一个合理消费的边界。如果说你一个人去买了500袋过期的饼干，明显超出了合理的消费需要，那么超出的部分法院可能不支持，因为我去买饼干，我只能买1袋或2袋，不可能买500袋的。
2: 好，那这种职业打假，然后呢，就等于说是过度维权或者是恶意维权的行为，那法律已经予以了规范，是吗？您想这么去运用合法的手段来维护你非法的权益，那这个是得不到保障的，你就是钻法律的空子在那牟利嘛，是不是？
3: 对，这样子。
2: 那还有网友问，食品标签写错一个字儿，生产日期格式不规范，这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吗？能据此要求10倍的赔偿吗？ 看来就是懂法的这个网友和听友还是挺多的，那能够揪出这样的错，那揪到了之后就能主张十倍赔偿吗？
3: 这个还不一定，因为第148条本身就有一个但书，但书什么呢，就是说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性的瑕疵除外，也就是说它只是个小瑕疵的话那么可能不会，因为在实践中区分的关键就是什么，实质性还是形式性的。哎，比如营养成分漏标或者反式脂肪酸，这是实质性的违规，那么我认为就是说是 A 你标的是 B， 那么肯定是实质性的违规，那么法院肯定会支持。但如果说只是生产日期的字体大小不符合推荐性的标准，不影响食品安全也不会误导消费者，法院通常不会支持惩罚性的赔偿。因此来说大家具体事件具体分析。
2: 就是罚就是罚侵权行为，那么如果不是侵权行为，是一些小失误，那也不能够对生产者过度苛责。那这不光是法律的问题，这其实放到我们生活当中，放到这种公序良俗和这种公平公正的角度，大家也都是能想得通的，是吗？就人无完人，只要是人操作的事儿，它都有可能出现错误，那是不是所有的错误都要一棒子打死，都要十倍赔偿呢？当然不是，只要没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没有构成侵权，那您让别人十倍赔偿，这个就是过度苛责，这个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就是一种不公平，是吗？好，那我们来关注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呢是互联网时代，大家通过外卖啊或者是直播平台来购买一些食品啊。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就出台了一个新规定，说平台和直播间运营，那么对于这种食品外卖，他们需要承担怎样的安全责任呢？
3: 是这样子，2026年上半年有三个重要的总局令，最核心的就是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监督管理规定。该规定说，2025年12月28日公布以后，2026年3月20号开始实行。这部规定把直播电商经营者定得很宽，包括平台经营者、直播间的运营者、直播的营销人员、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平台要建立直播间运营者审查登记制度，每六个月要核验更新一次，还要配备食品安全总监或者说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的风险管控清单。
2: 就是我们市场呢，对于所有的这个从业人员，这个平台是开放的，但是我们安全的保障措施也是到位的，就是期待所有的经营者要践行自己的责任，主体责任，践行主体责任，要尽到这个食品安全注意义务，那避免法律纷争。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解说食品安全法。谢谢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好，主持人再见。
2: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3: 将是最小国国

0: 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又到了周五的时间，那么我们呢还是要继续跟所有的朋友们关注养老的话题。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关注关于新疆居家养老服务的相关政策落地的情况。那自治区呢已经推出了长护险的这个政策，也推动了家庭养老床位和适老化改造，更有今年我们一直在说的聊到的关于居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新疆傻根服务集团董事长严志强先生来和我们说说这些关于养老的事儿，介绍一下关于长护险的知识吧。
1: 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是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社会保险之后的第六险。它的核心目的是为因年老、疾病或伤残导致失能，需要长期照护的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保障。2026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阶段走向全国推行阶段。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健全统一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制度，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形成保障长期护理基本需求的独立的社会保险制度安排。2026年1月1日起，自治区本级长期护理保险正式实施，约40万参保人享受到这项惠民政策。参保人员可根据需要选择全日居家护理、定点机构上门护理、全日定点机构护理三种服务方式。其中选择全日居家护理的重度失能人员，每人每月可享受1865元至2152元不等的长护险待遇。服务项目共36项，涵盖基本生活照料、非医疗机构护理、医疗机构护理三大类。
2: 严志强，全国敬老爱老助老道德模范，新疆傻根服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新疆爱智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乌鲁木齐家政服务网络中心主任，乌鲁木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主任。
0: 严总，您接触到的失能老人家庭，他们最需要的是哪些服务？
3: 那我先简单也再介绍一下长护险，好吧？大家都知道社保有五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而长护险就是国家围绕推出的第六险，专门解决一个痛点，人老了、病了、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照护服务的问题。医保管治病，长护险管照护，简单说，生病住院找医保，卧床失能不能自理需要人长期照护就找长护险。这个险是咱们从德国和日本借鉴过来的，在全国推广。乌鲁木齐也是全疆第一个国家级长护险试点单位，2019年我们就启动了。那我们上门到老人家长护险，比如说有助愈、康复和一些护理项目是比较急需，而且是着重急需的一个服务项目。
0: 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他是重度的失能的老人，他可能行动起来应该是不那么的自由，甚至不能行动，
3: 几乎不能，是重度一级、二级、三级以上的这种，几乎不能自理。
0: 所以说你只依靠家人去给他每天或者是一个阶段去助浴，给他洗洗澡，有子女在还好，但如果说只有老伴一个人在身边，确实不方便。
3: 这个我们刚刚说了，前提条件是重度失能。其实我们大家在平时讲的话有一句叫一人失能
0: 全家
3: 失衡，这其实已经非常表明了照护的艰辛。国家推出了长期护理保险这项服务，这项制度真的是为咱们老百姓一个减负。
0: 这两天的节目我们其实一直在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国家在各个层面帮助我们这些急需要相关社会这个保险提供后续支持的这样的人群，提出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今天我们说的是长护险。那如果说我们的护理员上门帮老人洗澡、理发、做一些护理工作，他这些服务能用长护险报销？

0: 多少，是按金额报销还是按比例报销，那老人自己还需要花钱吗？
1: 常规现在长护险是有服务套包，国家是有规定的，比如说我们新疆乐龄这个机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就是长护险的上门服务的定点服务机构，当然还有机构也在接纳老人。
0: 对，这机构，像机构一般来说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养老院，
1: 对，
0: 是吧？把老人送到那边去，
1: 对，送老人住到机构、护理机构。每个医院现在有一个范围是1865到2152，这个是。那你像我们上门服务是每月一次，它是一个服务包，160块钱。
0: 哦，160块钱、
1: 几乎把老人的一些常规性的服务都能涵盖上。比如说我们有插尿管，更换一些他的原来需要更换的一些东西，做一些由护士，这些都是由专业护士的。几乎老人都选的是套餐，这个套餐有几十项，服务项目有几十项，最后老人来选取。个别有，我们现在遇到了有10%左右他会额外增加一些服务，当然这些服务价格也是很合理的，老人家里会稍微支付一些。
0: 嗯，会支付一些。160块钱是指他的报销之后还是总的金额是这些？
1: 这个160不是报销，直接给他提供服务的钱，
0: 直接提供的、
1: 这些就是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叫长护险基金直接提供的，向我们购买的服务提供给老人。
0: 那老人
1: 提供给相关人，
0: 如果是基础服务他就花钱了、是吧？
1: 不需要花钱、
0: 除非是有一些其他的服务包之外的、如果比如说给老人这个160块钱包括住浴吗？
1: 不包括，
0: 不包括，
1: 不在里头。
0: 住浴可能另外的进行，
1: 但是他可以选择用这个服务包，比如说160，这个月我专门选择来住浴，视情况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差额。
0: 对，但是这个差额也不是的大，
1: 不特别大。
0: 另外给老人提供的这些服务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在刚才小片当中提到了说是36项服务，但是这是
1: 大量，
0: 是吧？它不是说某一项，
1: 对，
0: 这个内容很丰富。那如果说各位朋友在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时候您还不了解长护险到底怎么去使用，那家里边有这样的老人需要去专业人员上门服务，你可以拨打96580来请我们的专业人员具体给您说。那今天节目时间是有限的，是吧？我们能一个一个大项一个小项给您全都说到，那只是给您提供一个渠道。这个从家属申请到老人服务中间要走哪些流程？那比如说是不是所有的失能老人都可以用这个保险？
1: 还是我们前面讲的养老消费券一个内容，要提交材料，要评估符合条件了以后才能享受待遇。首先都是有一个材料的准备，材料做了审核以后有专业人员进行评估，评估完了有审核。为了保证公平公开公正，我们一定要希望能享受到的老人都享受到。
0: 那基本上我们也是通过邀请专业人员先是申报评估，按照申请长护险
1: 对相关的一些，就刚主持人说了相关的一些咨询，我们也有个乌鲁木齐市长护险的办理的百问百答，可以拨打96580进行详细的咨询。
0: 对，
1: 刚才有个口误这个长护险不仅仅是老人，因为失能有各种年龄段的。甚至我们现在知道，你比如说有小到想到，比如长护险的发源地南通市，现在最低享受长护险的是16岁的孩子。
0: 那可能是因为意外或者是一些重大疾病
1: 造成失能，
0: 导致瘫痪，是这样的。那我们都可以，只要是符合这个大概的范围，大家可以咨询一下。那刚才严总介绍到了服务内容和申请的流程，那咱们接着聊长护险到底能给失能家庭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比如说刚才您说到了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我们乌鲁木齐也是作为国家首批的长护险的试点城市，把这个服务已经推向给所有的社会需要这方面的服务的人群了。那在之前没有长护险的时候，这个家庭他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那有了长护险之后到底能帮助他减轻多少压力，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1: 我来做一个从业者经历过的描述。实际上这真是一个真实家庭的案例，他是这样，有一位长期卧床的重度

0: 智能老人，之前他还有比较两个以上的子女在轮流照顾，请假、熬夜，身心疲惫的，长时间一家人会被拖得很辛苦。这又回到刚才那句话了：一人失能，全
1: 家
0: 就失衡了。申请长护险以后，比如说他勾选了需要住院，他需要翻身，需要喂饭，需要康复护理等等的服务项目。这之后，老人是干净的、舒适的。我们这个卧床多了，大家都知道有一种现象，褥疮，主持人是非常了解的，精神状态也会很好，而且更加专业。尤其我们的上门，因为有家属也在，不断的沟通，包括甚至一些用品的更加的专业，更加的讲究。包括一些动作的更加讲究，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有很简单也价格很低的定时翻身，辅助设备，定时翻身。这样呢，真正的长护险现在能让一个失衡的家庭往回走，不失衡，让子女也可以正常的起居、正常的上班，恢复到正常的生活。所以有专业的人照顾，全家都安心，这也是我们长护险最实在的用途。我个人认为，首先让子女放心，让老人生活得更加有尊严，
1: 至少是有病痛的时候能减轻一些。当然，刚才你也说到了一个老人家庭，这个家庭应该是给您深刻的印象了。
0: 对，
1: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现在老人生活状态怎么样？
0: 非常的舒心。另外说到这，我可以再举一个最近我发生的，同学照顾也是子女，姐姐弟弟去照顾母亲，但是老年人这个晚间的起居起夜一段时间，我这个同学就举手投降了，因为他会，老人只要起来，孝子他也要起来，起来的每晚就没有一个很好的休息，当人的作息有问题，人不能好好的睡觉，就会出很多问题，上班也无精打采的。所以说，当时我就建议了，之后就找到我们了。我说，你尽孝是对的，你现在尽孝的更加专业化，这种专业化就是去购买服务。他做专业服务的，他晚上该，他可以白天做一点休息。你不行，你白天要上班，晚上你再无法休息，连轴转户自己也会垮。当你自己垮了，何谈尽孝？何谈照顾老人？是吧？
1: 所以说，如果是长护险能帮助我们这个家庭减少一些负担，特别是提供到的一些专业服务，对于这个家庭而言是带来巨大帮助和改变的。很多这个老人家属可能会说，有长护险是挺好的，但是他怕什么？怕请来的人不靠谱。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说这个话，可能是以往邻居聊天的时候说在哪儿请那个保姆，在哪儿请个护工，结果是不太满意，给他提供了一些建议，可能有这样的原因素。对于这种担心，您是怎么回应的？那在向您来求助的时候，咨询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0: 有，但是现在就非常感谢主持人和电台给我们这个机会。长期长护险的照护人员，我们乌鲁木齐做得非常好，乌鲁木齐市医保局包括长护购保办对我们的管理都是管理在先，事前做得很好。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所有上门服务的人都是有医护资质的专业人员，有医生有护士，都是持证上岗的专业人员来做。二一点，服务单位都是定点经过筛选，每年也有淘汰人。所以说，关于靠谱不靠谱这句话，我可以想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靠谱的机构是正规的，从业人员是专业的，是靠谱的，不用担心。
1: 这种可以放心，那也有平台的支撑。那大家如果真有这方面的一些，可能还有别的疑问，或者是我们提供的刚才这些。
0: 另外我补一句，现在包括去年我们的长护购保办现在也有一种检查叫飞行检查，定期或者不定期就在抽查检查，
1: 随机的去某一家，
0: 全过程都是有痕迹管理的。
1: 这点很重要，因为只要有指标放在这儿，然后有最后的结果的核查，就能保证高标准的执行。
0: 对，
1: 避免有可能带来的一些不好的问题产生。 当然我们在做服务的时候每个家情况不一样，如果您有个性化的一些需求或独特的一些要求的话，也可以在服务过程当中跟我们的服务人员跟我们的机构去提出。
0: 对，我们的目的就是说在专业规范的范围，我们的被服务者和家属他要满意的。
1: 对，满意很重要。当然我们说这些，如果您有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没有说到的，可以拨打咱们的90580来进行更加仔细的个性化的一些询问。刚才我们看到2025年的时候克拉玛依市长户县的群众的满意度，这个我没想到确实98%。当然乌鲁木齐的数据也没有看到，估计也差不多，
0: 不低。
1: 对，应该是接近的一个水平，因为服务的
0: 大家的水平都很高，
1: 一起推出的政策标准也是一致的，那人群可能是他们的接受程度应该也差不多。您觉得为什么这样一个服务它能满意度这么高？是服务做得非常仔细上心，还是说这个政策从根子上就设计得非常好？
0: 作为企业者我来讲，第一，我认为这是好政策；第二，我认为我们乌鲁木齐市医保局在试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了解到他们去了很多一线城市或者试点城市做了充分的调研，尤其我认为我们自区乌鲁木齐市医保局的事前、事中、事后做得非常标准、非常规范。事前呢，立标准、讨论，而且在过程中，包括我们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了，不断地发现了问题，不断地调整。所有的目的就是钱用好，规范用到位，服务也到位。所以说，我认为事前做好了，事中、事后。一步一步都在螺旋式上升，所以说我们接受了严肃严谨的管理，所以说我们去提供了真心实意有爱心有责任心的服务。
1: 好，大家听到今天我们关于长户险的一些政策信息，包括它的服务内容，大家如果还有相关问题想咨询的话，在节目当中可以拨打0991-2501961和2581961。在节目之外，如果说您没有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但是嘉宾已经不在直播间了，你还可以拨打场外的长户险的咨询的政策热线96580 96580 96580，就让我帮您，
0: 谢谢。
2: 当你老了，眼泪低垂，灯火。
3: 新疆是全国首批长户险试点地区之一。2018年，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拉玛依市等地率先启动试点。8年来，新疆长户险走出了一条政策筑基、服务提质、产业赋能的发展之路，覆盖范围不断扩大。2026年1月起，自治区本籍约40万参保人纳入长户险体系。2025年第一季度，全疆长户险参保人数已达332.66万人，服务模式持续创新。克拉玛依市创新将27项生活和医疗照料服务项目纳入长户险基金支付范围。2025年服务1.34万人次，支付待遇1702.78万元，人才培养扎实推进。新疆首期长期照护师培训班在乌鲁木齐开班，已培育出高级长护师22名，中级长护师20名。2026年，长护险将覆盖新疆地区职工参保人群，并逐步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户险让更多失能家庭享受到政策的温暖。
1: 那您觉得长户险在咱们新疆的养老服务行业是不是也带来一些改变？就像我们之前所说到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一样，给大家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新的希望。
0: 作为从业者，我们从2019年就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从企业我们布局进入，有幸成为了定点服务机构。我有个深切的感受，第一点，上门服务是一个职业，这个上门服务形式是一个规范的、受人尊重的职业。以前我们好像在这种家庭服务领域的一些，包括我们的医护，好像在医院坐诊，这是我个人感受，坐诊比较权威，或者坐诊比较觉得容易受人尊敬，以后都有一点上门服务好像很自然的有一点，但是我觉得
1: 好像是低人一等样子，跟老的概念都是。
0: 对，我不太好意思说出这个。但是现我们是自己从业者，我们认为它是光荣的、专业的。这些年，我觉得 长期照护上门这一块儿非常受人尊重的，他一定是一个非常能替老百姓排忧解难的一个。在这一点，我为什么想从这说，新的岗位、新的场景、新的业态不断的在出现，上门护理、上门服务，这也是一个新的业态，而且非常接地气，对于这个行业整体的引领是非常有益的。你比如相对于家政服务，我们的长护服务的这些医生护士都是企业的全职员工，但是家政服务国家也在倡导，但有些还是居间式的，还是居间。所以说在这一块长护走得更好，跑得更快，更加专业。
1: 对，虽然它面临的是一个银发经济的一个范畴，但是它应该可以说
0: 是朝阳产业。实际上我们老说老了银发经济了，这是一个概念。另外说到这儿，我想自己引申一下，这个岁数只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实际上我们走到任何时间，你的经历、你的体验，它才是一个集合体。
1: 是，那刚才也谈到了关于护理员，这长期照护师，这是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一个新的一个职业名字。咱们2025年的时候，新疆首期长期照护师培训班就已经开班了。
0: 对，那
1: 咱们
0: 是第一期。
1: 对，咱们机构是不是也有多的一些护理员进行了参加，也取得了长期照护师这样的资格？
0: 是的，我们当时派了有
1: 8个人，那现在都已经是顺利毕业了。
0: 当时他是一个短训，3个月以后就毕业了。
1: 那长期照护师和普通的护理员他有什么不一样？
0: 首先我们现在要求的，他是完全要具备医护背景、医护经验、
1: 医护专业、专业院校毕业。
0: 对，普通的护理员往往是在生活类，
1: 生活类，这个是医疗的照护，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么一个合格的这样的护理员，你觉得应该是具备哪些条件？是不是在操作技能上是更加的精深、更加严格？
0: 这样说，操作技能我就不多讲。第一，它是专业的，现在我已经讲到我们是护士，最基本的就是专业护士。那我想真正的想讲一个从业的理念，一定要有爱心，一定要耐心、细心，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心。专业的知识可以不断的培训、不断的提升、不断的考核。但是我刚才说的
1: 这几个
0: 四星，现在说四星五星这一块，需要自己也不断的提升，自己不断的修炼。

0: 眉，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下面时间呢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播出第18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

0: 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十八集。
1: 堂堂军营，朗朗乾坤，居然有公然违背第七条的具体行为，郭焕金大惊。叶雨露恳求说：
2: 班长，班长，你一定要替我做主。
3: 嗯，如果你说的属实，自然斗争到底。我虽官小，但勇气一点不少。
2: 林天宝的入院诊断是待查。
1: 郭焕金明白，很多病人刚入院时一时判断不出是何病症，给出这个诊断不稀奇。他问：
3: 你刚说他患阳痿，从哪里得知的？
2: 楚医生病历上写的。
3: 嗯，
2: 林天宝以这个为主诉入院。
3: 接下来呢？继续讲。起码我听到这会儿还没看出与第七条有关联。
1: 叶雨露捶胸顿足说：
2: 我没冤枉他。姜黄医生和楚医生讨论时说，这个主诉短时间内没法判断。
3: 那楚医生他们还说了什么？
1: 郭焕金一头雾水，暂且断不了案。叶雨露接着叙述：
2: 楚医生说这个不能贸然下诊断，姜医生说明天早上请值班护士注意一下他有无晨勃。楚医生又问明天早上是男护士还是女护士的班，姜医生说这个要问一下护士长，他们的班经常换个不停，不是内部人员搞不明白。楚医生又说让护士长调整一下，这几天从晨起到上午都安排男护士值班，重点观测一床有无晨勃。姜医生补充说可否让同屋病友帮忙看一下，楚医生说不合适，发动群众来观测有还好说，没有岂不是让那战士极为自卑。
1: 叶雨露这一通说辞，若非郭焕金极为熟悉他的讲话习惯，还真不易听懂。说到这里，叶雨露顿了一下，忽闪着短而稀疏的眼睫毛说道：
2: 这个阳痿还能让人极度自卑，我原以为只有癌症才会让人自卑。
1: 郭焕金眉头紧锁，至今尚未得到第七条实锤。他边思谋边说：
3: 楚医生业务精湛，既然他这么说，想必这劳什子阳痿的杀伤力还是蛮大的。
1: 叶雨露委屈地说：
2: 后来江医生提到一个测阳痿的方法。
1: 话说至此，渐渐逼近危险内核。郭焕金问：
3: 难道最先违背第七条的是江医生？
1: 他脑中不由得浮现姜黄医生形象，好好一个人居然摊上个调料当名字，可见他父母多么潦草。姜医生身如纺锤，手脚像仙人掌植物分叉，肤色如在平原属其貌不扬的焦黄色，人在高原血球增多，两色掺合呈现略带蜡样的褐棕色。叶雨露没多大把握说：
2: 好像也不能这么说，姜医生他只是开出了相关医嘱。
3: 姜医生的医嘱？
1: 姜医生酷爱医学，常有奇思妙想。郭焕金直觉不妙。叶雨露说
2: 他想用某种治疗方法测试。
3: 姜医生和你说的？
1: 郭焕金越发糊涂。
2: 他和楚医生说的。
3: 楚医生？
1: 郭焕金心想问题越来越复杂严重了，两位医生合谋违反第七条。叶雨露转述说：
2: 江医生说让女孩子出马试一试。
3: 哦，什么治疗方法？
2: 针刺，每日一次，每次两组主穴位。
3: 什么学位？
2: 主学官员和中级学，其他还有三阴交什么的，在腿上。
1: 听到这里，郭焕金感谢曾经读过的《探案集》，总算大致明白了。官员学位于人体脐下三寸，中级学更是要命，位于脐下四寸。想想吧，肚脐下四寸，那得到了哪儿？
4: 他们虽然学习了针灸，但这两个穴位除痛经时互相扎扎疗以止痛，从未在青年男子身上用过。
1: 医生们也彼此心照不宣，不让女孩子们碰触敏感穴位。这个江医生为了验证阳痿诊断也是拼了，不过不是自己拼，而是将女孩子们豁出去。话说回来，他就是打算自己拼，只怕也拼不出个所以然。
4: 理顺脉络后，郭焕金小脸板起。江医生平日一张脸呆若木鸡，不想如此大胆。
1: 郭焕金尽量平抑语气说：
3: 后来呢？
2: 今天下午我带了针刺器材包到病房为一床林天宝施针。
3: 就你一个人？
1: 郭焕金略有不安地问。
2: 还有江医生一道，他说他要亲眼观察。
1: 叶雨露回答，回想当时情形，腮旁不正常充血。郭焕金佯装镇定问：
3: 然后呢？
1: 内心也砰砰直跳。
2: 我进了病房，告知一床要腹部施针，江医生把其他病人都赶出去，说太阳很好，都出去晒晒，省得发霉。病号们就都出去了。江医生对林天宝说：“把裤头退下去。”林天宝刚开始退的不多，江医生说：“还得往下，再往下。”林天宝先是不敢，架不住江医生催，就把裤头往下退，直到
1: 叶玉露不好意思。郭焕金能想象当时的狼狈，他们干这行对异性身体大致了解，臀部打针时会看到青年男子捧起的整个屁股蛋子，但若一个大活男人正面朝上凸显出来，不敢想场面有多尴尬。
3: 后来呢？
1: 郭焕金尽量风雨不动安如山，才能最大限度减轻叶雨露的尴尬。他甚至大事化小来了句：
3: 第七条还不搭界。
1: 叶雨露背齿紧咬下唇，决定兜底儿倒出。
2: 我找到官员学和中级学，怕一会儿下手不准，先用紫药水棉签点了位置。刚开始还正常，穴位上扎针他可能有点疼，打了个寒战，再加上先用酒精棉球消毒，酒精凉飕飕的。好不容易把针扎下，我开始捻针，先是正捻，再是反捻。
3: 这么复杂？
1: 郭焕金嘀咕一声，叶雨露也深觉郁闷。
2: 都怪江医生开的医嘱，特别规定捻针的顺序和方向。我在林天宝身上操作时间有点长，谁让他满肚皮长黑毛，捻针费劲。突然看见林天宝内裤正中央一点点挺了起来，越挺越高，撑出一顶小帐篷。林天宝更像中了邪，喘粗气，滚烫呼气直冲我脑门。他两手攥得紧紧，从头到脖子一片血红，后来干脆全身抽着绷直。
1: 郭焕金大体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他用手势示意叶雨露打住，想起另外重要情况问道：
3: 那江医生干嘛呢？
2: 江医生他啥也没说，啥也没干，看热闹。特别是林天宝支起小帐篷，他恨不得扯开裤头，丢死人。我一个清白女儿家为什么要参与这个呀？江医生主谋 出一声帮凶，把我当成试验品，试验林天宝真假阳痿。我是来当兵的，不是干这种阿杂事儿的。要是我爹我妈我奶奶知道我到了部队白受这种欺负，他们得拼命。我不干了，我要回家。
1: 叶雨露年纪虽小，家在农村，耳濡目染的乡间事儿多，比单纯城市女生来得泼辣。情况已明，郭焕金稍缓过神儿，问叶雨露：“
3: 啊，那咱要告犯第七条的人，主要告谁？”
1: 他特地用了咱这个词，表示同仇敌忾。叶雨露咬牙切齿说：“
2: 第一，告林天宝。”第二告江医生，第三楚医生也跑不了。
3: 后来呢？
1: 叶雨露惊魂未定地说：“
2: 这种事还有什么后来？”
3: 我是说，你什么时候出的病房？
2: 我立马跑出去。
3: 针也没拔？
2: 没拔，谁还敢再摸他肚子啊？
1: 郭焕金频频点头说：“
3: 做得对。那针还在病人脐下四寸扎着。”
1: 叶雨露终于忍不住破涕为笑，说道：“
2: 那还不得把人扎死啊？江医生拔的针。”
1: 郭焕金见叶雨露情绪逐渐平复，便返回话题：“
3: 那咱告他们三个，先从头一名林天宝开刀。整个支帐篷过程中，他跟你说话了吗？”“
2: 没。”“
3: 哦，那他做过什么动作招惹你？”“
2: 他敢，针扎在那儿，他一动不敢动，还敢惹我。”“
3: 那江医生啥表现？”“
2: 他一直盯着林天宝，跟我没说一个字，眼神也没瞟，没动作。”“
3: 明白。楚俊逸呢？”“
2: 这个治疗方案他知道，但他本人连病房都没入，没语言，没行动。”
1: 郭焕金思谋已定，说道：“
3: 这个违反了第七条，自然要受军纪惩治。小叶子，你别急，你是我的兵，我当然要为你做主。不过，凭现有证据，只怕咱们告不赢。”
1: 叶雨露翻了一个巨大白眼，几乎将黑眼球赶出眼眶，说道：“
2: 以后若有人在咱们面前随随便便就支起帐篷，咱还忍了不成？”
1: 郭焕金同仇敌忾道：“
3: 当然不能忍。”“
2: 那我们有啥法？”“
3: 哎，以后有啥法我也没想出来，但绝不能善罢甘休。第一，这两天你不要跟林天宝说话，也不要去做治疗。我去跟护士长说，让他另派别人。”“
2: 啊，你代我向护士长提要求，我不过意。”“
3: 哎，班长就是干这个的，没什么不好意思。”“
2: 第二是什么？”“
3: 第二是我要去找龙部长。”“
2: 这碍龙部长什么事儿？他还不知道呢。”“
3: 他应该知道。小帐篷这事儿，今天是你，明天有可能是我，时间长了，咱班其他人都有可能碰上。我找龙部长谈谈第七条。”
1: 叶雨露情绪平定地说：“
2: 第七条的事儿，我想对女兵来说是不是这一条不生效，只需执行三大纪律七项注意就够了。”
1: 郭焕金想笑不敢笑，也没法回答。原则上讲，女兵也不应调戏男人吧。小叶子有心说这话，看来已经化悲痛为平静了，准确地讲，化怨愤于玩笑了。
5: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觞》《昆仑约定》的作家。

0: 朱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1: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郭焕金不由钦佩自己，抽丝剥茧，他先找到麦青青交换意见，商议下一步对策。谁能想到高原暗处潜藏着对年轻女兵的深切敌意？女孩子的成长真是可怕又累心。麦青青愕然无语，她时不时流露出的尊贵霸气，宛如一个玻璃罩，外人看得清她的一颦一笑，但摸不到温度。众女兵敬而远之，有事儿也不和她聊天儿。他惊诧后酝酿半天说道，
2: 这样处理吧，先把情况搞清楚，小叶子的一面之词万一与事实不符，咱们就被动了。
0: 郭焕金觉得有理，不过留给他着办的时间并不多。无论什么时代，和性功能有关的话题总会在群体中野火般蔓延。据说高原战区卫生部能甄别并治疗阳痿一事瞬时传开，于是几日之内，以前基本上处于地下状态的阳痿病人雨后春笋般抛头露面，络绎不绝到卫生部求医，指明要针扎、官员中级两穴，并且只要女护士扎。郭焕金值病房班时，首先注意有违背第七条嫌疑的林天宝病号。想象中此人应体型彪悍，头颅硕大，满脸络腮胡子，要不怎么能肚子上长出惊天动地的黑毛？却不想林天宝是个瘦弱的白脸小兵，穿四号军装还嫌大，唯唯诺诺，宛若重病在身，唯眼神无辜。郭焕金不动声色扫一眼床头牌，果然写着待查。第一次接触病人，郭焕金例行公事问道，
3: 感觉怎么样？
0: 林天宝愣怔了一下说，
4: 还行。
0: 估计想到了自己求治的真实理由，他苍白的脸庞轻微发红，联想叶雨露的控诉，郭焕金不由自主退了半步。病房狭小，这已是他能退去的最大限度。林天宝脸上的红晕更甚了些，郭焕金没空理会他心中的起承转合，赶紧离开。他又找到姜黄医生，还没想好怎么不动声色地探问，姜黄医生因察觉女兵们的集体敌意，警觉甚高，先下手为强说，
5: 我的治疗方案那都是古书上有记载的。
0: 看着姜医生手上那卷破烂医书，郭焕金不敢藐视，但他料想那书上绝没有写过必要女子施针这条。姜黄不可言说的用心昭然若揭，他嫌弃的瞅瞅如仙人掌般五短多次的姜黄医生，不再跟他废话，真相无需核查了。郭焕金又见到八床潘荣，想起古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如果不是见过此人奄奄一息惨状，甚至会觉得他之前有装病的嫌疑。
4: 哎，郭护士好啊。
0: 潘荣温煦打招呼说。
6: 你怨林最老啦。
0: 郭焕金笑着说。
4: 不要嫌弃，楚医生刚通知我明天就能出院了。
0: 潘荣不是喜形于色的人，但俏脸上仍有着掩饰不住的欢欣。
6: 恭喜呀。
0: 护士为每一个即将出院的康复病人高兴，又问
6: 潘芷马上回红墙。
0: 可能身上流着和郭焕金同样的血液，潘荣讲话没隔阂，问道，
4: 我若回了红墙，郭护士可会偶尔想起我？
0: 郭焕金莞尔一笑说道，
6: 我就算不想你，也会想念曾在我体内流动的血液。
4: 这么说来，不想也要想了。血会呼唤血，过几天见识不要装作不认识。
0: 郭焕金不明白，红卡山高水远，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便问，
6: 嗯，啥意思？
4: 我倒是想速回红卡，但楚军医反对我返回哨所。
6: 楚军医手伸得够长啊，还能管边防站人员安排。
4: 楚军医说我的病因他未彻底查清，怕日后我在哨卡复发，也要为今后类似的病例积攒经验，建议我留在总部。
0: 事关医学与人命，郭焕金无以智慧。潘荣继续说，
4: 郭护士放心，我出院后还会继续借给你书看，我就在战区政治部。
0: 一大波待查病人从战区各角落蝗虫般涌入卫生部，郭焕金想核实情况。楚医生正把炉火上炖着的茶缸拿下来预备畅饮，高原上喝的是砖茶，砖茶是干燥的茶梗加落在地上的老叶以外力强压而成，从重达数斤的茶砖上劈下硬如煤炭的叶块，是力气加技术的活。茶砖碎片即使在平原用100度沸水也无法气开，更不用说在高原水70度就开了。此刻楚医生端起特大号茶缸，咂摸着茶碱的苦涩，不亦乐乎。郭焕金说，
6: 我看到一大堆待查病人入院。
0: 楚医生咽下中药汁般的茶水说道，
7: 正确的讲，那不是一个诊断，表示存在着不确定情况，有待继续检查，它只是一个描述。
0: 玩文字游戏，郭焕金自知不是对手，直言道，
6: 您是真不知他们得的什么病，还是知道就是不肯如实写？
0: 楚医生把嘴唇从杯沿挪开，很注意地看了郭焕金一眼，他的主要目的是想让郭焕金发现自己眼中的不善和不耐烦，停止这个方向的谈话。郭焕金顿了一下，倒不是因为楚军医瞪了他，而是发觉楚医生端特大号茶缸的手指很好看，
8: 手掌非薄，但五指极其有力，每一根指头都颀长秀美，骨节分明，指甲椭圆形，指端干净清爽。
0: 女子对男子的观看真不知遵循何种定律，突如其来毫无章法，喜欢就喜欢，讨厌也无缘由。郭焕金不由联想，这只手不知救过多少人性命，一般人总觉得医生救人主要是用脑用药，但郭焕金身在高原地区，深知救人是要用手的。且不说手术时快刀斩乱麻，就算人工呼吸和心外按摩，也全靠医生的手，更不用说所有的治疗方案都要医生以手执笔写成整洁明晰的医嘱，护士们才能一丝不苟地执行。医生之手有无上魔力， 价值连城啊。高原让人红血球增多，皮肤显现酱紫色，楚医生的手却如上好的和田白玉。郭焕金不由叹一口气，男人的手长这么美，天理不容啊。楚直哪知道郭焕金脑海中这一番关于手的联想，只希望不被打扰地安心享用煮好的宴茶。他不耐烦地说，
7: 你也不是卫生部部长，我没义务向你报告代茶到底是什么。
0: 郭焕金赶紧闸住胡思乱想说，
6: 你要把代茶这顶帽子一直戴到病人出院吗？
0: 楚军医连着验茶下肚，茶水像一柄红褐色熨斗熨平了他略显焦躁的口腔和咽喉食管，把小瀑布般的温暖送进他的胃。
8: 舒适后想到这帮小姑娘也不容易，小小年纪跟一波糙老爷们出生入死戍守边防。
0: 代茶是个筐，很多内幕藏在筐底，他没法说得水落石出，又不愿他们一无所知。罢了，这也不是他的错，姑且和气点吧。楚军医说道，
4: 郭班长，如果我把他们的诊断一律改成阳痿，你觉得你和你的伙伴们是否容易接受啊？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好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8: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内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和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呢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9号的白天到夜间，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博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阿勒泰地区西部、塔城地区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市北部等地有4到5级的偏东风，风口风力是7到8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0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 那上述地区有中到大雨，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预计未来24小时，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局地呢有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为3级。那未来3天呢，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降水量比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是12度，风力3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一段宣传，稍后继续。
9: 读书不觉倚春深，一寸光阴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1: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12: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8: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走进今天的节目主题。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大米。那说到大米呢，可能大家都想不到哈，近些年呢，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第一市阿拉尔市，兵团人呢用汗水和智慧在沙漠里开垦出良田，种出了荣获全国特等奖的羊脂米。在漫天黄沙到万亩良田，从一粒种子到餐桌好米，那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创业故事和兵团情怀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医师阿拉尔市和和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冯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羊脂米的丰收密码。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冯总，你好。
13: 你好，大家好，
8: 欢迎
13: 各位这个听众，大家好，非常感谢我能参与这次这个节目。
8: 嗯，欢迎冯总哈。眼下呢，我们也是知道，在阿拉尔市的水稻哈也是处于这个成熟期。那目前地里面的水稻长势怎么样啊？我们站到这个田埂上望去，是什么样的一种丰收景象？先给我们描述一下好吗，冯总？
13: 好的，好的。那个，首先是。我们的水稻今年长势啊，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8: 嗯，
13: 可以说是这个丰收在望，
8: 嗯，
13: 那个站在田埂上远远的看去，是一望无际的稻田，金灿灿的这种感觉，和沉甸甸的这个颗粒饱满，是即将迎来这个秋收的这种感觉，
8: 嗯，
13: 看上去是非常非常的喜人，
8: 嗯，
13: 主要也是今年的这个气候条件也比较适宜，这个光照也比较充足。所以水稻的这个灌浆呀，颗粒饱满呀，还有我们技术部门在田间地头进行的一个各方面的这个观察，情况还是非常不错。
8: 嗯，哎呀，放眼望去啊，一片金灿灿的丰收景象，看着就让人心里高兴啊。
13: 对
8: 对，现在部分听众可能还对你们公司不太了解，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公司主要是做什么业务的？目前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规模啊？那包括有一些什么样的品种，也让我们熟知一下好吗？
13: 好的，好的，好的。
8: 嗯嗯，冯总，
13: 你说这个各位这个听众好，就是我们是。

0: 是一个专门从事这个大米从种子这个扩繁从引进种子到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一个阿拉什和和米业有限公司。我们从事大米行业基本上做了将近快30多年了，最早的时候我们在我们新疆的这个乌鲁木齐在做，后期我们发展到了兵团第一市就是南疆这块我们这个种植。为什么我们要在新疆的这个地图上自己来种植水稻？ 就是想到南疆这边是盐碱地，更适合以什么样的品种在这块土地上去种，更适合以我们消费者吃到最好的这个产品。所以现在就提倡了一些像这个弱碱性啊各方面，所以我们引进了新疆本地，就是咱们自治区农科所和我们阿拉尔这个当地的这个农村农业局引进的新稻，十一就是以新疆的新打头，因为新
1: 新疆的新打头就是我们新疆自己审定的品种，所以这块的品种来说，从口感、位置，还有它的生长周期都适合于新疆这块热土种的。说到您这个收购和加工哈，那今年在你们公司整体的这个大米的收购情况和加工情况是怎么样的？那和往年相比，在2026年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你说指的是2025年和26年是吧？对，因为是这样子，现在我们这个从这个田间地头到这个餐桌来说，现在人的这个消费能力就是比较喜欢大家都注意到这一点，健康是在第一位，所以我们从田间地头从收割从加工的过程中，还有现在的这个精加工把它变成为初加工，因为太精加工了把营养成分都流失了，
1: 所以说我们也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根据我们的技术人员进行一种调整，调整是最适合于这个人类健康的需要的这个产品来进行加工。咱们说起这个水稻啊，可能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那一定是江南水乡的这种局面。但是呢，咱们公司却恰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种水稻。那其实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那么冯总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具体的来讲一讲，咱们在沙漠边上是怎么样种出这个水稻的，而且我们选择的这个阿拉尔市对于你们发展水稻产业来讲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好不好？
0: 好的，首先是这样子，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不敢相信沙漠里这么缺水，怎么能可以把水稻种出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所以说因为我们南疆的气候来说，在10月23号才开始打霜，我们在3月20号就开始施工，它真正的生长周期在全国来说它的生长周期将近达到了190天到200天的生长周期，在全国来说生长周期能达到这么长的是很难做到的。 就包括我们北疆的伊犁的察布萨尔，基本上在10月份中旬左右就开始下雪了。而唯独在咱们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上来说，第一它下雪下的比较少，然后它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所以这种环境来说适合于生长周期比较长的这个品种。那我们为什么在沙漠里能把水稻种出来？沙漠里有这么的废水，我们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就是我们和当地的这个农科所还有自治区的农科所， 我们实行了有3种模式，一种模式叫旱直播，就是我们把水稻的稻种呀直接播在这个稻田里，然后给它给水，让它去这个发芽。第二种来说是撒播，就是我们把塔克拉玛干这个边缘的这个土地弄完以后，通过塔里木河，塔里木河的水是来自于我们天山雪水、昆仑山雪水三河交汇，是中国唯一的一条内陆河，然后再进水进行这个撒播。 第三种模式就是我们常用的，就是我们的擦秧。我们在3月底的时候进行施工，在4月多份的时候开始育秧，在5月1号之前我们要把我们的秧苗要插到我们的这个稻田里面去。所以说我们进行了这个科学的这个论证，然后干干湿湿，一是起到了很好的给这个水稻给它的保水，二一方面在节水的方面有干有湿，这样也尽量去减少我们水量的去蒸发。
2: 听冯总这样的一个介绍哈，我们真的是感觉到现在沙漠变良田，荒滩飘满了稻香啊。其实这背后呢，是我们很多啊一直从事农业的这些人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付出。但是想要种出这样的一些好大米，光有热情和汗水其实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品种，还需要有技术，还需要有管理，就在每一个环节上我们都得下足功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想特别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杨枝米，它到底好在哪，是怎么种出来的，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一讲这个品种的来历吧，好不好，和这名字背后的故事。
0: 好的好的，提到这个杨枝米，我自己做了30多年大米，我都比较兴奋。为什么兴奋呢？因为这款米来说，第一，它的生长周期达到了185天到200天的生长周期。最主要的，这个品种是从我们云南引进的。云南引进的这个品种呢，在云南它是有一种7天这个种植，不是像我们新疆这种大规模的去种植。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这个南疆市它属于盐碱地。那在我们小时候，父母都知道，在我们做这个稀饭的时候，或者是蒸馒的时候，甚至还放点碱面子。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的人体要多吃一些弱碱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从云南把这个品种引到我们新疆来进行了种植。特别在新疆的南疆，在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种出来的效果是最好的。它的这个颗粒呢，种出来以后看上去就像糯米，不是说白白的这种像精亮的大米，而是白白的像糯米一样。然后这款米它称为是软香米，它自带胚芽达到了85%到87%以外。关键的是这款米叫什么？好米不长饭，好米不吃水。我们小时候父母给我们灌输的思想，不管任何的米，包括我们东北的黑土地的米，还是所有来自全国的大米来说，都是1:1的用水比例。而这款米的用水比例是什么？1:1。但是在有的消费者客户里边来说，它的用水比例来说是1:1.2。所以说这个大米来说，它蒸出来以后特别的油亮，就是有一点这种淡淡的褐黄色。这种褐黄色来自于什么？就来自于我们大米里面胚芽蒸出来的这种胚芽油。所以说这块米看上去蒸出米饭这种透亮的感觉，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它滴了什么香油呢，其实就是蒸出来的胚芽油。最关键的这块米呢，它的这个香味是纯天然自然的，在稻田呢就可以闻到糯糯的这种淡香味儿，但是我们蒸完米饭以后，在整个房屋里那种糯香味儿的感觉是特别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体温是37度是正常的。把这个米不要说打开锅趁热吃，通过空气氧化以后，把它放到70度到80度吃，这时候的食味值和口感是最好的。因为这一款来自新疆的羊脂玉米来说，它的食味值达到了93。什么叫食味值？就是我们的舌头吃到辣的就是辣的，吃到甜的就是甜的。而这款米来说，它是含有直接的脂，叫直链淀粉，是我们人类吃了以后感觉入嘴不要菜都能吃两碗饭。你看，
2: 就是干吃大米饭啊，就是香的已经不行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2: 嗯，
0: 所以说这款大米是非常非常，在新疆的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种出来，是非常有特点的，也深受咱们消费者的喜欢。
2: 刚刚呢冯总说到了很多的知识点，包括这个蒸大米的时候要放多少水，还有蒸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效果，我们吃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些味道。那么这个杨枝米它之所以叫杨枝，是不是也跟它的这个颜色，包括我们蒸出来的这些味道有关系呢？
0: 是的，因为首先我们常规吃的米都是精酿的叫精米，而这款杨枝玉米呢，它是软香米，就是看上去它就跟糯米一样白白的，但是蒸出来这种油亮的感觉特别像我们新疆的和田玉，就像那种润的，然后里面带着油性，然后特别这个有润的这种感觉，所以把它起名叫新疆的羊脂玉米。
2: 哎呦，真的是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漂亮啊，是名副其实。咱们都知道新疆的和田羊脂玉是特别的出名，而且呢也是特别的金贵。同样的羊脂米在咱们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种出来的时候呢，也一样的是金贵的啊。那有了这个好品种，冯总咱们是不是还得有好的技术来撑腰？其实在田间管理上，我相信你们肯定有很多的讲究，就这些年来你们都采用了一些什么样先进的技术来提升这个大米的品质呢？
0: 首先是这样子，我们也联系了多方的这个农业专家，所以说在我们这个品种的选定是由我们新疆正在审定，把它审定叫新锦软二号，就是以新疆的新打头，这是一个品种呢，在我们新疆的伊犁，包括察布查尔，包括我们米泉的三道坝，包括我们的南疆，还有温宿、和田很多地方试种，效果是非常好，就这个品种就很快就即将审定，叫新锦软二号。

0: 像呢，我们种这款米来说，全程选用的是什么有机肥，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沙漠里边，它缺一些有机质，那我们是用的这个金太阳的有机肥，它是里边全部含有菌的这个有机肥。像来说，我们在品种这个选种的时候，在播种的时候，我们选用了这个包衣，就减少它的这个病虫害。最主要我们靠近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种植的时候，第一， 我们的水没有任何的污染，来自于天然雪水。第二，我们的土地没有经过污染，我们没有工业，我们远离的这个工业的这个城市，所以从水质上，从土质上，再加上我们全程用的这个有机肥，它有专业的这个团队，通过它的这个玉穗、抽秧、扬花每个环节进行了它的测试。
1: 所以说感觉这款米来说，从它的枫叶程度和它的这个秸秆长势情况来说，非常适合于在南疆这块靠近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来种植这一块。
0: 对，
1: 刚刚呢您也说到了哈，这个水其实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灌溉用水来讲的话呢，它是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些这个雪水。那么其实说实话，在沙漠边缘种水稻，这个水可能会更金贵一些吧。咱们这个灌溉用水啊，包括我们在节水方面有没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呢？
0: 节水方面，你看是这样子，我们通过这个塔里木河的这个水进入到我们水库，通过我们的大渠再到我们的直渠，再到我们的引渠，所以现在的这个高标准农田啊，说实话真的让人感觉到特别幸福，就像我们新疆这么大的梯田，不像我们父辈那时候真是拿着砍头嘛，而现在这个高标准农田的时候，从 大渠到直渠到我们的田间地头，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做到这个节水的这个方面呢？第一，我们今年试种了以后，就是用降解的膜，在我们插秧的过程中把降解的膜用到地里，这样子就减少了它的这种蒸发，保住了这个水土的流失。其二呢，我们又采取了干干湿湿，这种干干湿湿就是水稻，肯定是离不开水的，但我们一池也不能把它完全泡在水里，就根据它的这个长势的情况。
1: 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它有胶泥地，也有半沙半胶泥地，也有纯沙的。根据土质的情况来，我们进行来回的这行一个调水。在我们的田间地头，都有我们的这个进水口，和这个排水口。所以说这样子更好的来解决这个用水量过大。但是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我们通过种植水稻，把土地更好的去改良，把这个土地里面的盐 和碱都排掉了，那以后就更加利于我们在种完水稻，通过改良以后，可以种更多的经济作物，可以让更多的这个沙漠变成良田。今年我们看着这个水稻呢，也是到了这个收获的季节了哈。那今年我们在保障收获的时候，都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措施呢？其实我特别还想知道，就是咱们这些水稻收割完了之后，我们要干什么呢，冯总？
0: 就是我们在收割前，我们已经把这个稻子进行了测量，它的水分，一在安全的水分。第二，我们新疆因为气候干燥，我们的这里水稻是自然晾干，因为10月23号是一个节点，它把秸秆打死以后，就不可能再往这个水稻的这个穗上去吸收营养了。这种自然晾干的这个水稻的口感品质都是非常好的。而在我们有些城市呢，因为它的雨水特别多，它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自然的条件 进行这个晾晒，而刚好我们新疆的南疆来相比来说雨水量比较小一点，然后这个太阳又特别的这个甚至那个照的时间又特别的长，所以说这种自然晾干的这种，第一我们减少了它的浪费，第二我们更好的去把这个水分更好的控制，减少它的浪费和损失。我们收割完了以后，我们的稻草做了两种，一种是我们
1: 直接把稻草就回填进行粉碎，回到田里面，让稻田里面更加增加它的有机质。刚刚冯总呢又解锁了这个养殖米当中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要自然晾晒，是自然晾干，就是它在这个稻田的这个秧苗上的时候，它就已经是晾到了咱们这个收割储存的这个地步了，是不是？
0: 基本上是这样子，因为在这个沙漠边缘种植嘛，它的气候也是比较干燥。干燥的话，我们 入到国家粮食局标准的水分是 14.5， 而在我们稻田收割的水分大概17到22左右， 22左右。 但是我们10月23号打完霜了以后， 我们进行简单的晾晒2到3天 就能达到安全的水分 14.5。 这种自然晾干的水分，第一它没有破坏我们这个水稻里面的这个结构，然后通过自然晾晒，然后它的香味也能锁在这个
1: 稻子里面，所以这种口感是最佳的。嗯，那意味着我们是不是直接收割完了之后就可以直接进行仓储了呢？
0: 还是要进行简，必须要进行简单的晾晒。
1: 哦，它还是要有一个这个关键的一步啊。那其实在这个晾晒和储备的这个环节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哈，如果操作不好它可能也会有一些损耗。那具体就是你们在这一块工作当中是怎么做的呢？
0: 首先我们现在是大田作业，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收割机和专业的接粮车，在每一个细节，比如说田间地头有的地方收割机割不到的时候，由我们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小镰刀进行把它收割放到收割机能收到的位置，一定要做到，因为老百姓和种植户每种一年水稻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们要保证颗粒归仓，不能进行浪费。 所以说田间地头边上的时候，我们进行人工用镰刀割，然后机械作业通过大型收割机收完以后，直接就进到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拉粮车，从拉粮车再拉到我们的库房，拉到我们的晒场进行晾晒，达到安全水分14.5以后，我们再进行把稻谷清粮，因为里面有些稻秸子呀各方面，通过清粮机把稻子清粮干净以后，把它入到库里面，
1: 这样就非常放心了。嗯，那其实从田间到餐桌来说，加工环节呢也是影响这个大米的品质和出米率的。那冯总，就是你们在加工环节都做了哪一些这个工作呢？所以说，有的很多的这个消费者都提到了这么一点，我吃的是不是当年的这个新粮？你的口感怎么样来保证？你的品质怎么来保证？那我们现在就根据客户下的订单来作为决定。嗯。 首先比如说像我们有的商超，他们要是要米的话，他们会提前3天告知我们进行现加工现磨，更好的保鲜，更好的锁鲜，让是口感更加好。因为稻子的外面有一层很好的壳子，它是更好的去保护它，而不是说我把大米加工出来以后放了很长的时间再去卖，而是根据客户下单以后现生产，更加保健了它的新鲜感。
0: 我们知道哈，这个稻米刚才您说到了，前面还有一个稻糠，对不对？它有一个壳。那包括我们在加工的过程当中，难免也会出现一些这种碎米。那你像这种碎米啊，这种稻糠啊，这些我们是怎么处理呢？
1: 所以说这个稻子说起来啊，全身都是宝。首先从我们加工的过程中，第一，它有稻壳。 稻壳呢，就是我们现在新疆有很多地方养的有这个鸭子呀，或者养的有这个马呀，它们需要去电圈，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像干燥剂一样，去做到一个防潮的作用。其二，我们现在新疆在南疆这边有很多大型的饲料厂，比如说像某某这个饲料厂，他们需要这种副产品来给饲料的进行营养的这种搭配和调配。而我们的细糠呢，也是可以作为这个 细糠里面可以提出来稻米油，因为稻壳里面含有也有含有稻米油。最主要的还有就是我们的碎米，在我们的加工过程中大概有3%到5%的这个碎米率。那为啥我们新疆的这个米粉啊吃起来口感为什么这么好？其实很多米粉啊也是来自于用我们的碎米做出来的这个米粉，因为碎米来说也是大米，咱们也不能进行浪费。对。
0: 啊，真的是啊，一点都不浪费。原来我们吃的米粉当中啊，也有来自于咱们这个新疆当地的这个羊脂米，是吧？对，也是来自于我们新疆大米加工出来碎米做成的这种米粉。
1: 对，那刚刚您还说到了这么多啊，浑身都是宝，口感又好，要告诉听众，咱们怎么样才能吃到我们的这个羊脂米呢？咱们的售卖渠道都有什么呢？
0: 你看这样子，我们为了让 我们的消费者和家人们呢吃得更加的放心，我们也专门邀请了这个第三方一年对我们种出来的这个大米进行2次的欧盟检测。现在欧盟检测在国际上或者国内也算是最高标准的这个检测，我们做了506项的这个农残检测。为什么我们新疆的大米第一
1: 这个汞不会超标呢，因为我们新疆远离这个工业城市，我们的水没有污染，我们的土地没有污染，所以我们

0: 真的是不愧是咱们大美新疆长出来的东西哈，就是好。那现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超市啊、商超这些可以买到这个羊脂米吗？
1: 这个羊脂米也是我们新疆所谓的一种叫小众品种，所以说现在市面上很多人没有吃过这个大米，吃完这个大米就说了，我吃完咱们新疆的羊脂米以后再不想吃别的大米了，这真是很多客户真诚的去反映。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很多人做米饭他不敢挑战他的底线，知道吧？我们的要求是1:1，但是有的消费者他有个习惯，他淘米的时候喜欢淘两遍，那他的用水比例就是1:0.9。有的人就想了，水比米少，这个大米能熟吗？这就是不敢挑战自我的底线。所以这款米，第一，它的用水量绝对不能超过1:1。第二，它满屋的香味是来自于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
0: 对，冯总呢，刚刚给我们介绍的也非常详细了哈。目前现在呢，这些米呢，在我们的市场上也是可以吃到的哈，只是它是不会像普通的大米一样，就是铺开了全部，对不对？我们在去购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认准一下我们的这个羊脂米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那大家呢，也希望能够吃到这样的一些好物。也今天感谢啊，冯总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一个咱们新疆的这个好物，也希望我们羊脂米能够走得更远啊。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让更多的人能吃到咱们新疆产出去的好米，好吗？谢谢您。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
0: 好，那今天连线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0: 那从一粒种子呢到一碗好米，从田间管理到加工储存，每一个环节呢都是精益求精，这才有了全国特等奖的一个品质。那好产品呢也会自己说话。但是呢，好品牌呢也需要用心的经营。扎根兵团这么多年，那这碗米里面装的不只是稻香，还有浓浓的这个兵团的情怀啊！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啊，这个冯总给我们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啊。那目前现在呢，我们也全方位的了解到了阿拉尔和和米业在沙漠边缘的一个种水稻做品牌的这个故事，从一粒种子到全国特等奖的羊脂米，这背后呢也是兵团人屯垦戍边的坚守和担当，也是科技兴农、品质利企的一个执着和追求。那产业兴则乡村兴，我们也期待着更多人能够品尝到来自沙漠边缘的一个稻香。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金土地节目当中首先跟大家介绍的啊，就是咱们的这个羊脂米。刚刚呢，我们也特别详细的了解到了咱们羊脂米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这种口感和新奇的这样的一些感觉。我们的羊脂米呢是产自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大家一定要认清楚了啊。刚刚我们通过对冯总的一个了解和介绍呢，现在目前市面上来说呢也有很多咱们的这个羊脂米但是呢它属于是一个高端的这个米，大家呢在购买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也可以去这个认准这个品牌，仔细的去辨识和这个辨认一下。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到宣传，稍后回来。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 中华优。

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节目。那进入到九月呢，在伊犁河谷呢也是到了瓜果飘香的季节了。在霍尔果斯的戈壁绿洲上， 4500亩 红提葡萄也是迎来了全面的采摘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霍尔果斯市新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文杰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走进葡萄园，一起看一看小小的红提如何变成老百姓口袋里面实实在在的增收果的。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张主任，您好。
1: 啊，您好，主持人，
2: 欢迎您，张主任。那今天能不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现在集中采摘的这个热闹场景吧，在葡萄园里面是怎么样的一番丰收景象？啊，好的，好的，主持人。这个我们采摘季呢，确实特别热闹。一走进这个葡萄园呢，满眼都是沉甸甸的红提挂满藤蔓，一串串色泽红润颗粒饱满的葡萄垂在枝叶之间。
1: 红彤彤的特别喜人，田间地头呢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各民族的果农穿梭在葡萄架下，小心翼翼剪下一串串成熟的红提，分拣工人紧随其后，忙着挑选装箱，园子里人声笑语交织，葡萄呢果香四处飘散，处处都是热火朝天，喜获丰收的画面，一派瓜果飘香的秋日盛景。
0: 听张主任介绍呢，我们就感觉到了这个丰收的热闹。如果到现场亲临一下的情况之下，真的是被这种氛围可能就是感动的哈，要哭出来了。现在我们知道哈，很多人都说呢，霍尔果斯呢是地处戈壁边上，像这样的一些环境和地方能种出来这种红提吗？它种出来的这种口感和品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虽说我们街道呢背靠戈壁，但恰恰是这片戈壁绿洲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红提。咱们本地红提果粒硕大圆润，果皮色泽鲜亮，果肉脆嫩紧实，咬上一口呢，汁水也是特别充沛，甜度很足，还带着淡淡的果香。果穗整齐均匀，果霜完整。这个红提呢，它又是耐存储、耐运输，不管是本地品尝还是长途外运，
0: 品质都很过硬。吃过的客商和消费者评价都很高。张主任刚才提到了一个词，过硬啊，那肯定是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虽然说哈是地处这个戈壁边上，但是这里面的环境，像光照啊，像这个灌溉呀，包括这个昼夜温差呀，这样的一些条件，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葡萄的生长是不是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呢？
1: 是的，主持人。具体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些作用，给我们详细讲一讲好吗？好的，主持人。像主持人您刚说这个日照、昼夜温差呀，这些都是我们红提品质好的天然法宝。这个充足的日照能让葡萄充分经营光合作用，给充足的糖分。纯净的高山雪水灌溉，水质干净无污染，滋养葡萄茁壮成长。这个
0: 较大的这个昼夜温差呢，白天制造养分，夜晚消耗少，糖分就牢牢锁在果实里面，多重自然条件加持，造就了红提高糖度、脆甜多汁的独特风味，这也是隔壁绿洲赋予我们的独特优势。今年总体的收成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测算过？
1: 这个也测算过。具体的情况呢是什么样的？
0: 今年气候条件整体不错，这个红提的长势也很喜人，整体收成稳中向好。咱们4500亩的红提基地总产量达到8000吨。品质相较往年也有所提升，采摘呢从这个九月初呢就已经全面开启了，整个采摘周期，果园呢今天都是这个采收比较忙的景象。一般这个采摘会持续多长的这个时间？我们最晚的时间是到什么时候呢？
1: 这个一般到这个近期就已经采摘都差不多了。
0: 接近尾声了啊，九月底差不多就接近尾声了啊。对，是的，主持人。那在你们这个地方一直都有这种种葡萄的历史吗？是的，主持人，我们这个
1: 新城街道呢，它原来是叫这个国营霍尔果斯牧场。然后我们这呢本来就是这个红地球葡萄之乡。我们红提葡萄呢最早是1998年引进来的，到现在呢已经有近30年的种植历史。 最刚开始只是小范围的试种，然后少数农户摸着石头过河，慢慢看到了实实在在的这个经济效益，周边老百姓的种植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之后街道社区立足我们当地得天独厚的这个光热水土条件，加以政策引导扶持，鼓励农户扩大种植，
0: 一点点呢从这个零散地块发展成片，才有了如今4500亩集中连片的规模化和农体种植基地。从最开始的一点点的做到现在，我相信不仅仅是和咱们当地的一些这个自然资源有关系，也和咱们新型农民的劳动，包括在种植管理上，街道和社区给农户提供的一些帮扶都是离不开的。那说到这儿呢，也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具体在街道和社区给农户提供的帮助上都有哪一些，像给农户都解决过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为了把这个红旗葡萄产业做扎实呢，我们街道社区都是送服务到农户家门口，常态化组织开展农技课堂培训，邀请这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围绕修剪、管护、施肥等内容开展授课，同时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现场实操指导。
2: 根据农户遇到的果树修剪不到位、施肥配比不合理、果树长势弱等各类现实难题，现场答疑解惑，手把手教技术，帮农户破解种植路上的一道道难关。这是咱们给农户们提供的这个点点滴滴的一些帮助。其实遇到了一些具体的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能够及时的给这个农户进行解决。那目前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葡萄的这个丰收的尾声了，那一般每一年大概是几月份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开始管护这个葡萄，就是一年当中最费心的时候是哪几个阶段呢？每年大概3到4月份农户就开始采取全年的葡萄管护工作。要说这个最费心的阶段呢，首先是开春出土萌芽期，要做好这个葡萄的修枝抹芽，决定果树挂果的基础。其次是花果期，疏花疏果之间影响果穗品相，还有果实膨大着色期，水肥把控不到位就会影响红旗的甜度和外观。
1: 入冬之前还要做好埋土防寒，保障葡萄树安全越冬，这几个关键节点农户都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像这个病虫害呀、水肥管理这些难点，咱们农技人员是怎么下沉到地头给大家服务的呢？我们街道建立了这个常态化下地服务机制。 到病虫害高发期，这个农技人员呢就会巡回走访各个地块，实地查看葡萄生长状态，预判病虫害风险，提前给这个农户科普预防手段。遇到农户求助，技术人员会第一时间来到葡萄园现场查看，精准判断问题，给出水肥调配病虫害绿色防治的实操方案。不光集中开展讲座，更多的是
2: 低头面对面教学，让农户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现在标准化种植之后，咱们的葡萄品质是不是更稳定了？那对于农户来讲的话，最直观的好处是什么呢？标准化种植落地之后，最直观的就是红旗葡萄的品质整体稳定，不会出现果子品质参差不齐的情况。
0: 品质上去了，好果自然能卖出好价钱，不再担心因为果品好坏不一定卖上价。优质果品呢更容易获得市场和客商的认可，订单更多，果农的收入更有保障，种植的底气也就更足了。关键是钱包更鼓了。
1: 是的，主持人。
0: 对，现在我们说丰收其实是最怕卖不出去的。那目前你们的红旗现在主要卖到哪里呢？
2: 销路这一块，我们也是下足了功夫。国内市场上，咱们的红旗销往国内各大一二线城市，走进千家万户商超市场，同时也充分发挥花果司口岸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打通贸易销售渠道，优质红旗走出国门，销往中亚5国等海外市场。国内国外双向发力，拓宽红旗的销售路子，让各地产出的红旗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其实也占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从霍尔果斯口岸呢也可以直接出口的国外去啊，也让国外的人尝一尝咱们新疆产的好东西啊。那现在从这么多年的红旗种植来看，普通农户大概一亩每年的这个收入能达到多少呢？红旗经济呢，它这个经济效益比较可观。普通农户
1: 一亩红旗一年综合收益预计可以达到1到2万。1到2万哦。那咱们当地的这个农户依靠这个红旗的这个收入以外，有没有比如说还有带动的务工啊和这个土地流转等其他的一些增收方式呢？这个有的，这个增收渠道也不只是自家种植这一条。一部分农户把土地流转种植合作社基地能够拿到稳定的土地流转租金，
0: 闲暇之余还可以在红旗基地合作社打工，赚取务工工资，实现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挣薪金，自主种植拿收益，多元渠道拓宽老百姓的钱袋子。对，在家门口呢又可以增加一份收入啊，而且呢还能顾上家，离家也近，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哈，咱们新疆的整个瓜果啊也是深受国内外很多的这个 消费者的喜爱。那么我们知道，咱们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新疆整一个的这个短板。那我们在分拣呀，包括冷链包装啊这一块都做了哪些配套的设施呢？我们保障这个葡萄它在长途运输当中不坏，而且还能卖上好价钱。是的，主持人，这个红旗呢皮薄汁水多。
1: 运输保鲜是比较关键的，我们建设配套分拣车间，实行分级分拣，按照果粒大小、品相进行分类筛选，剔除渍果，完善冷链仓储设施，清洗保鲜处理之后，使用专业防渍保鲜包装，全程依托冷链仓储物流，从田间采收之后快速预冷，冷链装车外运，最大程度锁住红旗新鲜度，
0: 保障跨越千里依旧口感完好，卖出更好的价格。保障千里运输都能够完好不坏哈，那这个真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物流做的那也是非常的全面的。好，那既然丰收了，有物流了，也可以卖了。那最近大家可能关心的这个问题，会不会遇到这种客商压价或者是滞销的这种风险？咱们街道有没有
1: 办法去帮这个农户兜底和对接市场呢？市场行情波动，这个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街道呢也是提前做好风险防范，一方面主动对接各地大型商超、采购客商、外贸企业，提前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拓宽稳定订单，拓展稳定的订单；另一方面联动本地合作社抱团发展。
0: 避免农户分散溢价波动，如果出现销售难题，街道积极牵线搭桥，联动电商平台拓展线上销路，多措并举降低压价滞销的风险，守护果农丰收成果。那现在红旗产业发展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方面需要提升吗？比如说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过程当中，还会做哪一些工作呢？
1: 像我们街道这个红旗产业发展到现在已经历经30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了，但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一是果品经营加工链条还需进一步补齐，二是本地品牌知名度还需要持续向外推广，三是不

0: 部分农户种植技术还存在差距，标准化种植水平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另外冷链仓储、物流配套设施这些还可以再持续完善，让产业发展根基更加稳固。那有没有计划，比如说我们会发展一些这个文旅产业，像采摘旅游呀，打造本地这个葡萄品牌呀，延伸一下产业链呢？这正是我们下一步重点谋划的方向。
1: 一方面计划挖掘田园资源，适度发展红提采摘体验游，把葡萄园变成乡村旅游的打卡点，农旅融合吸引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另一方面，聚力打造花果斯本地红提公共品牌，做好品牌的一个宣传推广，同时积极探索延伸产业链，探索深加工发展方向，不止卖鲜果，挖掘更多产业附加值。
0: 发展特色的林果，最终的落脚点呢，也是乡村振兴。那现在在您看来，咱们这个红提产业给当地农户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增收，咱们农户能够看得见的这些变化还有哪一些呢？
1: 从这个1998年引种到现在，近30载深耕红提产业，带给当地的改变不只是钱包鼓起来，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不用外出奔波， 家庭更加和睦，大家学习这个新的种植技术呢，思想观念也在更新，学习技术主动闯市场的意识也越来越强，人居环境也随之改善，连片葡萄园美化隔壁绿洲乡村风貌，各民族群众在生产劳动当中互相帮助，交往交流交融也更加密切，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活力。
0: 未来我们会不会继续扩大这个种植面积呢？还是我们要把这个提质增效的路子然后再加强一下呢？经过30年的这个探索实践吧，我们看得很清楚，未来不盲目追求种植面积扩张，重点走提质增效的发展路子，在现有种植规模基础之上，持续抓好标准化种植，不断提升这个果品品质，优化品种，做强品牌，
1: 补齐产业链短板，把红提产业做精做优，依靠品质品牌来提升整体效益，真正把小小的红提做成富民强村的特色支柱产业。听这个张主任的介绍呢，我们也相信在咱们当地这个社区街道的这个帮助之下，我们农户的发展呢也会越来越好。那也希望我们当地的红提产业呢能够更上一层楼，我们的红提呢能够远销更广阔的这个舞台平台。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张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到这里了，感谢您，再见。好的，谢谢主持人。
2: 那一串红提呢，是扎根伊犁河谷的戈壁绿洲，靠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精细化的一个田间管户，我们从田间走向了全国，走出了国门。小小的这个红提呀，不仅是装点了秋日的田园，也更鼓起了各族农户的腰包。特色林果产业正在霍尔果兹市这片土地上持续书写乡村振兴的富民故事。 好的，那今天您正在关注的呢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大家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的思路视听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下载我们的思路视听 APP， 然后收听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现在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3:53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也希望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收听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远山。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到目前为止呢，开学已经2周多了。对于很多新生的家长来说啊，今年秋季学期有一件大事儿，就是阳光分班。今年4月，教育部启动了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自治区教育厅和兵团教育局联合印发了通知，明确要求义务教育阶段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推进师资均衡配置，学生随机分班，全面实施均衡编班。那么从乌鲁木齐到喀什，从天山北坡到塔里木盆地，全疆各地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啊，都在执行这一政策。与此同时，双减常态化监管持续推进，昌吉州明确要求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和有需求学生课后服务全覆盖。政策在全疆铺开，落地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把目光投向富康市。8月28号，富康市在全市小学一年级启动了阳光均衡分班。分班现场，教育局工作人员、家长代表、纪检人员共同监督，系统一键生成分班结果后，当场公布，已经确认不得更改。接下来1个小时，我们将先后连线富康市泾河小学的校领导、教师和学生，从一个学校的切面来看全疆这项政策落地后的真实图景。首先我们要连线的是富康市泾河小学校长何飞，请他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阳光分班在学校是如何落地的。何校长您好。
4: 您好，
3: 感谢您接受我们教育在线对您的专访哈。全疆各地呢现在都在推行阳光分班，那自治区的要求是师资均衡配置，学生随机分班，编班方案过程及结果呢要向家长公开，请您先介绍一下富康市泾河小学今年的分班是如何来操作，分班现场的情景怎样，在分班当天您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什么？
4: 好的，我们今年一年级阳光分班呢，是由教育局统一组织开展的。各学校呢，按照要求对一年级的新生开展交叉均衡分班。分班的时候，先综合考量学生的民族、性别等情况，科学调配，实现生源结构均衡。本次我们学校新生预设先分成 A、B、C、D 4组。完成学生分组后，再通过班主任现场公开抽签的方式。

0: 制，确定各班学生名单。那我们班主任抽签呢，一共分两轮进行，第一轮抽取抽签先后的顺序，第二轮按照已经抽好的顺序依次抽取学生的名单。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是一班的班主任抽到 C 组的学生，那么 C 组的学生就归入到一班。如果二班的班主任抽到是 D 组的学生，那么 D 组呢就归入二班。整个抽签的过程呢公开透明，全程接受家长代表以及学生代表的监督，确保我们的分班呢公平公正。在这个过程中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只要我们的家长愿意参与，那教育局呢真诚的欢迎每一位家长亲临现场观摩监督整个分班的全过程。
1: 嗯，
0: 好的。
1: 好，有一个家长朋友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学生随机来分班，那么老师也是随机配置的吗？相关部门要求均衡搭配师资与生源，不设重点班，不留择空班啊、不留这个择班的空间啊，确保每一个孩子的起点一致。那么请您具体的来说一说，学校在师资均衡配置上他怎么能够做到呢？比如说骨干教师和一些刚入职的老师啊，他怎么来搭配？班主任又是怎么样来确定的呢？
0: 我们学校呢也综合在考量，尤其是在这个师资配备上，严格落实骨干教师、青年教师和新手教师呢强弱搭配、优势互补的配班原则。比如说，如果我们语文配备了经验比较成熟的班主任老师，那么数学呢就搭配一个活力十足的青年教师，各学科呢交叉搭配，互补赋能，确保每一个班级每一门学科既有资深的骨干教师的把关教学任务、教学质量，同时呢又配备了青年教师、新任教师参与教学。这样的话呢，所有的学生既能够感受到成熟老师扎实稳重的这种教学功底、丰富的育人经验，也能够体验到我们青年教师创新且有活力的这种课堂氛围，实现这种师资力量的最优化的这种配置。
1: 嗯，好的，好的。那么分班实现了公平啊，但是一个班里学生的学业水平差异呢，可能比过去就更大了啊，这是可以想见的。那么过去呢，可能会有重点班，老师可以按照一个节奏来教。那现在班里的水平啊，是什么样的水平学生都有，那么老师就要面对比较大的这种学生差异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你们学校在教学策略上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呢？
0: 啊，那肯定是要做调整的。因为差异是肯定是必然存在的。我们针对这种班级学生的这种学业差异呢，我们学校常态化的推行四人小组合作学习的这种模式。四个人配置呢，就是优等生、中等生和带进生，科学搭配，均衡分组，实行这种生生结对、互助互进的这种模式。在课堂上呢，我们中旬课前先自学，课中组内共学，自主自疑探究整个教学流程。比如说我们由小组长进行牵头，组织小组的成员依次汇报学习的成果，保证每一个孩子都参与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随后呢，开展全班的这种展示交流活动，共同提炼出当堂的重点难点，然后师生联动答疑练习升华。这样呢可以调动所有学生的这种课堂积极性和参与度，可以有效的缩小这种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学业差距，实现我们全体学生共同进步。
1: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说双减。全江各地都在推进课后服务提质升级，那么你们小学的课后服务目前是怎么安排的？学校在课后服务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呢？
0: 我们学校呢严格的落实这种双减政策的要求。课后服务呢目前就是分为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由语文、数学、英语老师进班进行辅导，针对当天的作业呢进行答疑解惑、查漏补缺，坚持就是当天的知识必须当天清点，杜绝这种知识的漏洞的累积，夯实学生的学科基础。到了第二时段呢，开设丰富多元的特色社团。

0: 团活动，涵盖了科技、体育、艺术、美育等多个领域。比如说我们的体育就包含着篮球、足球、乒乓球、轮滑、跳绳、棋类等社团。那艺术呢，我们开设了国画、简笔画、合唱、舞蹈等特色课程。这样多元化的这种社团活动呢，可以挖掘每一个孩子的兴趣特长。到了学期的末的时候，学校呢还要统一组织社团成果的汇报展演活动，为每一个孩子呢搭建展示自我的舞台，让所有的孩子都要敢于去展示，乐于去表达，在展示中呢收获成就感，增强孩子的自信心，真正的让我们的所有的孩子在自信阳光的这种氛围中呢成长，培养呢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
1: 嗯，您的这些话呢，我相信对于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来说啊，内心一定感到非常的鼓舞哈。那阳光分班和双减常态化之后啊，很多家长的心态呢其实也是在调整当中的，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哈。所以此时此刻对于咱们此刻正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嗯，我也是家长嘛，但是我作为学校来说，就是真诚的希望所有的家长呢可以充分的去信任学校。我们学校呢始终坚持欣赏每一个孩子，做有质量的教育的这种育人理念，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学生，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学校呢通过这种精细化的这种课堂教学，多元化的社团活动，全方位的育人举措，着力就是要提升我们孩子们的综合素养，助力所有的学生全面发展成才成人。同时呢，我们学校也倡导，就是所高校的这种家校沟通机制吧，希望所有的家长在这个教育孩子的这个过程中，有任何的疑问，有任何的建议，随时的跟学校沟通，跟班主任沟通。我觉得只有家校同心，双向奔赴，为了我们所有的孩子，共同努力，共同助力我们孩子的健康全面成长。
1: 嗯，非常好哈，非常感谢何校长的介绍。那阳光分班从制度上保障了公平的起点，但是真正的公平还要落实到日常教学的每一天。我们在这里呢也祝福富康市静和小学在新的学期越办越好，也祝所有的新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您。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刚才呢，富康市泾河小学的何飞校长从制度层面介绍了阳光分班和双减的落地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话筒交给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制度设计的再好，最终要落实到每一堂课上才是最重要的。分班之后，他们的课堂发生了什么变化？接下来我们连线富康市泾河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韩慧丽。韩老师，您好。好，我们的电话信号呢重新调整一下哈。在这一阶段呢，我们重点是要从老师在亲历这个双减还有分班之后的这种变化呢，去看一看这项制度啊，目前来讲是不是给我们的这个课堂带来了新的面貌，同时呢也让孩子和老师和家长呢能够共同的在这种新的制度的变化当中啊，都能够得到进步啊。好，我们现在请导播呢再次切换到韩慧丽老师的电话线上。韩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好的。那作为一线的教师哈，那么在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阳光分班和双减的这个情况，您自己更直接的体会是什么？在分班之后啊，您走进教室的第一天有什么样的深刻记忆可以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阳光分班以后走进教室的第一感觉就是班里的孩子更多元了，然后民族性别还有不同性格特点的孩子都能够合理的分布，不会出现一个班里面好动的孩子扎堆或者是安静的孩子过于集中的情况。和往年相比，课堂氛围更有层次感。以前有的班级整体性格就好动一些，比较调皮的孩子多，有些班级的孩子安静的多。这样维持课堂秩序的压力就很大。均衡分班之后，课堂上安静思考乐于表达的孩子搭配的刚刚好。大家互相影响，带动起来也更容易。
1: 对，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能够让这种新的模式啊体现出可以使得教学的效率更高啊。那么一个班里的学生水平差异大了，是不是对老师来讲你们的压力也无形当中变大了呢？
2: 确实每个孩子的基础不一样，就是备课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就更细致一些，但这种差异我觉得反而可以促进老师更快的成长。我在课堂上更多采用的就是同伴互助的方式，把不同层次的孩子编成一个小组，课堂练习的时候能力强一点的孩子可以帮助提醒同伴，也然后我也会全程把控，不会让优等生包办，但是设计任务的时候我们也会设置不同梯度的任务，有基础学习任务保证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完成，然后有拓展性的任务就是留给学有余力的孩子，提问的时候我们也会因人而异，基础题交给基础薄弱的孩子，让他们能够获得成功的体验，开放性的题目我们就会交给思维活跃的孩子，这样让每个孩子在课堂上都有适合自己的任务，不会出现跟不上或者吃不饱的情况。
1: 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同伴互助啊，听上去确实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哈。那这种方式是今年才开始尝试呢，还是说以往你们有了这样的经验，现在呢正在推广？
2: 我们以往已经有了这样的经验，现在就是在逐步的实施过程中。

0: 越来越成熟，
1: 嗯，
0: 然后组织越来越有序，
1: 嗯。那么同伴相助的这种方式更多是在自习课还是在课外的一些学习小组当中来实现吗？
0: 同伴互助我们在课堂上也有，在平时的自习课中也有，
1: 哦，
0: 课堂上的同伴互助有小组，有小组内的共学，
1: 嗯，
0: 然后有小组长组织上把他们的预习任务在课堂上进行一个先前期的分享，这样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有表达自己的机会，
1: 嗯，
0: 因为课堂上的时间毕竟有限，不可能让40多个孩子全部都去能有举手发言的机会，所以这样同伴互助可以更好的去促进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去说。
1: 嗯嗯，好的，我们再来说一说双减之后的一个话题吧哈。那么现在双减之后，大家都知道学生的课后时间好像比以前是多了不少啊。那全江各地现在都在推进课后服务从有向优的一个转变，是吧？学校在课后服务方面有哪些特色？您自己参与或者是了解哪些课程？您觉得这些课程对学生的成长有什么具体的帮助呢？
0: 我们课后服务主要分为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完成当天的作业，然后第二时段是就帮在作业过程中帮助学生解决作业里面遇到的困难问题，然后尽量把学习问题在校内就消化掉，减轻家长的家庭辅导压力。第二个时段我们是特色社团，各自社团我们有五大领域，其中有体育、美育等一系列的课程，在体育中有篮球、足球、跳绳这样的体育项目，然后在美育中有儿童画、国画这样的艺术类社团，然后在这些社团中，嗯，其实发现很多孩子在文化课上他不敢展示自己，但是在画画呀、下棋呀、运动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的自信，所以社团我觉得不只是兴趣玩耍，更是给孩子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锻炼他们的专注力、合作能力，然后让孩子全方位的成长。我们给孩子每个学期还有展示的机会，学期末都会进行社团展演，都能看到孩子眼里有光。
1: 对，就是说在文化课上可能有的孩子呢在这方面不是说特别的冒尖儿，哎，但是呢在一些特长展现的机会上，他们表现出了一种同样有一种拼搏，有一种积极的一种态度，同样会让老师和孩子和家长们看见，是吧？
0: 对对。
1: 嗯，开学已经2周多了哈，那您观察到班里的学生整体状态怎么样？有没有达到您和学校的老师们这些设计者哈当初的预想呢？
0: 开学这2周，我觉得孩子们的适应校园生活的速度特别快。嗯，刚上1年级，然后不少孩子会有些分离的焦虑，但是今年的同学之间互相帮助的意识我觉得更强了，特别是在我们的学习小组内，然后比如说我们班有个小姑娘刚开始入学的时候她胆子特别小，不敢主动和人说话，上课总是低着头，但是和小伙伴交流的时候，同学就会邀请她一起去看书、整理学具，经过2周的时间，我觉得她现在特别愿意在小组内和同学交流，课间也愿意和大家一起去玩了。还有一个男孩就刚开学的时候他坐不住，特别容易打扰身边的同学，然后旁边的小伙伴就会小声的提醒他遵守课堂规则，然后同伴的提醒有时候比老师反复说教我觉得效果更好。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孩子今年而且对孩子之间的包容也更高了，他们学会了相互去督促，相互去帮助，班级的融入感也更强了。
1: 嗯，对。那说到双减呢，其实作为家长呢都特别关心的就是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之下，是不是真的让孩子的负担有所减少，还孩子足够的睡眠和休息的时间。我不知道您在班里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一些调查，了解到一些新的变化呢？
0: 有，我觉得因为现在我们所有学校内部的作业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不带回家的，在学校就全部都能完成。那回家孩子们可能更多的时间是用来看读一些课外书，看一些他们喜欢的 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就有留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家长共同去进行亲子共读，培养亲子关系。
1: 嗯，
0: 因为我们目前为止一年级回家就是亲子共读，
1: 嗯，
0: 然后亲子娱乐，
1: 哦，
0: 然后都共同劳动，这些每天都会安排一些这样的时间类活动，培养孩子的责任感。
1: 嗯，对，就是能够让他在多方面共同进步，也就是说德智体美劳共同发展啊。此时此刻应该有很多的新入学的学生家长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您作为一位资深的老师，您对家长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年级的家长，嗯，比起成绩，习惯、心态和陪伴，我觉得才是家长最应该关注的核心。首先，注重要一定要关注孩子良好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的培养。一年级习惯大于分数，家长不需要急于让孩子超前刷题、超前学习，重点是培养孩子按时作息、专注做事、认真书写、主动整理书包、文具，然后独立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好的习惯能让孩子受益终生。然后第二个就是放平心态，接纳孩子的成长节奏。我们要缓解入学焦虑，很多家长过度的焦虑，然后纠结孩子的识字问题、做题的对错，反而会给孩子造成心理上的压力。每个孩子的适应速度、学习节奏都不相同，多包容孩子的不足，可能会让孩子更自信，学习起来更轻松。然后第三个就是做好家校配合，主动信任，去配合学校和老师的工作。教育我觉得从来都不是学校的独角戏，一定是家校双向奔赴的结果。希望家长能够多和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沟通孩子的居家情况、学习情况、生活情况，然后全力配合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然后统一教育理念，才能让我们的孩子更好的成长。嗯，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需要重视孩子的品德养成和规则教育。相比于知识学习，我觉得孩子的文明礼仪啊、善良品格、规则意识、责任担当更为重要。所以家长在家中也可以去做好这些方面的培养。
1: 好，非常感谢韩老师的分享。从您的讲述中，我感受到了您对于孩子、对于课堂的这一份用心，也感受到了在阳光分班之后啊，教学方式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正在让每一个孩子受益。在这里呢，祝您在新学期工作顺利，也祝您的学生孩子们在课堂上收获更多。再次感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在线，我是主持人远山。前面的两位访谈嘉宾呢，一个说了关于新的学年的一些制度上的变化啊，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创新，还有呢，老师讲完了自己在新的制度过程当中啊，在制度实施的过程当中，他有哪些体会？那么这些最终要承受到孩子身上啊，这是我们最终关心的一个终点啊。那今天我们的第三位访谈嘉宾呢，是富康市泾河小学5年级的学生崔灿啊。那么阳光分班对这些孩子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双减之后多出来的这些时间，孩子们是不是把这些时间都用足了，用得更有意义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就来听一听崔灿对这些问题的一个感受啊。崔灿同学，你好。崔灿，你好啊。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教育在线节目的访问，好吗？啊，开学2周多了，我想问问，就是今年开学和上个学年啊开学的时候，你发现了什么不同和变化吗？
2: 学校的人数增加了。
1: 哦，班里的人数增加了，
2: 还而且分班了。
1: 哦，分班了，是怎么分班的呢？
2: 好像是电子分班。
1: 嗯，分班的时候，老师给你们都说了些什么呢？
2: 老师说了，不管哪些同学分到了。不管同学分到了哪个班，都是就是一样的嘛，就是都是应该是平等的。然后意思就是，老师说的是，
1: 就是说
2: 不管分到哪个班，就是然后我们有，他意思就是不管分到哪个班，
1: 大家都是公平的。
2: 他都是，他说他会鼓励我们主动来找他。如果我们不懂的话，他会鼓励我们主动来找他。然后他会利用课间或者课后的时间帮我们单独辅导。
1: 这样说来，是不是崔灿以前你们的学校和年级？

0: 它是有快慢班的分班的，是不是？
1: 嗯，是的。
0: 现在没有了，这就是一个变化，是不是？
1: 嗯。
0: 哦，好的好的。那么两周多的课已经上完了哈，有没有哪门课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呢？
1: 我觉得科学课特别有趣。
0: 为什么？
1: 我们的课的时候可以做实验，可以探索生活中的奥秘。
0: 有没有哪门课让你觉得学得有点费劲呢？
1: 数学课。
0: 数学课啊，
1: 因为部分的思考题对我来说有点小挑战。
0: 嗯，
1: 不过有遇到不会的地方的话，我们的数学老师会耐心的给我们讲解，鼓励我们大胆思考。
0: 嗯，回到家的时候，作业是不是都能够基本上在课堂里做完？
1: 我们在学校托管课就可以做完的。
0: 哦，在学校写作业的时间是不是在自习课里的？
1: 是在自习课和托管课。
0: 哦，还有课后的这个托管课上把作业就完成了，是吗？
1: 嗯，
0: 在课后的托管课上，是不是有老师陪着你们呢？
1: 老师在那个讲台上，干他自己的事情，我们写我们的作业。
0: 等于是老师，是在班里的，同学们自己写自己的作业。如果遇到了不懂的，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做下去的这样的一些题目，很难的题目，咱们可以举手让老师给你做一些指导，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哦，好的好的。那么放学之后，一般崔灿回家先做什么呢？
1: 我是写作业，然后写完作业，我妈妈就做好饭了，然后我就开始吃饭。吃完饭之后，如果作业写完了，就可以下楼转转；如果作业没写完的话，就继续写作业。
0: 好的好的。刚才我们和你们的校长和老师都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哈，听到你们学校还有一些这个课外的活动啊，还主办了一些社团，不知道崔灿有没有参加这其中的一些团体活动呢？
1: 我参加的是文华社团。
0: 嗯，文华社团，这是一个什么社团呀？
1: 这是一个，就是每天呢，到那儿去先跑两圈，然后再热身活动之后，穿自己的轮滑鞋，然后就滑上几圈之后，如果老师叫我们，然后我们就脱轮滑鞋，然后脱完轮滑鞋之后，然后放松跑一圈就可以放学了。
0: 哦，我刚才可能没有听清楚，我听成文滑社团，其实是轮滑社团，是吗？
1: 是的。
0: 哦，就是咱们可以把轮滑穿在脚上，可以自己去参加一些这个花样的一些表演，也可以跟同学们一起用轮滑的方式摆出各种各样的造型，是吧？
1: 是的。
0: 哦，你的爸爸妈妈支持你吗？
1: 很支持。
0: 为什么？
1: 他说轮滑可以锻炼身体。
0: 有没有想过轮滑在滑动的过程当中速度比较快啊，你害不害怕摔跤啊？
1: 我妈妈给我买了那种特别特的那种特别
0: 护具，
1: 就是
0: 带着护具，
1: 就是那种软软的那种护的头盔，还有那个护的那个胳膊肘子。
0: 对，这些护具把它穿好了以后啊，其实摔跤了也不会感到特别疼，是不是？保护住了自己的身体啊。你每次去参加这个轮滑社团都要把护具带好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啊，老师也会监督你们，是吗？
1: 嗯
0: 啊，好的好的。看来啊，崔灿好像在开学这两周时间当中蛮愉快的，是不是？
1: 是的。
0: 让你给学校给你的班级打分数的话哈，满分如果是10分，你可以打几分呢？
1: 我想给学校打10分。
0: 就打10分啊？
1: 嗯。
0: 哦，那就是已经在你看来已经非常好了，对不对？
1: 是因为老师特别关心我们，可以传授我们知识。课后的社团种类有很多很多，能找到自己喜欢的 活动，然后今年也分过来了一些同学，然后今天来了一些同学，同学之间都可以和睦相处，我也交到了许多新朋友。
0: 刚才啊，我在和你们的老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就提到了说，在课堂教学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同学他的这个成绩可能靠前一点，有一些同学的成绩呢可能就稍微的偏后一些。然后呢，老师啊就组成了不同的这样的学习互助小组。啊，所以我想问问你，小崔同学，你的互助小组有几个组员呢？几个队员呢？
1: 四个。
0: 有四个是吗？
1: 包括我有四个。
0: 有四个啊，那你们的这个互助小组一般是怎么样来大家共同来学习呢？
1: 就是同桌之间是一个学习好的，一个学习坏的，然后如果那个学习好的帮助不了学习坏的，就问组长。
0: 还有组长，你是组长吗？
1: 是的。
0: 你是组长，那你在你们这个小小的团队当中啊，接到的问题最多的是什么呀？
1: 接到问题最多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比较难的数学题。
0: 数学题不会做，这个同学，两个同学一起研究了半天还是没研究出来，这时候就可以找组长来帮忙，是吧？
1: 是的。
0: 还
1: 有那种英语的翻译和语文的课外阅读。
0: 这些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了也可以找组长，对吧？
1: 是的，
0: 就说明组长的这个责任还蛮重的啊。那如果小崔同学有些题真的特别难，你也不会做，又该怎么办呢？
1: 我会带着我的组员们去找老师，老师会给我们四个讲，讲完了之后让我们四个分别给他讲，直到我们懂了为止。
0: 是这样啊，非常有趣儿，是不是？
1: 嗯。
0: 这种互助小组是今年才有呢，还是以前就有？
1: 从我们到那个学校就有的，
0: 就到这个学校就有，那就是从几年级？一年级吗？
1: 不是，我们这个学校是我四年级的时候他才建立的。
0: 四年级在这个新的学校开始上学，对不对？从去年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互助小组，然后呢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是不是？那这个互助小组组员会调整和变化吗？
1: 如果我们那个学习不好的同学直接就是变成了学习好的，他那个就是超越了吧，应该是。
0: 他成绩进步的特别的快，
1: 超越的话老师就会把他分到另一个那种进步小组。把分到进步小组之后再调过来一个学习差的，然后让我们继续辅导他。
0: 是这样，他所以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总有同学从成绩可能不太理想慢慢变好了，甚至变成拔尖的同学了，这样的呢他就到了另外一个小组去辅导成绩偏后一点的同学了，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个互助小组只限于学习和文化课吗？有没有也把它普及到你们的课外活动当中去呢？
1: 我们的那种就是在就是六一儿童节和元旦或者其他活动的时候，我们小组会有些小组以小组形式上台表演，在运动会上我们以小组的形式可以接力赛呀什么的，如果不想参加的话也没关系的。
0: 好的，咱们再把话题呢再说回到老师这个层面上哈，在班里如果有同学，比如说没有完成作业，或者是老师布置的一些任务没有完成的时候啊，可能老师要在一定范围内要对他提出批评的，对吗？要批评的哈，但是很多同学呢在这个方面啊都会希望老师能够在面对孩子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啊能够合理的，能够让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对孩子进行批评。我想问问你，如果让你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希望老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批评同学，那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呢？
1: 我 老师呢，就是老师不是说我们是以。

0: 以小组为单位，
1: 嗯，
0: 而且我们班是积分制，
1: 哦，
0: 如果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学期之前积够3000分，
1: 嗯，
0: 不对，1000分就可以免寒假作业，
1: 哦，
0: 如果每周或者每周或者每个月会采取积分拍卖会，可以兑东西的，
1: 嗯，
0: 然后老师说，如果那个同学没写作业，整个小组就会被他连累，
1: 嗯，
0: 都会被扣1分到5分。
1: 哦，就是用这种积分的方式，不光是约束了同学自己，也让咱们这个互助小组能够带动起来，帮助他尽快的去完成，是不是？
0: 是的。
1: 嗯，你觉得这种方法好不好？
0: 好呀。
1: 真的好啊。
0: 嗯
1: 嗯，怎么好呢？
0: 就如果我们组有一个人没有写作业
1: 啊，
0: 然后他我们几个被他扣了分儿，
1: 哦，
0: 如果我们要想做到他下次再不写作业，我们下次再扣分，我们就可以对他采取帮助。
1: 嗯，最终就是还是让扣分的同学啊，让他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且呢能够在大家的帮助之下呀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对不对？
0: 是的。
1: 真正实现了一个互帮互助，大家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效果，是不是？
0: 嗯。
1: 哦，好的好的。今天我们的交流的时间差不多了哈，如果让你给你的老师说一句心里话，你想说什么呢？
0: 我想说的是，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老师可以稍微的，就是我想代替全班同学给他说一句对不起。
1: 嗯，为什么对不起？
0: 因为有时候嘛，我们班有一些同学很调皮，惹得老师生气。
1: 哦，惹老师生气，所以你觉得那是对老师有的时候那么辛苦啊，还要惹老师生气，
0: 嗯，
1: 所以你心里头觉得想对老师说一声对不起，是吧？
0: 是的。
1: 嗯，好的好的，真是一位好孩子啊。我们也希望小崔同学能够在新的学期能够有更多的收获，成绩进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好不好？
0: 谢谢老师。
1: 嗯，好的，再次感谢崔灿同学，再见。
0: 拜拜。
1: 嗯。
2: 这是梦想的舞台。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教育在线节目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从一所学校的校领导、教师和学生三个视角，让大家听到了阳光分班和双减常态化之后一所新疆地州学校的真实变化。那么从全疆来看，阳光分班正在成为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的标配。自治区教育厅明确要求推进师资均衡配置，学生随机分班，全疆各地均严禁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双减课后服务呢，也在从有向优进行升级。但正如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真正的教育公平不只是分班那一课的透明公正，更是每一天课堂上的用心教学，是每一个孩子的需求被看见、被回应。好，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还有疑问的网友和听众朋友，可以在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这个账号私信给我们。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建议您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思路视听新广航风热线专区上线，来思路视听接速即办平台，您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解决。也可以通过直播热线节目，热线是0991-2501-961-2581-961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

0: 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7: 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九月的第三周是中国痤疮周，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痘痘。但是啊，从长痘到治好，从痘痘消失了到脸上看不出痕迹，这中间啊，其实有一条很专业的路要走。今天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诊疗中心的两位专家，皮肤科门诊副主任张祥月。张主任，欢迎您。
8: 大家好。
7: 坐在我身边这位呢，是皮肤医学美容科副主任屈媛媛。屈主任，欢迎您。
9: 各位朋友大家好。
7: 在今天的一个小时里面呢，我和两位主任将会和大家共同谈到治痘和修痘印这两个角度，帮助大家把这个问题讲明白。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包括对于成年的女性朋友，可能啊会深受这个痤疮的影响，而且也很焦虑，我们在网上也能够看到，对吧？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个痤疮周。屈主任，今年的主题我们了解到其实是乡村护肤全民战斗。我们在和咱们门诊科其实在做科普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口号我们也是第一次关注到，提到了乡村这样的一个主题，为什么把这个作为重点提出来了？
9: 是这样子的，这个今年的主题是乡村护肤全民战斗。其实我觉得也比较符合我们目前的一个这一个情况的，因为可能过去大家都认为痤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痘痘一般主要是发生在城市的青少年，但实际上这个农村的一些青少年呢，他也会出现这样痘痘的情况。而且呢在乡村我们科普的没有那么的及时，同时呢这个乡村的很多人群啊，长了痘痘以后他会盲目的听信一些偏方啊，或者是一些这种网上的一些宣传呀，去买一些这种产品啊，或者是这种外用的这个药膏去涂抹，但是 可能不是特别对症，那这样子呢可能就会导致痤疮的这个炎症会进一步的加剧，最后留有这个很多后遗症，比如说像痘坑啊、痘印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呢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就是乡村护肤，就是把我们整个的这个科普来普及到我们的乡村的所有的人，让大家一块儿去了解去学习这个痘痘它的成因啊，怎么样去护理啊，让我们大家整个就提高我们的一个护肤的意识。
7: 还有后半句全民战痘，那这个说法意味着什么？这个痤疮到底有多普遍呢？
9: 就其实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咱们这个痤疮我们其实老百姓也讲就是痘痘啊，痘痘就青春痘，青春痘就是发生在12到18岁这样的人群，其实不尽然啊。当然我们所说的痤疮呢，它在我们70%-80%的青少年啊会出现这种痤疮，但是现在我们也发现包括30-40岁啊、40-50岁的这种成年人啊，他也会有这种反复发生的这种痤疮，那你就不能叫青春痘。我门诊好多来这种40-50岁，我说你这个是痤疮，痤疮，我说就是青春痘，我现在还长青春痘，那其实不是的，这个痤疮啊可以发生在所有的人群，所以我们也是提倡这个全民去战斗这样的一个口号，就是大家都要来关注，都要来知晓这个痤疮的问题，护肤的问题。
7: 那张主任，在您的坐诊过程当中，这个痤疮的患者主要集中在哪些人群呢？
8: 是，就像刚才屈主任给大家讲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在门诊上接触这个痘痘的患者确实还是非常多的。然后今年这个主题也是全民战痘，也是很贴切啊，因为我们在门诊当中遇到的人群确实分布还是非常广。但是在这种很广的前提下，然后我们分成了几大类人群。第一大类人群呢，就是我们青少年这一类人群，可能与从这个10岁以上，然后一直到这个高中这样的小中初。初中和高中这样的大类的这个青少年为主的一类人群，那真的叫做青春痘了。还有一大类人群，我们叫青春后期的这个痤疮，可能集中在我们这个25岁-40岁这样一个阶段，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女性或者是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更高发一些，或者大家的这个求医的需求会更多一点。当然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一些这个因为长期或者说这个年龄再长一点，然后有这个痘坑或者是长期护理不当引起来的其他的一些色沉啊，还有一些这些求美的一些人群，可能会更集中在这个这大类上面吧。
7: A 这位朋友说，脸上的晒斑黑眼圈有没有快速改善的办法？是需要打针还是吃药？
8: 这个黑眼圈我想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黑眼圈其实在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专业上面哈分成了几大类型啊。第一大类型就是纯色素型的，第二大类型呢就是血管型的，然后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这种混合型的。那么针对不同的黑眼圈呢，它的成因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包括我们一些纯黑色素型的受遗传的因素影响，激素水平的影响，也包括我们就是包括防晒做得不好或者其他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护肤品的影响引起来色沉，那也有可能还有疾病引起来的。那还有一大类呢，就是我们这种血管性或者混合性，这种的话它可能跟这个我们长期熬夜或者作息的不规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关系啊。那么针对不同的黑眼圈呢，目前来说我们使用治疗的方法呢还是非常多的啊。然后但是这种多的话还是要一个强调大家一个综合治疗的一个方案，包括我们这个药物的话，也包括我们一些口服抗氧化类的，也包括我们外用一些这个去色素或者淡化色素的一些药物来进行干预，包括一些含这个我们一些功效成分的一些美白的这个护肤品，其实也都可以联合来进行使用。另外一大部分呢，就是我们光电或者是注射类的产品，其实也能得到一定的改善。如果是这种混合性的，或者是还有伴随有结构的一些这个缺陷的，那可能还是要做一些综合的来进行调整。
7: 这位朋友接下来继续做了一个补充啊，就说他的这个黑眼圈的问题其实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十几年了越来越严重，那究竟有没有一个叫做顽固性黑眼圈这样的问题呢？他这种问题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有更针对性的吗？
8: 是，你看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分析的一样，那这个位网友呢，他从十几岁就发现自己的黑眼圈就比较重，那可能这个他的影响因素或者他的成因方面可能就相对会复杂，我们推测啊，可能是不是有遗传的这个因素在，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可能也有这个结构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可能就是要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疗，那如果按照我们经验或者是如果是推测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可能就给他综合治疗的方案可能就选择的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些抗氧化类的系统用药，还有外用用药，还有一些注射或者是光电的项目，可能都要综合来进行给它调整了。
7: 既然聊到了这个痤疮，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它高发的原因都有哪些，和我们的饮食结构相关了，还是和我们气候特点相关呢？
8: 这个问题我想可能大家关心的就非常更多了，很多来的人都会问我到底为什么会我会长痘痘，别人不长痘的啊？那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要给大家讲清楚，那我们痤疮发病诱因呢或者说 发病机制还是非常复杂的，那么目前来说我们把这个成因呢归成了四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我们跟激素水平确实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然后另外一个在激素水平出现特别是高雄激素水平表达这样的情况，不管是我们、青少年的就生理性的升高，还有其他的就是我们、这个青春后期的这个激素的波动，那么它也是常见的诱因之一。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毛囊口的过度角化，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我们这个我们的毛囊口堵塞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在堵塞的情况下我们有痤疮丙酸杆菌或者是我们肠柱菌群也混合有、比如说我们毛囊虫和马拉色菌这一类菌群出现一个紊乱，或者我们屏障受损以后呢出现一个炎症的一个发生、那这个炎症在一个毛囊发生的时候痘痘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了，当然如果这个毛囊再出现急链反应，那它可能会出现更重的一个痤疮，所以总体来讲我们痤疮的发病的这个病理生理就这四大环节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针对每一位患者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进行这四方面的来进行分析。那么对于我们新疆来讲我们这个气候特点还是非常突出的、第一个呢是我们昼夜温差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皮肤、就是环境还是非常干燥的，那在这种自然环境情况下大家就会可能比我们就是就是其他地区的人群来讲我们的这个睡觉的这个时间呢就会往后延迟，在可能其他地区在十点钟左右就睡了，那我们皮肤在修复的这个最好的这个修复时间也就十点半到十一点半这个阶段呢，我们可能大部分新疆的朋友还都没有进入到睡眠，所以我们在这个修复上面就不占很好的一个优势。那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干燥，这个干燥有很多人干燥以后反而出油会更多，也会过度的去清洁，还有一部分人确实基础的保湿和防晒做的也不是很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皮肤屏障功能出现不太这个好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菌群更容易出现紊乱，所以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其实我们新疆是美食非常多的地区啊，那么大家可能就是选择的机会也比较，比如说我们的水果也非常甜、还有一个我们也特别喜欢吃肉还有吃、喝奶茶这样的习惯啊，其实对于我们痘痘来讲不太喜欢的几类饮食、一个是高脂还有一个高糖，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奶制品、那这些呢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胰岛素抵抗，可以诱发或者是有可能促进痘痘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的新疆饮食可能也会出现这个让痘痘发作的一个情况啊。
7: 我们有一个词啊，医学美容科。那从这个科室的角度来看，来就诊的患者和皮肤科门诊就诊的患者来说，有什么样的不同吗？他们更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在二位专家坐诊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样的发现？
9: 其实是这样子的啊，我们那个皮肤美容科还有我们说的皮肤科门诊、我们都是在我们的皮肤科，只不过就是我们的皮肤科门诊就是我们的大门诊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皮肤美容科归到我们的专病、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专病、那我们皮肤科门诊一般就看的就是痤疮的这些患者，他就是一些比如说脸上长这种结节呀、囊肿啊，或者这种炎性丘疹的啊，这种 患者，他一般都会在皮肤科门诊去看。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他的炎症已经控制了啊，囊肿基本上消下去了，但是可能脸上还有一些这种印子呀、红印子呀，或者这种增生性的或者凹陷性的这种斑痕，他可能更想进一步寻求这个医学美容科，就是我们的专病门诊，到我们的专病门诊可能再进一步去就诊，怎么样把我这个脸弄得更漂亮一些啊，弄得更光滑一点，毛孔太粗了，弄得变细腻一点啊，其实。原则上来讲是没有什么明确的区分的。其实在我们皮肤科门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患者的比如说炎症得到控制了，我们也会给他去讲啊，你这个可能现在需要我们的医美去干预了。这个不冲突。
7: 那一颗痘痘到底是怎么诞生的？我看网上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猜测啊。有的人说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生活压力比较大啊，然后一夜之间忽然就冒出来了这个痘痘了。也有的朋友提到了说在这个生理期的前后啊，就容易出现这个长痘痘的情况，甚至有一部分的男性比较关注自己面部健康的男性朋友啊，也会关注到说自己比如说在最近几天呢出现了这种需要应酬啊、喝酒啊这样的场合的时候，哎，自己作息不规律的时候也出现了长痘痘的情况。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的人啊，他有的时候只是偶尔冒几颗痘，但是有些人呢可能一夜之间这个脸上啊就起了各种的丘壑了，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9: 这是这个样子啊，先说一下这个，因为这个问题特别长，先说第一个，就是这个痘痘的它的经历啊，它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其实刚才我们张主任也讲了，这个痘痘，我们说我们的这个皮脂腺分泌的皮脂，就是我们出油，这个油要排出来，它通过什么排出来？就通过我们的毛孔，通过我们的毛囊，然后毛孔排出来。那我们痤疮的形成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毛囊导管角化异常啊，这个可能是专业术语，大家听不懂，但是大家肯定都知道，毛孔堵住了，毛孔堵住了，你的这个油皮脂就排不出去了，所以就憋出来一个痘痘。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白头讽刺啊，像很多的十岁到十二岁现在就开始了，那就脸上这个额头呀，或者这个鼻翼两侧呀、鼻子、鼻尖部就会出现这样的白头讽刺。那么白头讽刺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进一步啊，又底下有很多的，比如说细菌的感染啊，像痤疮丙酸杆菌呀、马拉色菌呀这样的感染，哎，它就发炎了，发炎以后。它就会形成这种红痘痘了，那就不是白头粉刺了，这种我们叫炎性丘疹啊。那么这种炎性丘疹，如果你再不加以干预啊，这是正常现象啊，没事的，那个青春期长长痘痘是没事，你不加以干预，那么炎症再进一步加深加重，那可能就会形成结节，炎症进一步往深部的发展啊，可能形成这种囊肿啊，另外呢就是破坏我们真皮的一个胶原组织啊，最后它即使好了也会留有这种凹陷性的斑痕，因为胶原组织胶原纤维的缺失，它就会形成这种凹陷性的斑痕。当然还有些人会有这种痘印呀、红色的痘印，或者说红色的痘印它又没有注意防晒，而且本身它的这个皮肤的我们讲皮肤比较黑吧，它就会容易留色沉啊，这种情况。那这是这样子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因素也会引起来，就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女性同志们的月经期呀、或者是这个激素水平呀，包括晚上熬夜，其实我们晚上熬夜会引起来我们内分泌的激素水平发生紊乱，那这种激素水平发生紊乱以后呢，就会导致我们的雄激素分泌过多，那从而呢就是加速我们这个痤疮的形成。所以说晚上熬夜呀、或者是生活不规律啊这种情况，还有女性在月经期啊、月经的前后，这个痘痘它就会加重了。当然还有一些人特别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一块长痘痘，那我的痘痘就会留下这种很多的这个色比如说痘印，或者说是这种凹陷性的斑痕、增生性的斑痕啊，你脸上一个坑一个坑。那别的人也是同样痘痘，哎，这个他的痘痘消下去了就没有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原因？那这个呢，就是遗传因素，遗传因素非常重要。那你就是可以去问问父母亲，如果说父母亲他在年轻的时候这个痤疮就非常重啊，长完痤疮以后就会留有这种斑痕，那么子女啊70-80%他都会有这种情况。你即使不抠啊，不去挤，那他可能好了以后也会留有这种斑痕，那这个就是跟遗传相关了。
7: 说到这个家族遗传，其实很多疾病都和这个因素是相关联的。就在今天中午我们做的一期这个 口腔方面牙齿方面的访谈当中也是提到了，说如果父母啊或者这个家族当中有人这个牙齿长得不好，同样也很大概率会遗传给孩子。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雄激素的这个分泌的问题啊，不光会导致我们这个脸上会出现痘痘啊、痤疮啊，而且还有一类这个脱发也和这个雄激素是密切相关的。其实我们和自治区人民医院的皮肤科啊已经是老朋友了。那我上一次见到这个曲主任，我们在一块做节目的时候，应该是4年前啊，22年那个时候的痤疮周了。那个时候我们是走进了诊室，但是我发现这4年下来，曲主任的这个皮肤状态基本是没有什么样的明显的差别，而且真的是在两位专家的脸上都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干净。那这儿我有一个个人很好奇的问题想问到两位专家，就像我们普通人来说，那出现这种粉刺啊，出现这种毛囊的闭塞呀，或者说我们常说的黑头，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可能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接触到专业的这种清洁的知识，时间长了日积月累就会出现这样的皮肤问题。那对于这样的一类人群，是否有办法能够彻底的消除这些所谓的黑头粉刺等等问题？
8: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想得到实用性的一个回答，
7: 更多的是想得到正确肯定的回答。
8: 是就是如果是大家只是目前来说毛孔有点粗大，有一些散在的小粉刺，其实也是我们轻度痤疮的一种表现那这种情况如果大家确实没办法到我们专业的皮肤科来进行就诊的话，也有一些小妙招啊。然后这个小妙招，然后首先大家还是要基础护肤还是要到位。我们基础护肤就三部曲，清洁、保湿和防晒。那么大家把这个基础的这个三部曲呢做好，然后基础的状态可能就会保持着一个良好的这个状态。如果在受到各种因素影响，有一些确实有一些小粉刺出现的时候，大家可以备一些我们维 A 酸类的一些药物啊。当然这些维 A 酸的药物基本上它的说明书上都会写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痤疮来进行使用。那大家来使用这一类的药物的时候，可以把它晚上就是在正常护肤以后点涂在我们微粉刺上，轻轻的按摩，然后它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当然如果是大家的这个小粉刺有这个明显的有密集的这样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均匀的薄涂。当然也有部分我们的网友呢可能会出现不耐受的情况，特别是随着你使用的这个时间越长，大家可能会发现我抹了以后呢会有点针刺或者是红斑反应。所以一定提醒大家要建立好耐受，用完这个药以后呢，大家一定要就是做好更要做好保湿工作，这样的话你可以起到既能收缩你的毛孔，另外一个有微小的粉刺还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缓解的一个作用。其实大家不需要太复杂的去选择就是强效的一些就是祛痘的化妆品。然后这一点误区还是给大家强调，很多人长了这种痘痘以后就会使用皂类的洗面奶去过度的去清洁，其实反而会加重你现在这些情况的加重就是反复啊。所以大家可以备一点这样的维 A 酸类的软膏来，可以起到一个预防作用。当然如果是在这个基础上除了小粉刺以外，有些人可能已经出现红色的小痘痘的时候，也可以备一点抗生素类的软膏，我们市面上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氟西地酸呀，然后包括莫匹罗星啊等等，这些你都可以来进行点涂来进行使用。可以起到比较好的预防作用的啊。
7: 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和大家多次强调了，说我们要寻找的是三正规的医美服务。但是现在其实在网络平台的各种产品还是让人眼花缭乱，那有一些其实让我印象也非常深刻，比如说把这个鸡蛋壳啊放在这个卤水里面卤上半天，然后再用他们的产品刷一下，能够非常白的一个效果。其实我觉得这些所谓的网络平台上的美白神器效果究竟如何，也想请两位老师为我们来做个解答。
9: 这个怎么讲，我觉得还是要选一些正规品牌吧。当然网络上不是说所有的品牌都不正规，但是你要买在网络上买东西，那你肯定要选这些正规品牌的一些产品，或者说你不要选择三无的这些产品。因为很多它这个它说是这种美白，但是它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大家可能就要了解一下。那比如说它这个里面成分，我们常规的现在目前就是美白类的产品里面，比如说像氨甲环酸精华呀，或者是像这种壬二酸呀，还有像熊果苷呀，还有氢醌呀 等等啊，这整整等等这些产品，那如果它里面含有这些成分，哎，那当然它可以起到美白作用。但是您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很多美白类的产品它都是要注意防晒的，所以我们在涂上这些产品以后，你一定要严格注意防晒。而且呢，还有一些产品，比如说啊，像氢醌类的或者壬二酸，当然它刺激性会小一些，但也是有的。像这种产品，你可能也是要建立耐受的啊，你先涂涂看看脸上有没有这种啊发红呀，或者是刺痛呀等等这些情况啊。如果说有呢，那咱们可能是不是需要稀释一下啊，或者说皮肤先涂上一点水乳以后，然后我们再去用这种产品，同时再加强防晒啊，这样而不是说网上说这个很好，因为很多我看网上做的一些这种广告啊，它会一涂上以后直接斑几天就没有了，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是个高科技合成的，就斑的话你要没有它肯定会经历一定的时间，对对对，它不可能说那么快几天或者是两周就没有的。
7: 嗯嗯，接下来还有两位网友在留言，我们来一一解答。下一个朋友他说，眼皮在松弛下垂怎么办，真的非常显老，来两位专家。
8: 这个就是眼皮松弛啊，这个还不知道这位网友
7: 要看年龄，
8: 对，是多大年龄？我最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是多大的年龄啊？然后这个眼皮松弛，我们可能还是要分也是分不同的类型啊。其实我们有一个就是先天性的，我们叫眼睛下垂啊，那个是可能跟这个遗传或者说是那个发育是有关系的。那个确实就是生下来可能只要能耐受手术，很快就要去做那个眼睛的这个矫正手术了，这个可能是我们外科需要干预的。那如果是确实随着年龄，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定50岁以上或者是60岁以上，我们这种自然的下垂的话，那么可能还是要通过一些医美的手段来进行干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随着我们年龄的变化，我们的这个骨骼结构啊，包括我们韧带结构，还有肌肉，还有皮肤，它其实都是处于一个会松弛，或者是一些这个胶原，或者是我们结构的一些这个变化啊，衰老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通过这个我们一些医美手段，比如说我们在35岁或者是到40岁这个阶段，已经能看到明显的，大家就有一些比如说笑起来有皱纹啊，这种其实这时候也会伴随着我们这个眼睑的一个下垂。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些就是医美的这个注射治疗来进行干预的。那还有一些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光电类的，比如说我们射频类的，然后这个还有一些我们这个胶原类的，然后这一类的治疗可能也是比较好的。那再年长一点，它这种出现结构性的衰老的话，可能还是要外科的一个干预了。
7: 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这个容貌确实是很在意的这个女性朋友，或者说有某些职业的需求，对吧？
8: 对，
7: 比如说需要这个出镜的主持人啦，或者记者啦，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天生啊比较爱美的这个朋友，那我们可以选择一种轻医美的方式去解决，对吧？很多朋友可能现在观念上还存在着一个传统的误区啊，就觉得在脸上做一些这种整形调整可能就和这种整容沾边了。但其实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轻医美的治疗。其实我觉得像这位朋友他补充说到自己今年30岁了，我觉得对于他这种情况做轻医美其实是完全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改善，
8: 对
7: 吧？
8: 是的，
9: 他应该是一个轻度的。
8: 对对，
9: 嗯，
8: 是。
7: 而且现在网络平台上也非常火热啊，就是说其实这个人他不是你感觉到衰老的时候身体才开始衰老，而是说一过了25周岁以后身体就开始逐步的走下坡路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其实在生活当中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体会和感受了。好，我们来解答下一位朋友。他说到的是，我的脸上啊总是长痘痘啊，戒辣了还是在长，而且还会留黑痘印。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些个人的疑问，就是说其实您看在咱们国家的比如说四川省，也有很多的朋友是爱吃这个辣的，爱吃火锅的，而且油性也很大，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的皮肤状态我们看起来也是非常好的。那这个辣究竟和长痘痘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9: 这个他吃辣只是一个诱因，其实刚才我跟张主任还是强调，就是我们的痤疮它形成的原因主要就是毛囊口的堵塞。那毛囊口为什么会堵塞？那可能有一些啊激素类的激素，比如说雄激素分泌过高啊，遗传因素呀，啊，包括以及一些细菌的感染啊，是这样子的。那我刚才看就是这个朋友他讲的 这个它长那个戒蜡以后啊，对，还在长，那可能是说你这个皮肤肯定还是有一些毛囊口的堵塞或者激素水平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男性还是女性啊，也不知道他这个长痘痘是一直都在长还是跟咱们月经的周期有没有关系。当然如果说跟月经周期有关系的话，那我还是建议要去查一下这个啊，就是像一些性激素水平啊等等啊，包括睾酮啊、雄性二酮等等这样子跟性激素相关的啊这样的激素水平，看看来除外一下他有没有高雄血症等等这样的情况啊。那他这个蜡其实只是一个诱发的因素，但是你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他还会长期存在啊。这是这个。另外的话就是他说这个黑痘印，那这个黑痘印其实我刚才也讲过，黑痘印一方面的原因啊，就是跟你的这个皮肤的类型有关系。像我们其实皮肤的分级我们是分四那个五级的，那我们的这个亚洲人群就是黄种人群一般都是三四级，特别黑的就是五级了。但是越黑的人群就越容易留印子啊，这是一个规律，越黑皮肤它比较黑它就容易留印子。还有呢就是也是跟遗传，那你的这个父母亲他容不容易留这种色素沉着啊？他不是说痘印，比如说我的手啊，或者我身上哪地方碰破了啊，痂掉了以后会不会留这个印子？那如果也会留，那你可能也会受这种遗传因素的影响。当然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防晒问题，啊，就是你痘痘下去了。本来是个红痘印，红痘印慢慢慢慢是可以消下去的，但是我又不注意防晒，那这时候呢可能也会使这种红痘印慢慢转化成这种黑痘印，就是我们说的色素沉着。
7: 其实刚才两位专家都分别为我们介绍到了这个防晒还是很重要的啊，不管是我们是为了预防这个痤疮，预防这个长痘，我们都需要注意这个防晒的相关问题。其实包括我在内，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防晒尤其是男性朋友是不是足够重视的，觉得哎，不过是晒黑了一点啊，我冬天捂一捂缓一缓我就能变白过来，对吧？但是直到在前不久我休假的时候去了一次这个高海拔的地区，我突然发现这个防晒真的非常有必要。我去的大概这个海拔4000米的地方，我就突然发现一个白天的时间，这个左边的胳膊晒在外面，然后到了晚上这个皮肤在持续的发烫。到了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这个皮肤上面的这个能看到很透明的这个薄薄的皮就已经完全爆起来了，然后这个从身上一撕就能撕下来。所以紫外线对于我们的皮肤影响

0: 或者说我们指南上它已经有十种分类的方法了。
1: 嗯，
0: 但是我还是给大家推荐一种，就是我们常用的还是大家能记得住的一种分类方法。
1: 嗯，
0: 我们是分成三度和四级的这样一个这个好分的或者大家能记得住的方法啊。
1: 嗯，
0: 那三度呢就是轻度、中度和重度这样的一个分级。那么在中度这上面，我们又依据这个大家的这个皮损的情况又把它分成了两个级别啊。
1: 嗯，
0: 那首先就是我们这个轻度的情况，大部分患者呢，我们的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呢，都是以这种这个毛孔比较大，还有一些散在的粉刺为主，
1: 嗯，
0: 可能也就是一两颗或者是很小量的一些红色的小丘疹，这种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轻度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中度呢，我们基本上就以很多这个粉刺和这个炎性丘疹为主了。那如果炎性丘疹能发现很多脓包这样情况，那我们可能是三级为主。如果在这个脓包的基础上，大家又能发现很大的一个囊肿，或者是一到两颗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我们就是中度的一个三级水平了。
1: 嗯，
0: 那如果是大量的这个炎性的这个红色的痘痘和脓包，还有大量的这个脓肿来进行形成的话，那我们就把它分成一个重度的一个痤疮。
1: 嗯，
0: 相信可能大家这样就好记一点啊。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治疗这个我们痤疮的时候，也是根据这个分级呢来制定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
0: 那我们对于我们轻度的我们这样一个朋友呢，我们选择的方法呢主要以外用药为基础的一个治疗。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大家的这个生活作息、饮食习惯，也包括护肤习惯的一些指导，他很多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大朋友都能得到一定的缓解。
1: 嗯，
0: 那到了中度这样一个情况，特别是到了我们三级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肯定还是要联合系统的药物。那联合的系统药物我们也会根据这个严重程度选择不同的一些类型，当然也跟大家就是有没有药物过敏史啊这样的情况也会具体来进行分析来进行使用。
1: 嗯，
0: 还有一些我们女性朋友呢也可能会会问或者是去查一些有没有激素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果有的话，那我们系统用药方面也会针对性来进行调节。
1: 嗯，
0: 那如果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系统的用药呢，一线的治疗方法呢还是给的是一些抗生素类的软膏，抗生素类的药物啊。
1: 嗯，
0: 抗生素药物等针对痤疮敏酸概念也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是等级非常好的一些药物。
1: 嗯，
0: 效果也还是不错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重度痤疮了。那对于重度痤疮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是这个也是阶梯治疗，也会给的药物呢除了我们抗生素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外用药物还有物理治疗以外，我们会联合一些微酸类的药物。
1: 嗯，
0: 如果在急性爆发期，那我们可能还会联系用一些免疫抑制的一些药物，也会来进行综合来进行使用。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大家来进行治疗这个痘痘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意识，第一个大家不要盲目的自己去用药。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就是规范的来进行用药。第三个呢就是还要足够的有耐心来进行长疗程或者是规范疗程来用药。
1: 嗯，
0: 一般情况我们痤疮常规的疗程还是一旦进入到系统治疗，还是要强调4到8周的这样规律的来进行用药，还有严格的随访来指导来监测有没有药物不良反应，或者是来进行这个药物监测的这样一个工作的啊。
1: 嗯，那张主任您刚才也谈到了说这个用药的时长的问题，我也想替各位网友来问一下。
0: 嗯，
1: 因为很多朋友也很关心这个快速祛痘的方法到底存不存在，这个痤疮治疗真的能快吗？规范的治疗一般需要多长的时间？就按您刚才为我们分类的这个等级程度，也请您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0: 是的，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着急的给大家来进行强调。
1: 嗯，
0: 就是一定不能盲目的去追求快速祛痘，因为大家看到的小广告还是非常多的啊。
1: 对，
0: 祛痘无效全款退款、啊。
1: 嗯嗯，
0: 然后快速祛痘这样的小广告我自己都能随处可见，所以大家肯定会看得很心动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快节奏生活，大家都想立竿见影的看到效果，但是这个说法是不可取的啊。
1: 嗯，
0: 其实大家现在获取这个医疗信息也是非常的方便了，包括用痘包啊，然后包括用我们的这个参考文献，就是我们的专业的文献，其实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的来进行搜的。
1: 嗯，
0: 所以对于痤疮的治疗，大家一定要按照我刚才讲的，一定是早期规律规范和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规范来进行治疗。
1: 嗯，
0: 常规情况下一旦进入到我们中度以上的这样痤疮，我们常规疗程至少还是到4到8周的这样一个规律用药的时间。
1: 嗯，
0: 那如果再严重的患者，他可能会到这个12周或者再长一点的时间来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当然我给大家讲的这个理想状态，除了控制你新发长痘的这个速度以外，其实大家还更很关注，或者大家还更想得到一个就是比如说他的

0: 痘印尽量不要出现，痘
1: 嗯
0: 坑尽量来避免它发生，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也是要全程来进行指导的。
1: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问一下各位网友很关心的问题啊，下一个，很多患者也是提到了说，我用了药，痘痘好了，但是过段时间又长了，那痤疮为什么会容易反复？有没有一些临床上的办法能够减少痤疮的复发呢？两位专家。
2: 这是这样子的。其实刚才也讲了，痤疮的它的病因，首先第一个就是毛囊导管的角化异常，角化异常就会引起毛囊口的堵塞。那我们其实最常用的一个类治疗痤疮的药物就是维 酸类的药物。像很多如果有痤疮的朋友们，他们可能会用，比如说像维 酸乳膏呀、阿达帕林呀、EVA 红霉素凝胶呀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维 酸类的药物。为什么要去用这些药物呢？就是因为这些药物它可以疏通毛孔，让这个毛囊通畅，通畅以后，你的这个油皮脂就可以排出体外了。就是这个原理。那么，我们很多的这个痤疮，它其实表面上是好了，抹抹药好了，但是它反复的会在这个红色的这个痘印的地方反复又会去反反复复的去长，那当然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啊，跟这个毛囊导管的就那个角化堵塞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建议，即使好了以后，也要去用这种维 酸类的药物去继续巩固疗效。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维 酸类的药物，很多人用完以后，它这个皮肤会发红啊，会脱皮啊，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有一定的刺激性。那这样子呢，也是给各位朋友们就是讲一下，你这个药呢，一般来讲也是要循序渐进，要建立耐受性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要打底，比如说还是刚才讲到的水乳，你先涂上，涂上以后，我们再把这些药膏再点涂到我们的这个痘痘或者痘印的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EVA 酸的料一定要避光啊，所以说我们在涂的时候一般都是晚上去使用啊。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就维 酸类的药物一定不能用在破损的地方。你如果一用在破损的地方，那肯定会出现这种刺激性皮炎。所以一般在门诊上，我都会给很多的患者要讲，这个药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用在破的，因为很多这个痘痘它就会挤啊，它摸着它这个脱它就会挤，挤了以后就会破，它不自觉的破，它拿上药膏就夸全脸就全都涂上了。但这样不行，不能用在破损的地方，这个大家切记。这个就是预防你怎么样去痘痘复发的问题。
1: 其实这也回到了刚才我们和二位专家聊到的那样，说这个现在市面上的这些祛痘神器啊，美白神器究竟有没有效果，我们其实也要更进一步的去看它主要的成分。刚才曲主任跟我们谈到的这个维 酸类的药物啊，那其实就是对付痤疮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了。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说，很多朋友其实对于痘痘啊、青春痘啊、痤疮啊，觉得顺手啊就给它挤掉了、挤破了、抠掉了，对吧？很多人有这样的强迫症，或者是有这样的恶趣味，对吧？那我们今天也来正式解答一下，就是这个痘痘它到底能不能挤？如果挤了以后会留下什么样的后果？也有些朋友说，挤完了以后就会留下痘坑、痘印啊，这个说法有没有依据？
2: 这个是这样的。痘痘，当然你肯有些痘挤当然是要挤的，但是第一我们要看时机的问题。有一些这个炎性的痘痘，那不能马上就挤，当然给它成熟了以后我们才能挤。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在哪个地方去挤，你们自己在家用手这样一挤啊，这种呢肯定会
1: 全菌的环境，
2: 对对对啊，对，你手上有细菌呀，细菌那就会造成局部感染，感染会什么，感染就会使这个炎症加深，加深这个我们这个痤疮的炎症就会进一步侵犯我们的真皮的深层，那真皮深层就是我们的胶原纤维、胶原组织，胶原组织破坏了，最后它修复以后就缺损了，所以就很容易留下这种凹陷性的斑痕啊，所以这个感染是十分可怕的。所以说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就是我们都说面部三角区，面部三角区，就是因为面部三角区的痘痘，我们一般不建议去挤啊，你就挤了以后很容易会出现这种感染，不光是局部的这个皮损的感染，同时呢还会引起我们的颅内感染啊，这个也是十分可怕的。所以我们建议，那要清痘痘呢，还是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清，最起码你用的这个粉刺针呀啊，还有这种消毒呀，都是非常干净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我们什么时候挤，但痘痘成熟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挤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挤 有印子就慢慢就好了，有些人挤、
1: 嗯、
2: 挤完了以后就是一个坑
1: 留下了、
2: 就会一个凹陷性的这种瘢痕，很难看。那这个还是跟遗传因素是有关系的、
1: 嗯、
2: 啊，还是刚才讲到的、
1: 嗯、
2: 父母亲如果他的脸上就是坑坑洼洼
1: 的
2: 对、
1: 啊、
2: 孩
1: 子也容易留坑、
2: 哎、对
1: 孩
2: 子也容易留坑、
1: 嗯、
2: 是的、
1: 嗯。哎呀，其实我发现坐在这个皮肤科专家的旁边做节目啊，其实还是一件非常紧张的事儿，尤其是对于这个皮肤状态本来就不是很好的主持人来说啊，就是他们的目光在汇聚到你脸上那一刻，那个时候真的感觉这个小学生在面对老师一样在接受这个审视。在我的微信后台，也有一位朋友在前期进行留言说，如果是疤痕体质，在脸上留下的这个深深的痘坑有没有办法消除掉？是必须要用激光吗？
0: 是这样，就是一旦已经形成稳定性这种疤痕的时候，
1: 嗯嗯，
0: 我们现在可能就是使用护肤品可能就成效就非常非常低了。
1: 嗯嗯，
0: 目前来说市面上没有特别好的这种护肤产品能让大家得到就是这个痘坑的来改善啊。
1: 嗯，
0: 然后目前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然后还是就是使用一些轻医美的一些治疗，
1: 嗯嗯嗯，
0: 可能能得到一定大家的这个医美的这些目的。因为其实对于痘坑来讲，我们在临床上就是遇到的其实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重得多。
1: 嗯，
0: 因为其实对于痘痘的这种痘坑我们分的类型又非常的多了。
1: 嗯，
0: 包括病锥型、车厢型、
1: 哦、
0: 还有各种的这种结节，还有一些增生。
1: 嗯，
0: 你在我们在我们临床上其实都能看得到啊。
1: 嗯嗯，
0: 所以针对痘坑来讲大家的程度不同，可能也会就是对大家的这种损容性的改变也是有所不同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还是推荐大家进一步面诊，然后来给大家来选择比较针对性好一点的，就是或者说大家能接受的一些轻医美的治疗。
1: 嗯，
0: 然后也让大家能得到一个就是更漂亮的一个改善吧。
1: 嗯，为什么有的人会长痘不留印啊，有的人却满脸的痘坑？刚才这个问题两位主任也分别为我们进行了解答，对吧？其实和你这个祛痘的时机，包括和这个家庭的遗传
0: 因
1: 素，哎，都是相关的。网上的很多的祛痘印的神器，像是这个冻干粉啦、美白精华啦、祛疤膏啦，这些产品的问题，刚才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讨论了啊。其实对于这个痘坑啊、痘印啊，在专科的门诊上，它的分类还是十分的复杂的，不同的分类可能要用到不同的手段啊。更多的，如果说您的问题情况来说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还是建议采用这种轻医美的方式进行治疗，当然一定要认准这个三正规的医美医疗机构。包括我们刚才张主任为我们介绍到的这个修复痘坑痘印的一些主要手段，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大家能够耳熟的一些，比如点阵激光和黄金微针。其实这两类的技术应该存在了有一段时间了，也很成熟了，在临床上应用。那他们分别适合怎么样的患者呢？
2: 点阵激光、黄金微针呢，其实主要还是适合于痘坑的患者。
1: 嗯
2: 啊，痘坑坑嘛，就是凹陷的，
1: 嗯，
2: 就凹陷性痤疮的这类的患者。
1: 嗯，
2: 那么他们俩也是有一些稍微有少许的这个区分的。就跟刚才张主任也讲了，
1: 嗯，
2: 我们的凹陷性的瘢痕，它也是分为几种，比如说像冰锥型，就非常深的这种。
1: 嗯，
2: 还有呢就是滚轮型啊，另外呢就是还有香车型。
1: 嗯，
2: 那比如像点阵激光呢，它就适合这种冰锥型，还有香车型的这种比较深一点的这种凹陷性的瘢痕。
1: 嗯，
2: 那么点阵激光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区分的，我们有剥脱性的点阵激光和非剥脱性的点阵激光。
1: 嗯，
2: 那其实顾名思义啊，剥脱性点阵激光它肯定穿透的是要深一些。
1: 嗯，
2: 那深了它起的效果也要好一些，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说它做完以后它会结痂，那你大概两周左右整个痂皮才会脱落。
1: 嗯，
2: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的这个，如果你想选择这个点阵激光的朋友们呢，那你做完了以后一定要严格的保湿防晒，否则脸就容易变黑。其实这里面我也想强调一点，
1: 嗯，
2: 就防晒它不仅是避免晒太阳，就跟您刚才讲到的，
1: 嗯，
2: 去高原上，
1: 嗯，对对，
2: 这个高原它除了紫外线强以外，它的风也特别大。
1: 嗯
2: 啊，这个风就吹，
1: 是的是的，
2: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冬天或者是秋天，它紫外线啊，这个指数下降了，但是风大了，尤其是冬天，这个风特别大。
1: 嗯，
2: 所以这时候我们也要强调啊，要注意防晒，那就是那打伞肯定不行了。
1: 嗯，
2: 就是要戴口罩这类的，对。
1: 嗯，
2: 然后去注重，要不然你的脸也会变黑。
1: 哦，
2: 啊，就是这个情况。
1: 哦，这个我们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这个。
2: 是的，一定要防风。我会给患者去讲。
1: 嗯，
2: 另外呢就是我讲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黄金微针。
1: 嗯，
2: 当然黄金微针呢它适合于我们刚才讲的滚轮型的啊，
1: 嗯，
2: 这种，而且呢还可以像毛孔粗大的患者呀，
1: 嗯，
2: 啊出油的啊面部出油的这种患者都是比较适用的。那么黄金微针其实它一方面呢，它是有这个机械性的，这个针扎进去这种机械刺激，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胶原纤维重塑啊。另外呢，就是它还有一个针扎进去以后，它会释放这种射频啊，我们说的电能射频啊。

0: 同时呢，让我们这个组织，我们的成纤维细胞进一步分泌这个胶原纤维，让我们皮肤啊慢慢长出来这个凹陷性的瘢痕变平。
1: 嗯、
0: 那黄金微针和点阵激光的区别呢，就是它可能没有结痂啊，24小时我们就可以沾水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术后护理相对来讲没有点阵激光这么严格的防晒、
1: 嗯、
0: 这么严格。
1: 嗯嗯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主题是十年等待一诺千金，新疆第25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成功。近日，在乌鲁木齐市一家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蒋女士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为千里之外的血液病患者送去珍贵的生命种子。蒋女士是昌吉市某医院护士，深知一粒生命种子对绝境中的病患意味着什么。2016年6月，自治区红十字会来到他所在的单位，开展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入库宣讲。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留取血样，登记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此后十年间，他几乎淡忘了这件事儿，直到今年夏天，一个来自自治区红十字会的电话骤然响起。您的初配成功，是否愿意进一步体检并捐献？蒋女士当即给出了肯定答复，没有半分迟疑。采集当天，自治区红十字会三线志愿者全程陪同，贴心服务，为她做好各项保障。完成捐献后，蒋女士为远方的患者送上了祝福：请一定要坚强，无数人都在为你。

己的康复努力着，祝您早日康复。蒋女士是新疆第256例，全国第2385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
0: 占，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啦，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呢，又到了我们每周就在新疆节目的播出时间了。前两天啊，一起专精特新志愿服务活动走进了新疆德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持人耿从带着大家云探企业，并且对话了公司董事长徐志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新疆德安环保股份科技有限公司，大家正在关注到的是一起专精特新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德安环保，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耿从。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探访一家我们新疆的专精特新企业啊，此刻在我身边的就是来自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徐志宗，徐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哎，各位网友好，
6: 我们想让您带我们来参观一下。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新疆的朋友来说，对于新疆企业来说，我们都会觉得，哎，我们新疆的专精特新企业做的都很好，到底好在哪里？那么我们德安环保为什么能够成为新疆环保企业的领军企业？可能这也是大家所关心的。您带我们来参观一下好不好？
7: 啊，
6: 从哪开始？
7: 这个、很荣幸吧。从今天这个我们到了是我们德安公司的中式基地啊，这一块呢。十几亩地都是我们的中式基地。
6: 嗯，
7: 这中式基地一进来呢，就可以看到这块石头。
6: 嗯，
7: 这块石头就是
6: 环境美好，生活快乐。
7: 就是我们德安人的愿景，环境美好，生活快乐。这个地方呢是2013年打造的这个中式基地，后面呢是我们工厂，生产工厂。这样我带着大家走走看看。
6: 对，参观一下，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7: 这里还有五块石头。
6: 嗯。
7: 啊，一进来这一块石头呢，是写的是金，这边上一块石头呢，振兴取士明道，
6: 嗯，
7: 优树圆梦，
6: 哎，这有特别的设计，
7: 我们的发展总路线
6: 哦。
7: 这样看一看吧，这个我们大概因为中式基地嘛，各种产品一会儿带大家走一圈。
6: 好，可以让大家先来看看产品。
7: 自治区的一个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啊，这是一个授牌。这块宣传牌呢，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些产品吧，还有一些部分的这个工程业绩。你看我们这个德安公司吧，我们2003年成立，我们当时四个人凑了100万。
6: 嗯。
7: 啊，2003年成立，我们当时的口号呢是打造新疆领跑者，环保行业的领跑者。
6: 当时就已经树立好目标了。
7: 对。事实上呢，我们是西北五省第一家在新三板挂牌的上市公司。2015年，到了2015年挂牌上市之后，我们的目标又改成新疆环保行业的第一品牌，做第一品牌。所以说，我们当时呢，就秉承着这个为客户创造精品、为社会创造价值啊，来全面的在新疆推行我们的产品。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农村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 啊。工程业绩大家可以看到，饮水啊，我们公司是做水处理出身的。你像新疆最大的供水厂，2013年单体40万方，我们做的 BT 的项目，到现在10年过去了，新疆的单体供水厂没有超过这个的。
6: 哦，
7: 2013年
6: 还没有超过这个记录。
7: 对对对，污水就很多了啊，我就不详细介绍了。嗯，我们现在这20多年呢，做了500多个工程项目。这工程项目呢，就是出水达标是第一指标，我们都能很好的完成任务。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些部分的产品宣传，饮水的呀，污水的呀，啊，包括垃圾处理的，还包括我们讲的清洁采暖，啊。这样吧，我带大家转转走一走，好吧？
6: 我们看看产品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脑海当中现在想象，那到底都有哪些产品？是怎么通过这些产品来实现污水处理呀？包括给大家一个营造好的环境，尤其是对于农村的这种，生活环境的一些改造，是怎么样来实现的？我们来通过一些产品可能会更直观一些。
7: 啊，这个研发呢是这样的，我们在公司呢就一直想着公司研发力度，因为我们想的是这个，
6: 这边来看看，
7: 对民营企业来说，这个真正的出路就是创新和研发。最早的一个产品，
6: 地形滤池
7: 啊，这个研发的我们讲的这个模块化的供水装置，这个黑的这个啊，
6: 哦，模块化，它的意思是，
7: 你看这里一个介绍，
6: 可能比较专业啊，
7: 这个介绍，模块化装配式智能水厂，
6: 嗯，
7: 啊。它前面呢就是我们讲的，它可以做一个这个微涡澄清装置，后面做一个地形滤池啊，这个这么做这么一个装置呢，可以做到多大呢？就是你像这一台吧，就日处理就是相当于5000方了，那我可以并联过去，10个就50000方，50000方就是一个很不小的水厂了，但是它的投资造价一下就下来了。啊，这也是一个发明专利。我们看的这一体化知识产权呀，这都是我们的发明专利。
6: 这就是科技创新的力量。
7: 对，
6: 嗯，
7: 你可以在这里看看啊。
6: 这

0: 个我们就是污水处理装置的一个实景，
1: 对，
0: 还是一个浓缩版。
1: 浓缩的吧，
0: 浓缩
1: 版。
2: 这里就是我们模拟的这个我们讲的醪糟里的水，水库里的水，水有点浑，抽上来以后经过这个水处理装置，这边出来的水就是清水了。
0: 所以这个装置非常的关键。
2: 对对对。但是它主要还是以过滤为主，
0: 过滤
2: 以过滤为主。
0: 因为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个人的家里面也会有这种过滤的装置，它可能是通过滤芯儿。
2: 对对对。
0: 那这个装置这种工业型的一样吗？
2: 是一个道理，
0: 一个道理，
2: 原理是一样的。原理一样。
0: 所以你看它过滤出来就已经非常清了，
2: 对，水很清很清的。
0: 对。
2: 我们这里呢，不但有适合我们农村的、工矿企业的、乡镇的，我们还有一些应急的。你比如说这里不锈钢的吧，这里就是一些应急的无动力。你看，
0: 无动力
2: 啊，无动力的，
0: 怎么理解这种无动力？
2: 就是我们讲的，比如说，一些偏远的地方，它没有电的地区，那怎么办呢？或者哪个地方出了故障也没有电，这个应急供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设备拉上去，水源接上。它用就是膜的测压压差来驱动力，来实现出水达标，
0: 靠压差。
2: 对，压差，这是一个。
0: 这也是你们的一个发明吗？专利吗？
2: 这也是我们的专利。你像这个吧，这个是我们讲的中空纤维膜，这是超滤膜的净水，这是高品质的用水。你比如说化工上的、医院的，都可以用到这个。这种装置
0: 就是对水质要求更高一些，
2: 更高一些，
0: 就需要这种超滤膜。
2: 对对对，
0: 超滤膜的意思是它的这个里面的滤芯儿或这个膜更厉害吗？
2: 对对对，就是说它的功率更高，它的处理的精度更好，就指标要求更好，是这样的啊。
0: 对
2: 啊，那边还有一个我们的中视平台啊，展示中心啊。我们这样吧，我们这样走一走，好吧？
0: 好，
2: 因为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啊。
0: 其实这样一讲，我们就很清楚了，怎么这个污水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设备、什么流程、什么原理，它才能够变成清水？
2: 对，你像这些设备都是我们试验过的一些污水装置的一些设备。这边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一些人居环境方面整治的。你像这个设备吧，我给你讲讲这个生态环保厕所。这是我们和清华大学合作，因为我们公司呢2013年和清华大学就合作一个博士后工作站，像2015年我自己就开始带博士后导师了，这个像这个技术呢，它是获得了一个多项的国内外的大奖。这个技术就是说它干湿分离，我们讲的农村偏远的地方没有水冲怎么办，那我们教授啊，他就发明了这种，我们讲的，你看小便在这个里头，大便在这边，就干湿分离，放一些生物菌进去，然后呢搅拌，传统的搅拌一下，然后利用这个负压新风系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风帽，看
0: 它在自己转，它靠风
2: 抽走了，这臭气抽走了，这样的话你也不会觉得臭，它也不耗电，这样的话一家四口人用上2年清掏一次，出来的是生物菌几乎吃完的，我们讲的残留的这个大便已经不怎么臭了，掏出来就是很好的
0: 肥料，
2: 直接去绿化了。这个产品我们在有些县也都是整村整村的推，也非常好啊。但是我们新疆呢，现在呢几乎90%的90多的乡镇啊都有了水，通上了自来水，所以这款产品现在慢慢就没有那么需求，没这么多了，但偏远的地方还是会用到，
0: 还是可以用得上的。
2: 你像这个，我给你打开看一下吧。
0: 这是一个展示啊，大家不要担心，不会引起不适，因为这只是一个产品的展示。
2: 你看，你可以进来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改造了以后呢，我们讲的这里搞了个感应器，这搞了一个自控的电动，那么这个呢，我们这个设计呢，你看这前面。这个是我们讲的蹲下去的，就是我们女同志用，后面呢那一个小便直接男士呢就可以站拿，就在你背后这边。我们这个设计呢，一只脚是踩不开的，必须两只脚同时，而且得一只脚的重量得有10公斤， 那么这样的娃娃不会掉下去，其他底下有管子，刚才看到外面那个负压都抽走了，这里也没有什么苍蝇，也没有什么臭味，所以现在这个农民呢很是喜欢。那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一代的啊，一代的是每家每户的，每家每户的呢，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每家每户呢，那个刚才那个呢就可以用在公共场所，这个呢就是完了以后要去摇一摇。
0: 这是冲水的时候需要摇一下。
2: 不冲水，这里没有 水，这个厕所是没水的。
0: 这是没水的
2: 啊，无水免冲。
0: 那它这个摇的目的是什么？
2: 是把那个大便和生物菌搅一下，
0: 让它
2: 反应的
0: 更好，
2: 充分反应更好，是这个作用啊。
0: 这个是公厕，其实对吧？是
2: 这后面看着是每家每户用的
0: 啊，每家每户都可以，
2: 四口人、六口人都可以，
0: 都可以。啊、对，
2: 公厕呢，像那样的话，一个坑一个，一个坑一个，我们做的最多的有十个公厕。你比如说像那个旅游区啊，它没有水冲怎么办？那就一排嘛。它就搞开就行了。
0: 对。
2: 啊，那这里一个设备呢，大家可以看看，这是我们讲的是有机固废低温磁化热解装置啊，这是中科院破解的一个技术设备。这个设备呢，也是我们工厂生产。你像这个设备，我们的标准呢是日处理3吨，三吨就在我们农村呢就可以3000人、5000人这么大的村子，或者两三个村建这么一个，
0: 就够
2: 了，离开老百姓100米，它一天的耗电量，也就是50度电，在农村嘛，我们新疆4毛钱一度电，那4毛钱一度电，50度电4520块钱，这就是它一天的消耗。再有就是工艺岗，在我们南疆呢，工艺岗1000多块钱一个，就是费用很低，这样我们农村的垃圾就解决了。
0: 对，
2: 这样它比我们讲传统的什么拉上去这个填埋啊、焚烧啊，成本要降低的，大概只有它成本的30%，
0: 成本更低了
2: 啊。
0: 看到有网友就在说了，金子楠说和美乡村啊，对，其实这些设备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乡村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2: 那这个呢是垃圾餐厨垃圾处理设备啊，也是把它变成肥料，这也是我们研发的一款产品。包括这边吧，我们讲的可回收垃圾、易腐垃圾、其他的垃圾的处理啊，这也是农村呀、城市也可以用到。
0: 对，
2: 包括看到这个医疗污水处理这种装备，我们现在还运营了10多个医院的污水处理，一般都是要用到这台设备。你看这个设备呢，是我们一个智能的生物这个气流膜，这啥里，这里的盖的是啥呢？一个是就是农村里边这个秋天了，树叶啊，肥料，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讲的养牛养羊的肥料，在这里头，我们经过在这里的爆气，你看那一个爆气机，它是一个什么好氧堆肥，好氧堆肥装置，
0: 它是为了让肥料变，它的品质变得越来越好。
2: 它是把我们讲的树枝、树叶、秸秆、牛羊粪堆到这里头，经过好氧反应，那是爆气嘛，反应以后呢，经过12天到14天的时间，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
0: 肥料，
2: 有机肥了
0: 啊。
2: 就是这样的话，我们种植这个农田的时候，它不至于弄到地里几年它都沤不烂。
0: 对
2: 啊，这也是我们一个粪污一体化的理念验证中心吧。
0: 对，所以看到了，那有一个概念证中心的一个牌子。
2: 对啊，这是我们有一个太阳能板。太阳能板呢，这底下是我们一个啊一体化的一个这个分布式啊净水装置。
0: 净水装置
2: 啊，这是埋在地下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这片我们自己的工业园一些生活污水在这里处理，这个产品我们也是大量的推广了。这是我们传统的第一代，我们公司呢从2016年就开始研发这些产品。那一年呢，我们这个以马利达，我们这个研发中心吧，他是研发中心的主任，也是我们的正高级工程师，去年也被评为我们自区劳动模范，以他的团队为主要研发的这个。2016年全国创新大赛，我们获得全国第3名。这个现在呢就这个技术就多一些，咱们可以到这边看看，我们的二代、三代，甚至一些无动力的，
0: 这是属于一代。
2: 这现在这个看到一代
0: 啊，算是一代。我们来看看，
2: 你看我们这块石头，
0: 二代三代是什么样？
2: 看到这块石头，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有五块石头。
0: 哦，优树
2: 啊，正兴取势，优树就是我们自己。
0: 嗯，
2: 那你的技术创新要优化啊，
0: 对
2: 啊，行道要圆梦啊，这是我们的意思。哦，马丽达也正好在这儿，可以介绍介绍啊。
0: 马总你好，
2: 他们今天在这边做这个，我们这又是新的一代。这个新的一代是我们正在研发的，这算是第四代了。
3: 单户型的净化槽
2: 啊，单户的净化槽。
0: 单户
2: 啊，
0: 单户型的意思是就是每家每户来用的吗？不是集体用的这个意思。
3: 对，这个是一家一户用的，因为我们原来是连户，两到四户用的时候发现，哎，这家邻居家和旁边一家觉得他们家的污水流到我们家，他就觉得不舒服，
0: 得分开。
3: 原来是几个罐体，造价也高，所以现在研发就是一家一户就用一个罐体，减少它的设施构造，然后管道，然后出水也还是比较好的。我们所有的装置都是要进行验证，验证完了之后再试点，试点完了再推广。
0: 这也是您研发的吗？
3: 这是我们团队研发的。
0: 团队研发
3: 啊，
0: 刚才我已经听徐总介绍您了，非常厉害。知道您还有您专门的马丽达创新工作室，所以包括也看到了第一代产品应该是您牵头研发的，是不是？
3: 第一代是我们这块研发的。
0: 当时研发了多长时间？这个周期长吗？
3: 所有的东西就是边研发产品呀，这些研发是不停的迭代的，不是说我研发出来五年十年不变。所以研发出来隔然后再做试点，再做推广，还要做冬天它那个低温情况下的一个验证实验，所以周期比较长。
0: 所以也才会有比如说迭代的二代三代四代等等这个产品不断的在更新和迭代。
3: 对
0: 啊，所以那像您做这种研发需不需要经常到现场去看实际的情况？
3: 都需要看，包括董事长，我和董事长昨天还去现场看
0: 啊。经常都得去是吧？
3: 对，
0: 得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这块土地，自己到现场去看一看，可能更了解实际的情况，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也会能更好一些啊。
3: 对，企业的研发你肯定是不能在书本上或者在那个实验室，肯定要出去到现场，现场才知道人家用户最大的痛点吧。
0: 对，其实对于咱们环保企业、科技创新企业来说，我觉得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您是咱们企业的宝贝，对吧？应该也有很多的这个咱们科研团队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都在为企业贡献着力量。那现在咱们企业有多少科研人员呀？
3: 我们现在就是专职和兼职，我们一般现在就是加起来三四十个人
0: 啊，
3: 因为有些是做验证实验的，有些是跑现场的，还有一些是专职做研发呀，还有知识产权呀，就是各有各的分工。
0: 这个能不能给我们来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这个单体的，
3: 这单体的你看一下，它整个是水从这儿来，这个是做一个初步沉淀，做两个耗氧完了之后再做一个沉淀出水，然后做资源化利用。这个出水呢，我不是说我排到哪，而是这个水达到咱们那个地标资源化利用的时候，用到他们家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里面。也就是说新疆很缺水，这个水我处理到咱们说废水变成肥水之后，直接用到自家的三小园里面，
0: 就能够充分利用了。
3: 对，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啊，比如说你看这边的水它很浑浊，它经过了这样的一些处理之后，它就能够净化以后，它就能够达到一个二次的使用了，
3: 资源化利用那个标准，然后就可以用。
0: 对，我看到有朋友在说这个在农村用是真方便，还有朋友说家用可以吗？这个实际上就是家用的吗？
3: 其实每家每户用的，还有一些是小工厂，我们碰到的，比方说那个光伏站呀，就做这个是比较划算的。
0: 对，我看到幸福平安说真心佩服这家企业的研发能力。对，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研发，能够打造出更多的好的产品，也才能够去营造更好的一些环境啊。谢谢马总。
2: 是啊，我们公司呢在2016年的时候就取得了这个国家地方联合实验室，这个在我们办公楼的第9层。
0: 对，上次去看了，有很多荣誉。在这些荣誉当中和你们取得的成果当中，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2: 哎呀，我看重的是持续投入。
0: 持续
2: 啊，这个你看我们2016年就拿到了，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的产品2018年才真正的开始，就是说通过这个小试中试，到人家农民家里去验证， 真正推开到2020年啊，2022年那一年，我们是大量推广了，
0: 就它周期很长、
2: 这个、啊。你像那时候都还没有无动力，2022年，
0: 2022年还没有、啊，
2: 那时候我们的净化槽一体化就已经开始在那里大量的使用了，而且那一年我们也是自治区唯一的乡村振兴示范企业吧，得到这个社会的认可，这是、嗯、啊，你像这个转用的啊，智能垃圾收集它可以升降，可以升降这个
0: 哦，它可以自然感应，
2: 它感应的，感应的、哦、对，自动走到跟前它是感应的，
0: 对啊，那就很方便，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在外面的垃圾桶会觉得比较脏，自己也不想碰不想动，
2: 对，
0: 但这种自动感应的就会比较好。那像我看到，因为它这比如说这两个都集中在，相当于它收集到的垃圾是在地下储存的，
2: 对，它可以升降起来，
0: 哦，它这个整个升降起来把垃圾清除掉，
2: 对，
0: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起来以后就拉上走了，这个
0: 好，
2: 这样我们到这边再看看，看看我们的研发的这一些展示吧，
0: 嗯，
2: 还有一些技术啊。
0: 那我们现在刚才看到这些所有的产品都是在我们这个厂区当中生产出来的吗？
2: 绝大多数是这样，
0: 绝大多数。
2: 但是呢，我们也会 OEM，
0: 嗯，
2: 比如说西安呀，
0: 嗯，
2: 浙江啊，江苏啊这些地方，让他们来帮我们代加工，
0: 嗯
2: 啊，因为你在这个当地生产，别人很容易模仿。技术呢
0: 不能被超越，我们一定要走在前面。
2: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是要学习别人，
0: 对，互相学习。
2: 我们讲的就是说技术就是一张纸，
0: 嗯，
2: 你像这些东西我们有些都是欧洲进来的啊，引进的，也把它解开了去学习。有时候什么是创新呢？我自己讲的一句话就是，找最好的葫芦画最好的瓢
0: 啊、
2: 哦、模仿
0: 很有道理，
2: 然后再
0: 从模仿开始，对、
2: 啊、你看这些东西啊，这都是我们用过的啊，一些我们讲的负压式的农村的、嗯、现在这些东西都不用了、
0: 哦、
2: 你像这些
0: 都已经更新了，
2: 哎，这些生物填料啊，包括这些绿料，你看我们公司真正我们是靠这个小小的绿料
0: 哦，
2: 现在可以揭秘了啊！
0: 这就是过滤的那个最关键的物质，是不是？
2: 你看这个传统的欧洲啊，百年来就是用这种沙滤，基配的石英沙、嗯，啊，就是沙子。
0: 哦，它就是用沙子
2: 啊，沙子
0: 用沙子来过滤。
2: 对，就是我们讲的。然后呢，慢慢呢，就搞到一些纤维，这就是纤维。
0: 嗯，
2: 你看那个网子，它这个是毛毛子，水中的。我们讲的胶体、大分子、颗粒，它很容易吸附上，所以它的纳物量大，然而它反冲洗却不容易洗干净，
0: 不容易洗干净，
2: 这样反冲洗洗不干净，耗水量大、
0: 嗯、
2: 然后我们把它结合，为啥叫蝶形呢、嗯、我们最早期的是放在一头的呢，就像一个蒲公英一样的啪就散开了，在水中反冲洗的时候、嗯、最后发现这种蝶形的效果更好，这毛毛的长度都有讲究，在水中，因为蝶形它有时候也会燃到一起，这样它不容易燃到一起，在水里头，蝴蝶的蝶嘛，
0: 嗯，
2: 我们讲的我们的蝶形的中间是塑料，食品级的塑料、
0: 哦、中间是塑料啊，
2: 啊，就是这个、哦、中间这个疙瘩是个塑料，
0: 对，这个没发现，中间是一块塑料把它固定住，
2: 对，
0: 就一定要让它是这个造型，
2: 就是这个造型
0: 它很重要，
2: 它就相当于沙粒，
0: 嗯、
2: 哦、起到沙粒的作用，
0: 所以它既能够吸附更多的吸附，又能够发挥像沙粒的作用，在反冲洗的时候又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2: 吸附是靠这个纤维，
0: 对，靠纤维嘛，嗯，
2: 它是纤维，就是蝶形塑纤复合绿料，
0: 嗯，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新疆制药是设计了蝶形滤池，它就是我们的发明专利，
0: 哦，
2: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工程量，就来源于这个，这就是我们的创新。我们的创新，
0: 那它的成本相比来说的话，跟
2: 啊那个造价要低得多了，
0: 就要更低。
2: 就是在我那边的这个研发中心那个大楼里头有一个沙盘、嗯、有一个可以看到，它呢，我们的新疆寒冷嘛，水厂都要搞钢结构，同时那个水厂的池子呢都要8米10米更深的池子，
0: 嗯，
2: 它这个用这种我们讲的蝶形塑纤去滤料以后呢，它用量少了，池子的面积小了，土建的造价就小了，钢结构的面积小了，造价整个下来30%，是竞争力很强。再一个，它反冲洗的时间短了，省水省电了。
0: 所以成本自然就下来了。
2: 所以在06年的时候，我们就申报了国家第一个项目的课题，然后给到了10万块钱的资金支持。嗯，
0: 这是第一次拿到资金的支持。
2: 06年，20年
0: 团队应该都非常的受鼓舞，
2: 对对，
0: 兴奋吧？
2: 对，那一年我们的那个绿料发明专利和新兴食用专利，这个同时都已经申报了，就是在这个05年申报的。06年的时候，新兴食用专利就下来了，因为那个食用嘛，一年就可以下来，但发明专利得3年。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国家对这个研发还是这么重视。再想一想，因为我自己是80年代大学生，体制内出来，在99年以前在我们当时的建设厅工作，2000年出来创业，这样我想，民营企业的出路啊，只有创新这条路，你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扎根，才能走得更远、更长，站得脚，
0: 对，扎下根去
2: 啊，这样来。就本着这种思想吧，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做1米宽100米深，扎根这个水处理。那么从最简单的开始做，就是从供水，供水它没有污水这指标这么复杂，供水然后做这个市政的污水，我们现在做工业园的污水。你像我们这3年切了7个工业园的供水，也都是一些80后吧，啊，你像我们的这个郑总啊，我们新总啊，新建全啊，这些等等一帮年轻人，他们这个创新的思路啊都比较好。而且我们公司现在来了一些以爱三为主的这些大学生啊，这个就是名牌大学的，同济的、哈工大的等等，就是新疆的人才，
0: 对，
2: 我们这还可以算是数得着的啊。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和国企去比，是吧？但是你唯一可以决定的是你今年投入多少钱。所以在2016年我们新三板挂牌上市以后，15年挂牌上市，16年我们定向增发，中泰化学成了我们第二大股东，元江基金也给我们投了资金，财政厅的战略性引导资金，这样我们就有更大的力量，
0: 对，
2: 资金投入到研发。
0: 所以其实也真的能够体现出重视科技研发，
2: 对，
0: 像您说的吃技术饭，这碗饭要端牢，可能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2: 是
0: 这一系列的这个你们的这个壮大的过程当中也好，取得的一些成果也好，也充分证明了这句话。
2: 是
0: 那这么多的人才，因为确实啊，科研型的企业它需要人才的助力是非常重要的，来了这么多人才，怎么样能够留得住，就首先能够吸引来留得住。就像您刚才讲，我们不是国有企业，可能相对来说我们作为民营企业，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人才吸引过来，把他们让他们扎根在这家企业，你们是怎么做的？
2: 哈哈，这样的啊，你看刚才那个照片啊，那里头有一张我们当时租的房子吧，那时候我们引来李老师的时候，那么我们肯定是要比别人的单位的工资要高一点
0: 啊。
2: 再一个，我公司有一个机制啊，我们是跟华为学的，就是我最佩服的企业家是任正非了，就是有一个什么概念，就创新奖，你研发的产品专利啊，一个专利下来我给你10000块钱的奖励，更重要的是这个产品销售出去，利润的10%归你。
0: 哦，这个激励，
2: 这样可以激励你3年。对呀，
0: 他可以连续拿3年，
2: 可以连续拿3年。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我这个平台嘛，公司就是个平台，是骡子是马
0: 出来溜溜
2: 啊，你有能力你就研发，对吧？研发创产品了以后，市场上卖得出去，那你都研发提成，就销售，这个和销售提成不一样，就是你这个技术产品创造的价值，前3年给你拿这个10%的利润，
0: 研发提成更高吧，
2: 更高，
0: 比销售的提成更要高一些，更有含金量嘛。
2: 对，
0: 我看到有网友在说，研发的产品怎么样？
2: 产品肯定是逐步向更好的方向来转变嘛。你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就螺旋式上升，
0: 上升，对，
2: 你不可能这个一下就市场上马上能接受，所以我们也是1代、2代、3代、4代，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无动力都是第4代了，是吧？现在就接受度就很高了，这个老百姓的口碑是最好的奖杯嘛。
0: 是，
2: 你看昨天我们到吐鲁番托克逊，早晨8点钟就走了，就出发了，也是给几个乡镇在讲啊，我们的小小言，昨天晚上11点半了， 晚上11:30还在给一个乡里的这个村民在讲我们这个设备啊。就德安公司现在有一帮年轻人啊，已经成长起

0: 口号在我们公司叫客户为上，
1: 嗯，
0: 啊，订单为王，效益为本，这个技术为纲。为啥技术为纲呢？纲举目张嘛，
1: 嗯，
0: 这就是说我们是靠吃技术饭的，
1: 对，很关键。
0: 啊、
1: 还有子楠在问说，产品在中亚有没有推广？
0: 有
1: 啊，已经有了。
0: 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那几年都有推广，到疫情来了以后就没有去了。但是去年我们又走出去了，
1: 嗯，
0: 也卖了一些产品。
1: 看到歪歪在夸您，他说谈吐是真有风范，为徐总点赞啊。好，也有很多朋友都在为我们企业送出美好的祝福啊，包括可乐说技术很到位啊，还有萌萌说这样的企业非常好，糖果说企业文化也很好，明天会更好说真的是很厉害。那在您的心中，未来你希望德安是什么样子？
0: 哎呀，
1: 有想
0: 过吗？我没有人家马云那么大的这个气魄啊。要活102年是吧？我们希望这个公司最终走上一个 A 股的上市公司。我们现在仅仅是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我们希望走到一个这个我们讲的创业板或者北交所，这样成为一个企业做大了就是国家的。
1: 对，
0: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些员工啊，有的都跟我了20-20年了，在他们都有一些股份，我们有两个持股平台嘛，我希望给他们能够在这个公司发展的同时，在资本市场得到认可，真正上市，大家的股票能够值钱啊，
1: 让大家一起都变得越来越好。
0: 对，一起变得更好。对我来说，我也希望给他们，给我的投资人，给我的这个我们讲的股东，这个全社会，因为我们做事了一年嘛，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员工，给一个交代，
1: 嗯，
0: 这样我觉得我就。心安理得的
1: 所以说你看您关注和在意的人群非常多，首先是客户，我们一定要把客户的事做好，工程做好，接下来有我的团队，有我的股东，有我们身边的战友，这么多的人需要您去为他们负责，去为他们着想和考虑。有没有一刻让您觉得哎呀我好累啊？包括这个研发，因为我就在想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包括你刚才也在说它的这个周期会非常长，有没有犹豫过的时候？
0: 任何一个人都会有犹豫。
1: 嗯，
0: 至于说累不累，这东西是自己下的定义。那件事儿就是那件事儿，取决于你的心态，
1: 嗯，
0: 对不对？你感觉到每天都在创新了，被社会认可了，员工工资能够按时发出来，是吧？他的收入比别人高，你个人，你比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哎，收入高一点不好吗？
1: 我觉得徐总这个讲的真的是很实在啊，就是事情 A B 面，就看你想看 A 面，
0: 对，
1: 还是想看 B 面，想看阳光面，还是想看黑暗面，它一定是这样。
0: 我这个人很知足，农民的儿子嘛，我兵二代嘛，
1: 嗯，
0: 南疆31团长大的，知足但是不满足。为什么不满足啊？因为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奋斗10年8年，没问题啊。
1: 对，
0: 我可以给这个企业23年了，是吧？那能不能再往前走得更远一点，更好一点，让我们的团队，让我们的年轻人都有更大的发展呢？就像我刚才说，我们这一两年突然这么3-4个优秀人才都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1: 对，
0: 这也是我觉得我感到欣慰的一点，
1: 让你满足的地方，
0: 啊，
1: 满意的地方。
0: 对
1: 啊，还有还在问，有朋友在问说农村可以用不可以啊？刚才其实我们带大家看了很多的这个产品啊，就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可能这位朋友是不是新来没有看到我们的很多的产品实际上就是应用在农村的。所以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如果说您所在的地方尤其是农村也需要这样的一些设备，这样的一些装备，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好，也可以我们来好好研究一下。包括贝贝在说企业是啥名字啊？是叫德安环保。还有青年说规划得很好。平安幸福说这个企业在哪里啊？我们在乌鲁木齐，是在托屯河区工业园。还有红说企业不断创新。妞妞说让年轻人有发展的前途。榴莲也说年轻人发展的空间很大。其实大家也在关心这个话题，包括我因为也采访过很多的创业者，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很多人也会想知道，比如说作为年轻的科创型的企业或者是创业者，他们接下来努力的方向，他们的未来和他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如果让您结合您的这个历程来说给他们提一些建议，您会说什么？
0: 啊，作为年

0: 年轻人，比如说现在的大学生吧，我觉得第一关就是你的专业啊，找到你喜欢的专业。既然你如果是已经毕业了，你想创业，我建议你还是找一个好的平台吧。
1: 嗯，
0: 平台会
1: 先找一个好的平台去沉下来，
0: 沉下来啊。这个平台呢，就可以，你可以吸纳别人是怎么成功的，怎么失败的。就是说，我们讲为什么要读书呢？
1: 嗯，
0: 读书就是看别人的成功经验和别人走过的错路，免得自己代价太高了嘛。所以说，我不建议年轻人一毕业就创业，除非你像 DeepSeek 这些人，人家创业也是积累了很多。
1: 是，
0: 但是马斯克那些人那是特例，所以不要用特例来想自己也是那样的人。
1: 嗯，
0: 那很少的。你一定是要，我们讲的就是说，一颗就冲动的心要一直要有。
1: 嗯，
0: 但是呢，你要保证你自己的就是踏出去的时候，能够站稳了，站住了。
1: 如果说你有创业的想法，没问题，别着急，我们沉淀几年。
0: 对，
1: 先去，比如说你想去环保，你想做在环保行业当中去创业，没问题啊，你可以先到相应的环保企业当中去学习一下，看看他是怎么做的，他们是怎么来管理的，怎么发展的，遇到了哪些瓶颈，如何去打破这些问题。那么将来你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类似问题，你也知道该如何应对，能够为自己积攒一些经验，再出发也不迟。
0: 对，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到了一起专精特新志愿服务，走进德安环保。也非常感谢徐总带我们参观了企业，带我们走进了我们新疆非常优质的这样的一家环保企业。也看到很多网友都在为您送祝福，我们也借着网友们的祝福送给您，企业能够做得越来越好，规划的也越来越好，能够为我们新疆也贡献更大的力量，给我们新疆的朋友们营造更好的环境。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乐业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新一轮技术革命正重塑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工作场景里啊，机器开始承担着重复、繁重甚至危险的劳动。在虚拟世界当中呢，技术搭建起了丰富而具体的空间，让人们得以探索和创造。在日常生活里，人工智能开始回应人的情绪，也让陪伴有了新的可能。技术的发展带动着技能内涵的更新，那我们也会发现技能不再只是掌握工具，更要去探索工具该做些什么，该走向哪里。今天的职业研究所，让我们共同跟随着晴朗智能巨声实验室的负责人邓强文，以及我们鹰角网络技术中心的负责人费鸿辉，还有我们洛博智能创始人孙兆志，共同去寻找当技能被新技术重新书写，下一步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2: 新一轮技术革命正改变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技能的内涵也在更新。技能不再只是掌握工具，更要去探索工具该做什么，该走向哪里。
3: 我从2015年就开始一直在做机器人，其实已经是一个机器人行业的一个老兵了。我现在主要负责晴朗的巨声实验室板块。巨声智能它其实就是一个具备物理交互能力的一个智能体，可以去操作物理世界。比如说像这个衣服扔过去，它的形态都是随机的，那我们采的这些数据到时候足够多了之后，它就可以自己去克服这种随机性。晴朗我们走的技术路线就是岗位化，就是一个标准的有具体明确目标和操作流程的 SOP。 比如说像我们打一杯咖啡，就可以打出来，还可以放到我们配送的机器人上面，然后把它送到客人的桌前，就类似于这样一个长程闭环的任务链，就是可以更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化流程。
2: 机器人改变的是我们工作的方式，而游戏正成为我们连接世界、认识世界的新窗口。
4: 我一直从事的是游戏研发行业，现在是鹰角网络技术中心的负责人。我们主要聚焦是在一些游戏底层技术啊、画面表现啊、生产管线、 AI 技术的落地探索。做一款游戏呢，我们其实一直在回答一个问题，怎么样把一开始天马行空的想法最终落地成玩家可以进入的一个世界。
2: 在《明日方舟》中落地这款游戏当中，他们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4: 做墨迹的角色是二层风格，但他们生活在一个材质啊、光照啊都比较真实的世界，所以我们对角色的受光方式啊、材质和环境做了很多专门的处理，既要让衣服、头发、皮肤能够随着雨水和光线产生变化，又要保证角色的眼神、表情、整体气质始终能够被玩家看清。这些内容只有自然结合在一起，情绪才能真正传达出来。
2: 技术和人之间的连接也可以发生在日常的情感需求中。
5: 几个点，首先整个好友列表排序应该是怎么排，其实这些好友都是陌生人。
6: 我最早是学工业设计，慢慢转向这个软硬件一体的产品经理，现在是创业者。我们这个行业应该说是属于叫做 AI 硬件这个赛道，具体来说的话，我们做的是一个 AI 电子宠物了。我们有5个不同种族的负载啊，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的金属性的负载，金载小东西有很多很丰富的一些表情，可以把它这挂到自己的包上面。 Hello Hello， 你叫什么名字啊？
7: 是说我吗？我叫小小拍呀，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你怎么还问我名字呀？
5: 今天是因为这个家里面来了新的朋友，所以想让你介绍一下你自己。情感陪伴类的 AI 硬件交互体验始终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语言模型的进展和多模态模型的进展，其实对于交互的能力的一个提升会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会发现说，哎，其实它已经具备了蛮强的这个情绪价值。我们把这一块进一步让它适配特定的人群、特定的场景，然后就发展出了现在我们做的这个洛博智能这样的一个项目的雏形。本质上我们其实是在做 IP， 让一个产品拥有一个鲜明的角色，且要去创造一整套新的人和产品之间的这个交互的范式。
2: 概念是创造的起点， 但从构想到落地往往隔着看不见的距离。今天的技能不止于单一领域的深耕，更在于跨工种跨领域的整合和判断。
3: 具身智能现在发展，如果以自动驾驶来的话，它可能在 1.0 到 2.0 之间，就是第一你又希望它能干活，但是第二呢你又好像又不太放心它去干活，它需要更多的场景数据适应这个泛化的环境、泛化的操作物体和泛化的这种交互逻辑。比如像我们打咖啡，它到底是30秒钟打完，还是50秒钟打完，还是一分半钟打完，每一个需求的背后都是对这个场景的理解转化过来，就是我这个硬件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子，我这个模型的能力应该执行到什么样子，然后能不能满足我们商业化的需求。你要在成本可控的情况下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完。这边就是我们洗衣服的一个场景，就在酒店里面，其实我们要完成的一个流程是洗衣订单下了之后呢，我们的配送机器人就会过来把你的衣服取走送到洗衣房，这个人形机器人就会把里面的衣服拿出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洗去烘，然后等你回来的时候再下一个取衣的订单，机器人再给它送回去。我们在各个场景里面，餐厅、酒店、医疗啊，都布了很多的我们的机器人进去，让它先上岗，然后再通过不同的岗位去丰富它的技能，到最后再慢慢通用的一个过程。
8: 这是我们场景里的一座桥，玩家走在这个桥上会有水墨的效果。
4: 我们最近上线水墨桥，美术希望我们这个桥能够轻盈通透，带有留白，是比较真实的一种水墨这种风格。策划希望这个桥能够带有它的玩法探索的部分在里面。那技术又会比较担心，如果说像这种桥大面积的渲染多层半透明叠加之后产生的一种性能压力，
8: 我们自己加了一个技术，用一种叠色的技术把不透明的物体变成了半透明物体的这种状态，然后再叠加回我们之前的桥。
4: 还有常见骨的体积云，美术团队希望这个体积云比较自然，真正融入在这个山川之间。那么技术可能还会关注它是否稳定、是否流畅，在不同平台之间体验是否一致。
9: 尹清老师对它进行了一个分区的处理，就比如说相机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才能看到这个区域的云，当我相机越过了这个区域的边界之外，然后这个体积云就会淡影出去，
4: 把一些性能放在一些玩家可能比较直观能看到的地方。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也在不停地优化这个算法，把这个游戏做好更高品质的上线。
5: 我们汇聚了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同学，生产环节上面其实我们也是融合了毛绒玩具跟消费电子，用相同的语言去讨论生产的标准。
7: 大家都
5: 这个眼睛其实跟这个透镜的大小跟弧度等等都有关系，它从最外面的这个毛皮到中间层，其实我们用的是液态硅胶的材料，有一点点肉感，这里面其实我们做了蛮多推敲的，是希望它能够击中更广泛的人群的审美，同时又留足空间让人们有 DIY 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软件就会更复杂一些，我们是给每一个可爱的小负载都创造了一个 agent， 它会去接不同的大模型来解决不同的问题，比如说养成的一些数值系统、记忆的整理跟自己的学习。
10: 穿纸条，对，它这边会出现一个小飞机的这样的。
5: 它其实是一个很简洁的一个形态，最终在用户面前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它会语言的输出、表情的输出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小产品。
2: 这些小负载也成为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专属 AI 陪伴机器人小能和小巧，以人工智能为载体，传递技能创新的精神。世界技能大赛本身也在变化，从自主移动机器人到机器人系统集成，再向持续向数字智能方向演进。今年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首次设置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7个新赛项，这也是世赛历史上新增项目最多的一次。技能正被重新书写，它背后是产业与时代的变迁。在上海，人工智能作为三大先导产业之一，正加速向万亿级集群迈进。
3: 大家都讲，其实2026年其实就是巨人机器人落地的元年嘛，所以其实整个行业来讲的话，就大部分的企业都在今年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场景。整个 VLA 或者世界模型的发展，它确实催生了一个时代。
4: 随着比如说我们的硬件、我们的网络甚至我们渠道的变化，我们的游戏体验方式也从2D转到3D， 从 单机转到网游，然后从 PC 转到移动端。随着人工智能浪潮的到来，导致游戏研发方式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一直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观点，技术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作品。就像我们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玩家他会真正进入一个有人物关系、不同文化组成的世界，去探索、去玩耍，和角色一起经历一些故事，产生共鸣，在背后守护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游戏技术最有意义的地方。
2: 技术是桥梁，而桥梁的另一端始终是人。
3: 它可能下一步的发展就需要第一个就是更好的模型框架，第二个就是更多的数据来源，那就是它从数据到模型到场景的一个飞轮能转了起来，这个惯性一旦形成，它就会可以慢慢的辐射，就会越来越大。
6: 我们讲模型应用一定是一个长坡后雪，是一个星辰大海，整个人工智能你显然会极大的提升人类社会的生产力。那我们再进一步想，生产力提升之后人应该去做什么事情？
1: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时听客户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 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2: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2: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11: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2: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2: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13: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4: 15-5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2: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15-5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0: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15: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2: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

0: 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两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六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 11.3 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 3.14 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 60% 来自格陵兰岛，约 40% 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也是精彩，香烟、啤酒、牛奶、面包，也是精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3: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5: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6: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7: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4: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8: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 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9: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10: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1: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

0: 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17，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

0: 培育以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线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以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1: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八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0: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4: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3: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4: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7: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6: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7: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 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9: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10: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1: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3: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悦：
12: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3: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4: 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3: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5: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5: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7: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8: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5: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5: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2: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
16: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和伊犁河谷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9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1: 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播出录音报道《棉田里的智慧密码》；
2: 今年前八个月，乌鲁木齐综保区保税进出口值同比增长24%。
1: 我区各地举行多种形式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启动。
1: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新疆两地领跑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排行榜。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9月16号至18号，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援疆任务落实落地，携手开创两省区务实合作新局面。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陕西省委副书记邢善平，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9月17号，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陕西省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党中央将陕西省纳入援疆省份，壮大了对口支援力量，为新陕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陕西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10次全

0: 强中欧班列和口岸协作，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在推动援疆成果惠及民生上精准发力，加大教育、医疗、治理援疆力度，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 赵一德代表陕西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和兵团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次学习考察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更加深刻感受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实践伟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自治区和兵团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赵一德指出，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是党中央赋予陕西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时代使命。我们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做实做细治理援疆、民生援疆、产业援疆、文化援疆等工作，更好助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希望陕新以对口支援为纽带，在开放互促、创新互动、产业互补、文旅互融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开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座谈会上，新陕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陕西交流合作情况，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受援地学校、医院、阿拉山口口岸、农业基地、历史文化场馆等，实地考察推动援疆工作落实，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调研风电产业发展和两地务实合作工作。陕西省领导王兴宁、蒿慧杰、王海鹏、李军，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刘建明、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0: 新疆台消息，9月18号上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快商品房去库存，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抓住国家服务业发展支持政策集中实施、红利快速释放的窗口期，聚焦丰富消费供给，打造消费场景，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落地一批有实效、针对性强、可操作的项目、活动、支持政策。要发展特色旅居服务，推动交通加旅游融合，提升入境消费服务效能，壮大演艺服务市场，积极培育特色精品赛事品牌，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要激发网络视听服务潜能，创新情绪体验式服务，构建24小时消费生态圈。要完善配套政策，优化消费环境，切实维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会议指出，要加快推进数字新疆建设，持续夯实数字基础，统筹推进算力网络、数据资源、标准规范等基础建设，要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扫码入企监管服务改革、完善政务一张网、一朵云等重点事项，为各类新场景规模化落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数字化支撑。要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打造一批新赛道应用场景，围绕制造业、交通运输、智慧物流、现代农业等领域，建设一批产业转型升级的新业态应用场景。要持续丰富医疗卫生、养老助残、文化旅游等民生领域应用场景，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应用，赋能我区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0: 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决策部署，多措并举盘活存量商品房，优化供应结构，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房地产市场回稳向好。要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精准发放购房补贴，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促进商品房消费。要鼓励实施置换住房贷款贴息，落实税费优惠政策，鼓励各类经营主体收购存量商品房。要加强用地、资金、政策等要素保障，强化政策解读，提振消费信心。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强调“十五五”时期要立足新疆实际，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健全公平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落地见效，深化协同高效的医药服务改革，加强基金监管力度，持续推动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促进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创新制造看新疆，马纳斯县国家数字种植业棉花创新应用基地将卫星遥感、无人机巡田、水肥一体化和农情监测等数字技术应用到棉花生产一线，让农业生产逐步摆脱对传统经验的依赖。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眼下正值棉花吐蓄期，在马纳斯县国家数字种植业棉花创新应用基地的数字农业控制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大屏可以实时查看棉花叶片长势等情况，同时还可以通过手机管理棉田。基地棉田水管理员戚安龙：
3: 通过手机就可以棉花地灌溉，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就管个五六百亩地，现在3000到4000亩地。
2: 数字化也让农业管理更加精细，水肥一体化系统可根据作物和土壤状况实施精准作业，减少人工判断和重复投入。目前马纳斯县已建成70万亩数字农田，并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技服务体系，让数字技术与基层农业服务相结合。马纳斯县棉花种植户陈军：
4: 省人工、省肥料，用这个数字化可以监控每一个地方的水情、肥情。我在这种了3年，每年产量都在递增40公斤左右。
2: 从卫星看田、无人机巡田到平台算田、系统管田，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传统棉花种植的生产方式。马纳斯县探索形成的数字种植模式，也为新疆大面积棉田的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目前马纳斯县棉花生产机械化率达 99%， 亩均结本增效350元以上，年节水2100万立方米。马纳斯模式已在全疆推广700多万亩。马纳斯县农业农村局数字农业负责人王强：
5: 要将马纳斯县打造成全疆数字农业示范县，数字农业技术的一个聚集地。我们追求的不单单是更高产，还要更绿色、更可持续。
0: 今年1到8月，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保税进出口值同比增长 24%， 综保区核心功能进一步凸显。请听报道。
6: 眼下即将进入棉区收获高峰，在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依托保税物流政策优势，进口采棉机等农机设备可暂缓缴纳进口关税和增值税，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企业进口资金的压力。沃顿菲尔德上海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艳虎告诉记者：
7: 今天我们订单接了128台，现在已经交付了有个90多台，保税物流累计暂缓缴税7000万左右，7000万就用于我们企业的资金周转。今年整体的贸易额比去年的可能要翻了2倍左右。
6: 从属地申报、口岸验放到进口货物缓征税款、出口货物入区退税，一系列优势政策叠加增效，有力推动了乌鲁木齐总保区保税贸易额快速增长。今年前8月实现进口采棉机、收割机等农机设备保税进口额2.1亿元，出口整车6889辆，实现保税出口额10.52亿元，同比增长 41.4%。新增光伏组件、聚氯乙烯成粉保税出口业务，出口总量2.3万吨，保税出口额2.23亿元。今年乌鲁木齐总保区还对6.3万平方米仓储库房实行整体出租模式改革，将1.58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改造为临时货物堆存场地，缓解了相关企业仓储空间不足的燃眉之急，并依托天山号班列稳定开行优势， 帮助企业调整出口路径，稳住在手订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区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9月18号上午，防空警报声响彻天山南北，提醒各族群众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各地机关单位、学校、社区同步开展主题宣讲、参观历史场馆等活动，缅怀遇难同胞，致敬革命先烈。在昌吉市大西渠镇，基层派出所民警与社区干部、居民代表共同开展铭记918、砥砺初心、担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昌吉市公安局大西渠镇派出所民警王辉：
10: 历史警示我们，安宁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基层民警，我将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履职担当，扎根辖区一线，守好辖区平安。
9: 追寻红色记忆，更续精神血脉。正在黑龙江开展研学活动的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的学子们走进当地的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同学们在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展品前驻足观看，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埃扎提塔什买买提：
11: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铭记历史，用担使命，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学习动力。
9: 连日来，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的中小学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阿瓦提县第三小学，同学们通过观看爱国影片，讲述英雄故事，重温红色历史，致敬革命先烈，厚植爱国情怀。学生古利尼嘎尔·艾赫买提：
12: 我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好好学习，树立爱国情怀，长大以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连日来，新疆多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批青年怀揣报国理想，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开启军旅新征程。请听报道。
2: 近日，自治区新疆军区2026年度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新疆革命军事馆举行。来自全疆各地的新兵身着崭新戎装，从这里出发，即将奔赴各地军营，履行保家卫国使命。入伍新兵安塞尔江阿布莱提：
13: 我所学的专业是大数据技术，今后我会立足岗位，把专业能力投入到部队建设，捍卫祖国领土安全。
2: 在策勒县，全体新兵面向军旗庄严宣誓，表达投身军营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入伍新兵开日穆拉阿里普：
14: 能够参军入伍，我感到特别光荣，我一定会刻苦训练，听从指挥，努力学好本领，守好祖国边疆。
2: 随着全疆各地新兵起运工作陆续展开，在昌吉市、舒阜县、阿合齐县等地，入伍新兵整齐列队奔赴军营。入伍新兵王彦斌：
15: 能够参军入伍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到部队之后，我一定认真训练，守护祖国和家乡，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望。
1: 9月17号，美丽新疆地标好物冒通全球2026新疆地理标志产品品牌推广活动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任其超的报道。
16: 本次活动由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指导，新疆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联合相关商协会共同举办。活动将品牌推介、经贸洽谈、产品品鉴融入市井商圈，让阿克苏苹果、金河枸杞、伊犁薰衣草等新疆优质地理标志产品走出专业展厅，贴近大众消费。活动设置主题推介、产销对接、直播推广等多个环节，全方位展示新疆地理标志产品优势。新疆天山花海农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彭兰：
17: 国家地理标志呢，在消费者心里，它相当于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认证。地理标志产品给我们企业也带来了产品的销量大幅的提升。我们很多的这个鲜果都已经去到了海外市场，会有产品和加工的溯源。
16: 本次活动立足新疆特色产业优势，充分发挥地理标志赋能贸易、激活消费、助农富民的重要作用，助力新疆农产品

0: 开拓更广阔的市场。新疆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副会长何莹：
1: 持续跟进本次活动的后续成果，鼓励更多的企业申领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认证，围绕着国际市场的开拓、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供销以及商事法律的服务，搭建更多的平台，助力新疆的地标产品呢能够走向海外。
2: 9月15号到18号，第六届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吐鲁番市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3: 本次研讨会设置5个学术议题，吸引了国内外的200位专家学者参会。吐鲁番是中国热极、旱极，也是坎儿井的故乡。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丝路水脉、汇泽古今、干旱地区节水智慧传承与创新展开深入交流。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主席马可·阿西里：
4: 这里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尽管如此，我看到的是令人惊叹的粮食生产。中国在这里围绕坎儿井发展出的这种特殊技术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输水和配水系统不仅是一种分配水资源用于灌溉的手段，它们还是地区文化的一部分。
3: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新疆坎儿井研究会联合主办。会后，专家学者还实地走访了坎儿井博物馆、农业智慧节水示范点。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江：
5: 吐鲁番是世界上极端干旱的区域之一，创造了干旱区节水的典范。在吐鲁番举办第六届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就是要向世界传递干旱区的治水智慧、治水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新疆。
6: 今天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7: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是本次招聘大会主会场，共有508家区内外用人单位开展现场招聘，提供 1.9 万个就业岗位。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招聘单位负责人积极推介企业发展环境、薪资福利待遇，细致解答求职者提出的各类问题。求职者一军：
8: 我一共投了3家了，主要是针对高新科技、新材料制造，我也期待能早点入职。
7: 本次招聘大会首次设立爱心招聘专区，专门为残疾毕业生开发适配的就业岗位，同时首次设置1131就业服务专区，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现场求职登记、就业政策解读、精准岗位匹配等一站式就业服务。除了主会场外，接下来本次招聘大会还将举行6场巡回专场招聘和多场地州市联动招聘服务活动，预计将持续到年底。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陈志江：
9: 持续深化兵地协同、沿江省市人力资源协作，持之以恒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件大事，为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人力资源支撑和保障。
2: 昨天上午，致青春浪遏飞舟第四届新疆大学生优秀美术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0: 本次展览展出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师范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等全疆各大高校学子的125件精选佳作，涵盖中国画、油画、动画影像、综合材料等多元艺术门类，作品题材丰富，形式新颖，视角鲜活，既有对传统文脉的接续传承，也有对当代艺术语言的锐意探索。新疆师范大学学生包新雅创作的油画作品《流水线交响曲》入选了此次展览。他告诉记者，
11: 这张画主要内容是画了一个 AI 的机器工厂，代表未来的一种发展前景。颜色我采取的是一种比较鲜艳的颜色，由红色作为主色。
10: 此次展览包含积水丹青与乘风拓镜两大板块，其中积水丹青板块集中展示中国画、版画、绘本、动画影像作品，观众不仅可以在传统笔墨中领略山水气韵，还能透过光影流转与视觉设计捕捉时代之美。乘风拓镜板块汇聚油画、综合材料、水彩水粉与装置艺术，浓烈的色彩与沉浸式空间相互交织，引导观众步入充满想象力的艺术空间。观众蔡永生：
12: 在他们的取材都很有意思，很贴近生活，绘画的技能呢也有一定的水准，充满了活力。

0: 有年轻人的那种气息在里面。
1: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28号，观众可通过新疆美术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观看。
2: 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即将到来，不少人已经开始制定出游计划。同程旅行最新报告显示，凭借区位枢纽优势和优质长线旅游资源，新疆在出游热潮中表现突出。其中，乌鲁木齐市稳居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榜首，伊宁市位居第四位。请听报道。
3: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截至9月1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 278%， 机票、酒店、租车、度假等产品预订热度全面攀升。今年远距离出游成主流，西北长线游热度领跑全国，乌鲁木齐、伊宁两地分别以门户枢纽和自驾集散中心的角色，共同点燃了西北长线游的消费热潮。数据显示，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十位分别为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西宁、成都、广州、海口、拉萨。其中，乌鲁木齐作为3200公里以上远程航线的核心枢纽，受益于华北、华东、华南游客需求，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47%。 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
4: 数据监测显示，今年超长黄金周有效拉动了长线旅游市场回暖，全国1000公里以上长线机票预订同比增长 34%，其中乌鲁木齐表现最为突出，位居全国长线游目的地首位。足以看出，乌鲁木齐已经成为今年秋季全国长线出游的核心热门城市。
3: 在长线度假产品方面，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 25%， 新疆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 5榜首。具体来看，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等北疆长线线路备受青睐，且家庭预订、两人以上结伴深度游预订居多。
5: 眼下，博斯腾湖迎来螃蟹丰收季，由于水质优良、水草丰茂，博斯腾湖产出的螃蟹肉质紧实、蟹黄饱满，深受消费者喜爱。请听巴州台记者岳军、博湖台记者郭玉顺的报道。
6: 清晨，在博斯腾湖西南小湖区养殖基地，蟹农们驾驶渔船驶入博斯腾湖养殖湖区，开始每天的捕捞作业。渔民们拉起布设一夜的地笼，一只只青背白肚、个头饱满、活力十足的螃蟹接连跃出，铺满船舱。博斯腾湖蟹农刘中花告诉记者，
7: 今年的螃蟹特别好，是不是马上迎来中秋节了嘛？螃蟹是到了旺季，今年又是大丰收。
6: 博斯腾湖的螃蟹是从江苏省启东市引进的中华绒螯蟹，目前每天产量800公斤，预计今年产量超30吨。当前正值中秋消费旺季，湖区螃蟹产销两旺，订单源源不断，市场需求十分火爆。新鲜捕捞上岸的螃蟹会经过人工精细筛选、分级分拣，再通过冷链空运、专业物流体系发往江内外各大商超与市场。新疆沃土明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螃蟹养殖基地负责人林楠，
8: 中秋是销售高峰期，每天都有不少江内外客户上门订货，捕捞上来的螃蟹一部分供应乌鲁木齐、库尔勒市场，还有不少空运销售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
2: 阿勒泰晴，9到24度，
5: 塔城晴，10到29度，
2: 伊宁多云，11到29度，
5: 博乐晴转多云，13到26度，
2: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5到27度，
5: 奎屯晴转多云，14到28度，
2: 石河子晴，12到29度，
5: 昌吉晴，11到30度，
2: 哈密晴，12到28度，
5: 吐鲁番晴，19到33度，
2: 库尔勒多云，16到28度，
5: 阿克苏多云，14到25度，
2: 阿图什多云，14到24度，
5: 喀什多云，13到24度，
2: 和田阵雨，13到25度，
5: 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王继龙，主播宋涛、飞扬，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9: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9: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9: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盈，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9: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9: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9: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9: 壮阔未来。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9: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9: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9: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9: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9: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9: 2026
5: 邀你共赴倾城。
9: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0: 喜的笑脸，把纸箱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向明天。
9: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1: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9: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13: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9: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晚上好，这里是花样童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打进直播热线的小朋友，我们也会邀请各位做小主播参与节目直播。1931年9月18号，一声巨响划破长夜，中华民族一段苦难的记忆就此开启。勿忘918，吾辈当自强。时光可以远去，但历史不容遗忘。今天，让我们再次敲响警钟，铭记那段烽火岁月，缅怀为国抗争的先辈，在回望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抗日英雄的故事。1937年10月27号，四行仓库保卫战正式打响，800壮士用仓库里的麻包筑构起一道道防御工事，击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随后敌人改变策略，开始采用爬窗户、埋炸药等各种偷袭手段。一旦墙壁被日军炸开缺口，仓库里的中国守军危在旦夕。千钧一发之际，年仅21岁的陈树生身上绑满手榴弹，从5楼一跃而下。一声巨响，火光冲天，他用年轻的生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1: 一个1岁左右的婴儿，在被日寇轰炸过后的断壁残垣间放声哭泣。山河破碎，国民血泪尽在不言中。
2: 很多的部队到了淞沪战场上被迫撤下来的时候，一个师只能缩编成一个团，有的一个团只能缩编成一个连。
1: 激战数月，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到了1937年10月26日，大部分军队奉命撤退，只剩一支孤军坚守苏州河北岸的一栋大楼。用行动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在抵抗，中国不会亡。这栋楼就是四行仓库，而这支孤军则被称为800壮士。
3: 800壮士的实际的人数是420余。从军事的角度来讲，一个是迷惑日军了，另外一个嘛是为自己壮壮声威了。
1: 奉命坚守四行仓库的是国民革命军第9集团军第88师524团的一个营，由团副谢晋元指挥。当时布鲁塞尔会议即将开幕，国民政府希望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抗战的决心，以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四行仓库地处苏州河畔，是几家银行共同投资修建的仓库，对岸就是公共租界。这里是展示中国抵抗精神的理想窗口，
2: 可以说是一场现场直播的战斗。当时我们在租界内的上海民众啊，包括各界的记者，包括外国人士，那么都站在这里观望北岸的这场战斗。
1: 10月27日，四行仓库保卫战正式打响。这是美国环球影业公司的新闻摄影师诺曼·艾利和乔治·克雷努科夫从对岸的公共租界拍下的珍贵视频。战士们利用仓库里的麻包构筑起一道道防御工事。在仓库以西，一队日军正在集结，他们沿着苏州河向东逐渐靠近四行仓库。但很快，仓库里的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发，让敌人落荒而逃。 几次进攻都被击退后，敌人改变策略，开始采用爬窗户、埋炸药等各种偷袭手段。
4: 爸爸，当时日本人从哪一方面进攻的？
5: 日本人呢，从这个方向进攻，他绕到这些大门，在这里进行爆破，准备埋炸药。
6: 当时呢，我父亲是指挥在上面，他看见那个墙角这个鬼子在挖洞，他当时就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是有一个很厚的那个钢板，鬼子在那个钢板下面，所以你这个手榴弹机枪你打不到他。
1: 一旦墙壁被日军炸开缺口，仓库里的中国守军危在旦夕。千钧一发之际，年仅21岁的陈树生身上绑满手榴弹，从5楼一跃而下。他用年轻的生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6: 这个场景，当时在场的战士啊，全部都掉泪了。
1: 很快，战斗的相关报道就传遍了国际社会。孤军奋战，但视死如归。中国军人的顽强抵抗，震撼了世界。陈树生壮烈牺牲后，官兵们纷纷给亲人写下最后的话语，写给妻儿，写给父母，写下了他们的不舍，更写下了他们的无惧，于一枪一弹，决与倭寇周旋到底。胜一兵一卒，是为中华民族求生存。苏州河对岸观战的上海市民人山人海，他们都被800壮士孤军坚守的壮举深深感动，纷纷冒着生命危险向仓库运送食物、药品。
7: 上海人民还捐献了很多饼干啊、面包啊、巧克力啊，也都想方设法的送进来。
1: 日军久攻不下，竟悍然违反国际公约，向四行仓库投放化学武器，我方士兵纷纷出现中毒迹象，形势岌岌可危。
7: 部队奉命进入四行仓库的时候，有几个人是请假不在的啊，包括营部的医官汤品新。
1: 汤品新等人本已身处租界，得知战友陷入困境，他们毅然冒着枪林弹雨，趁乱潜入四行仓库，与战友们共赴死地。在汤品新的紧急干预和救治下，中毒的战士转危为安。终于，在坚守4天后，谢晋元接到了撤退的命令。这是800壮士撤退时的情景，百姓夹道欢呼，迎接英雄归来。4天里，800壮士击退日军10余次进攻，杀伤敌军200余人。

0: 800壮士的事迹传遍了大江南北。作曲家夏知秋和词作家桂涛生激动不已，创作了这首《歌八百壮士》。
1: 当时在那个抗战歌曲里是非常著名的，应该说是激励了很多青年走向抗日战场。
0: 但令人扼腕的是，撤退到租界之后，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租界当局将八百壮士缴械并软禁起来，软禁他们的地方被称为孤军营。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被叛徒刺杀，不幸牺牲，时年36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了租界，八百壮士被分批送往各地关押，有的甚至被送到遥远的新几内亚做苦工。随着抗战胜利，

幸存者才陆续回到国内。八百壮士用生命和鲜血奏响了一曲抗击侵略者的壮丽凯歌。勇敢杀敌八百兵，抗敌豪情已失明。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直到今天，弹痕累累的四行仓库仍然屹立在苏州河畔，提醒后人铭记历史，铭记英雄。

0: 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冲啊！杀尽蛮夷，光复宋室。
2: 公元1275年，蒙古人侵略中原，推翻了南宋王朝，建立元朝。得以逃脱的南宋大臣文天祥辗转到广东潮阳，领导当地有志之士展开了反抗。
1: 我们中埋伏了，大家快撤！
2: 无奈元朝兵力太过强大，文天祥奋战无果，被元朝士兵俘虏。

0: 之前广东潮阳的叛乱处理得如何了？
1: 骑兵圣杀，经过这几个月的清理，残党已经所剩无几。
0: 那叛军首领文天祥呢？
1: 在平叛后的第二天，我们去按圣上的指示把他软禁在了大都的会同馆。只是
0: 什么？
1: 臣有所不明，这文天祥就像那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这段时间天天派人去劝降他，都被他给骂走了。臣不懂为何圣上一定要说服他。
0: 哎，此人虽然屡次与我大元为敌，但宋氏亡国已有四年，他却仍然顽强抗争，这份忠心朕非常佩服。
1: 可是他始终不识圣上的苦心呐。
0: 这样吧，你按我说的做。
1: 蛮夷的假慈悲终于装不下去了。
2: 什么装不下去？之前我们圣上怎么对你，是你自己不识好歹，现在圣上说了，就让你吃吃苦头，看你骨头还硬不硬。
1: 那我看他可能要失望了。
2: 我看你非要死到临头才会服软。
1: 死算什么，为国捐躯也算大丈夫死得其所。
0: 哦，他还是不肯服软。
1: 不错，而且他还在监狱里做了一首诗。
0: 呈上来。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哼，他这是真的想以死报国。
1: 圣上，既然如此，不如我们就成全了他。
0: 不急，我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2: 大胆，圣上亲临，你竟敢无

0: 送于众。
1: 蛮夷称王，若那幕后而冠，我文天祥为何要参与这样的闹剧？
2: 文丞相你好。
1: 你好。
2: 几年前广东朝阳叛乱，朕在平叛之后将那叛军首领一律严惩，但你可知为何朕唯独留下你吗？
1: 文天祥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2: 那是因为朕为你的忠诚深感佩服，但是人这一生不一定只忠于一个主上啊。你若是为我大元所用，不比为那已经消亡的腐朽宋氏殉国要好？
1: 多谢你的赏识，但我生是大宋的人，死是大宋的鬼，不可能为你们元人效力。
2: 哎，这究竟是为何呢？
1: 文天祥别无他意，只因我从来都是大宋子民，此心只许大宋。如果你真的看得起我，就让我随大宋而去吧。
3: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3: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3: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大刀进行曲歌颂的是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1933年的喜峰口大捷让大刀队威名远扬，这场胜利也让国人记住了一位抗日英雄的名字，赵登禹。
1: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天来到了。
2: 88年前，这首歌诞生在民族最需要的时候，近乎呐喊的歌词唤起了万千人民抵抗外侮、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勇气。

0: 大刀进行曲，歌颂的是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1933年的喜峰口大捷，让大刀队威名远扬。这场胜利，也让国人记住了一位抗日英雄的名字——赵登禹。赵瑞明，赵登禹的长孙。对于从未谋面的爷爷，他总是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1: 身高1米9几，哎，从小就是爱打抱不平，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说，作为一个军人，一定要保卫这块土地，保卫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0: 1933年初，已经占领东三省的日军直扑长城一线，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打响了著名的长城抗战。第29军109旅旅长赵登禹被任命为喜峰口作战的前线总指挥。
1: 喜峰口是关内和关外的一个重要通道，也是作战必须取得的一个节点。
0: 3月9日，赵登禹率部到达时，敌人已经占领了喜峰口附近多处高地，居高临下对中国守军实施火力压制。他迅速组织抵抗，
2: 他内功就是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为民族争胜作战。当年我大队都在这一座一鬼子展开决战的。
0: 参加过喜峰口作战的中共地下党员过家方曾这样记录这场战斗。赵旅长赤膊裹创，身先士卒，军威大振，全旅官兵无视敌人扫射，冒死攀登。夕阳似火，山石赤红，血满长城之窟。92年前的那个黄昏，这里回荡着震天的厮杀声。这些敌楼与垛口曾被鲜血染红。在这场战斗中，赵登禹腿部负伤。
1: 赵登禹将军呢，当时就是说，这点小伤不算什么，小伤是小纪念，大伤牺牲才是大纪念，所以不必在意。
0: 此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中国守军的主要武器是大刀和步枪，难以对抗日军的飞机大炮，伤亡惨重。赵登禹决定扬长避短，对敌人后方发动绕攻作战。
2: 日本鬼子他最怕近战、夜战、突袭、大刀砍。昨天我们都采取这个办法，就是利用夜袭的营。夜袭，
0: 夜袭的时间定在3月11日，农历2月16。那一夜，北风呼啸，雪片纷飞。战士们背着大刀，沿着风动的河面疾行，一场奇袭就此开始。
1: 大刀是必备的，哎，贴身近战，出其不意的就是使用这个。然后稍远一点距离呢，他们是有手枪；然后再稍微远一点的呢，就有手榴弹。
0: 这次战斗，上千名日寇在睡梦中成为了大刀队的刀下鬼。捷报传回，举国欢腾。经过抗敌御侮的烽火洗礼，长城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77事变后，日军向华北大量增兵，北平的气氛愈加紧张。百忙之中，赵登禹却回到了北平的家中。
3: 他先去见了自己的母亲，他去见自己母亲的时候呢，是给老太太磕了头之后才走的。
1: 每次外出作战，走或回，都第一个通知到他的母亲。而他的母亲呢，总是说：“儿啊，中国需要你这样的军人， 你去吧。
0: 每一次出征前的告别都被视作诀别，这是军人儿子与深明大义的母亲之间的默契。带着慈母的嘱托，赵登禹立即回到部队，去面对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1937年7月26日，南苑告急，赵登禹奉命率部回防。他面对的难题是在平原地区与拥有坦克等重火力的日军对抗。7月27日，从黄村向南苑机动的日军在团河行宫遭到阻击，这是赵登禹依据纵深防御原则建立的阻击阵地。
4: 他应该是在背
5: 后，应该是以这座山
4: 的
5: 来驻防的，
4: 对，
5: 这是他主要的突防点。
4: 对，
0: 团河之战给日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但凭借优势兵力，日军仍然突破了团河，并在第二天发起了对南苑的进攻。这一次日军加强了空中轰炸，赵登禹率部拼死抗击，坚守南苑兵营。日本发行的《大陆战史》中对7月28日的南苑战斗有这样的记载：

0: 片焦土。赵登禹接到命令撤退，然而当他的车队行进至天罗庄附近时，不幸遭到日军伏击。
1: 所以当时他这个车遭到打击的时候，他选择的是什么？他是往回退吗？
2: 没有，是依然准备向前冲，冲向敌人的机枪，
1: 就是冲向他的机枪阵地。
2: 对对对。
0: 赵登禹的轿车和满载士兵的两辆卡车冲向机枪阵地，他想利用速度冲进敌阵，展开肉搏。但不幸的是，车辆被马匹的尸体挡住，停在了机枪阵地的前面。战斗结束后，日军检查这辆满布弹痕的轿车，发现车内一人前额及胸部中弹身亡，但仍端然正坐，表情自若。经过辨认，正是赵登禹本人。昔日英雄血染的土地，今天已成为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市。这一切正是那些捐躯报国的英雄们梦寐以求的景象。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标新立异。
2: 东晋时期，在建康的白马寺，有一位叫做知道林的僧人，他饱读诗书，聪明机智，很受当时有名的名士的赏识。当时的名士互相之间都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这天，名士王蒙生病了，他的朋友名士谢安前来看望他。
3: 好友，你好大的架子啊！
4: 是不是我的小童拦住你了？
3: 正是。好友今日卧病，我得到消息赶紧前来探望，可是刚才却被你的小童拦在了门外，他说你有命令，谁都不想见。
4: 哎，好友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不堪的一面。
3: 还好你家小童算是卖我面子，我稍加恳求，他也没有真的拦阻我了。
4: 毕竟好友还是与他人不同的。
3: 那我要多谢好友另眼相待了。
5: 主人，门口又来了一位访客，非要见您。
4: 我不是说了吗？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这位好友算是特别的，其他人不必前来通禀。
5: 可是主人，那人也和别人不同。
4: 有何不同啊？
5: 那人是一位僧者。
4: 莫非是他？快请他进来看看。
3: 好友，这无论亲疏远近，还真是放得宽啊。
4: 好友啊，此来若是那人，我也想你见上一见。此人机妙绝伦，乃是个难得的奇人呐。
3: 哦，那我可要好好看看。
5: 主人，便是这位大师。
4: 果然是他。你下去吧，除此二人，他人我不再见了。
5: 是。
6: 小僧无意中得知王公今日身体不爽，虽然听说王公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然而心念王公病情，还是斗胆前来叨扰，还请不要见怪。
4: 佛友啊，你怎么还和我如此客气？倒是我这一点小病，你无需挂念。
3: 小僧白马寺知道林，未知这位先生是？
4: 他也是我的好友谢安，谢先生。
3: 原来是谢公，您的大名小僧亦是常常听闻，更常听王公说起您，今日终于得见，不胜荣幸。我这好友啊，性情高傲，然而对大师却是赞誉有加，如今一见，果然风采不凡。
4: 不止风采不凡，佛友不仅对佛家精研甚深，对诸多杂家理论也是颇为精通。
3: 啊，既如此，我正好与几位好友有约，几日后想共论逍遥游，不知大师能否让我等在白马寺论道，也好请大师一同参加。
6: 小僧亦对逍遥游有些见解，既然谢公相请，小僧怎能拒绝？
3: 哈哈，好，那便期待大师道士的高论了。
2: 几天后，名士们的清谈会开始了。参加清谈的郭相曾为逍遥游做了注释，而且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认同。今天的清谈，郭相又再次讲起了他的见解。
4: 这位大师隐生得很，哦，他是我的好友，今日蒙他提供白马寺，我们才能在此叙谈。原来如此，不知大师对在下逍遥游之见解有何意见？
3: 先生之见解 果然是高论，然而小僧对其中几处地方却有不同的意见。
4: 哪几处地方？
3: 譬如先生提到的世性即是逍遥，试问古代的暴君夏桀和著名的大道道直都以残害为性，假如世性就是逍遥，那他们是否也是逍遥呢？在下以为逍遥并不只是满足某一欲望，像大鹏的心是不足于外，而蝉的心是不足于内，纵然一时满足，也还是有其他的欲望，所以可能永远不满足。所以小僧以为人必须有一种治人之心，能超越内外之不足，也就是不受内在欲望

及外在任何事物的影响，才有可能达到真正自由无碍的逍遥境界。大师的见解虽然标新立异，但正因如此，为我们提供了看待逍遥游全新的眼光，真是绝妙啊。

0: 这就是标新立异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标新立异，原意为表明自己新颖的义理，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后来也指故意提出新奇的见解，表示自己与众不同。
1: 知道林能在当时提出那样标新立异的观点，真是厉害啊。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5: 新的笑脸，把纸箱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4: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6: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4: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7: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8: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4: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9: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10: 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学科学讲科学专栏，今天的主题是蒲公英的种子最远能飞多远。小朋友们，你们肯定在草地上吹过蒲公英的白绒球吧？轻轻的呼一口气，那些像小降落伞一样的种子就会打着旋儿的飘向天空。那大家有没有好奇过，这些小小的旅行家最远能飞到哪里呢？在日常的微风里，大多数的蒲公英种子会飘到离原来的植株几百米远的地方安家。温暖干燥的好天气里，它们轻轻松松的就能飞出1公里以上。如果遇上合适的上升气流和顺风，这些小种子啊，甚至能飘出几十公里。实验室里观测到的最远飞行记录甚至超过了100公里，差不多呀，能从乌鲁木齐的一头飘到另一头，跨过大片的草坪和街道。它能飞这么远，全靠头顶那丛像小伞一样的白绒毛，科学家给它起名叫做冠毛。这把小伞不是密不透风的布，而是由100根左右的细细绒毛组成，缝隙特别多。90%的地方都是空气，当风穿过这些绒毛的时候，会在种子头顶变出一个看不见的小漩涡，像一只软软的小手，稳稳地托住种子，让它下落的速度变慢，每秒才往下掉30厘米，比咱们走路的速度都要慢很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花样童年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

0: 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姜桂枝宽宏大量啊，杀人不过头点地，罗毅给自己跪下了，再加上刚才智荣法师那一场大生大死的游戏，虽然是游戏，但是游戏当中每个人的抉择那都是发自内心的呀，这对每个人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当大家发现一切怨恨所铸建的坚强壁垒都难以封锁住爱的冲击，大家这才会反思自己，怨恨一生有价值吗？有用吗？你所怨恨之人是真的十恶不赦，真的不可原谅吗？可能只有到生死抉择的时候，你才发现呢，其实你怨恨对方，那是因为你爱之切身呐，那还是爱，爱却得不到，由爱转怨。但一旦发现爱人就站在自己面前，还是很难忍心让爱人受损害的。既然如此，那何必死攥着那仇恨不放呢？放爱一马，或许那也叫做爱。想明白这一点，姜桂枝把以往的仇怨也就放下了。其实这不多年呢，他也放得差不离了，要不是自己的儿子放不下，有可能啊一辈子也不再想这事儿了。现在一看爱人罗毅跪倒在自己面前，白发苍苍，好不憔悴呀。在想的这些天，连觉都没睡安稳一个。再想的刚才为了救江松，奋不顾身，愿意主动代替江松，对一个娘来说，还有什么比救自己儿子更让他感动的呢？所以点点头啊，起来吧，以往的事情不必再提了。嘿，程咬金呢一看，赶紧过来和稀泥呀，这全靠他呢。哎，我说罗松，还不赶紧的把你爹架起来。程咬金呢巧妙地改变称呼了，不叫你江松了，认祖归宗啊，你叫罗松，赶紧的，这是你爹，哪能跪在这里啊？刚才还给你磕头，那哪成啊？哎呀，江永年赶紧过来搀扶罗毅，这老人家，赶快起来吧。哎，没叫爹，叫个老人家。把罗毅搀扶起来了，然后赶紧又过来来拽罗成啊，兄弟快起来快起来。那叫罗成那就亲热多了，毕竟人家没太大仇恨呢。把罗成也搀扶起来了，智荣大法师说，罗松啊，他也改着姓了、啊、大法师怎么着，他们心中怨仇都解了，事到如今你心中还有没有怨仇啊？这大法师啊，此次事情全因晚辈一时糊涂酿成大祸，给大家带来了如此灾难，我呀有罪。哎，哈哈，谁将罪罚于汝啊？世上哪来那么多罪呀、啊？啊，不要多想，只要你心中不再有阴霾，你身上之罪自然化为云烟呐。罗松啊，你朝也盼晚也盼，就盼着能见到你的父亲，能与你父亲相认，能让你父亲与母亲再次重合。现在你的老父亲就在你面前，你怎么还称老人家呀？啊，你如果觉得你还有点罪， 那么最好消弭这罪过的方法，就是认你的父亲，给你父亲赔个罪，得到他的原谅。还不赶紧的给你父亲赔罪，喊声爹爹呀。哎，江松啊，为难的看了一眼自己母亲江桂枝，江桂枝微微一点头，那意思呀，按照大法师所说的做吧，你也应该认祖归宗。甭管怎么说，他是你的父亲呢，这一点永远改变不了。你能选择这个，选择那个，你永远选择不了你的母亲是谁，你的父亲是谁。他确实是你父亲，怎么说都该相认呢。江松现在对罗毅呀，也没那么恨了。怎么呢？他有他的自愧呀，觉得自己也对不起这个罗毅。于是江松啊，跪倒在罗毅面前，父亲，不孝子江松给您见礼了，一头磕在地上了。程咬金过来打哈哈，错了错了，重来重来啊，怎么江松啊，姓江的跟姓罗的磕头叫父亲呢？那不成干父子了吗？啊，你姓罗，你叫罗松，来重新改口。这江松啊，用余光看了看母亲，江桂枝又一点头，永年呐，你是该认祖归宗了。你小时候不是老向为娘哭诉吗？说外面的孩子都笑你，是有娘无爹的孩子。娘告诉过你，你有爹，只不过你爹呀，他有事出去了。迟早有一天他会回来的，现如今你爹回来了，认祖归宗了吧。是，而罗松见过父亲。哎，罗毅啊，眼泪也下来了，赶紧的双手相搀，我儿挺起，我儿受苦啦。老头子一落泪，一说这话，罗松眼泪又掉下来了。罗成赶紧过来了一劲儿，又给罗松跪倒。大哥，兄弟罗成见过大哥，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当兄弟给当哥的磕头。哎呀，兄弟万万不可如此，那对罗成要客气多呀。不但是罗松，包括江桂枝都赶紧过来把罗成又架起来，点手把罗焕叫过来。罗焕呐，从此你也不能叫江焕了，认祖归宗该叫罗焕去，给你爷爷给你叔叔磕头去。哎，罗焕年轻人呐还有点憋不着劲儿，但是呢奶奶发话了，爹发话了，那不能不从啊，过来给罗毅给罗成磕头。哎呦，把罗毅乐的呀，好孙子好孙子呀，哈哈哈哈，赶紧搀扶起来。程咬金说了，我说得给见面礼儿啊，这么大一个孙子白捡了，我老孟父你不能如此吝啬呀，赶紧的掏红包。哎呦，罗毅说我现在哪有红包啊，肯定给我孙子补上。这时华氏又过来见过公公见过叔叔，那一家人呢这才团圆了，非常高兴啊。虽然还有些尴尬，还有一些疙瘩难以一时解开，这数十年的事儿啊，哪能说一天全解开呀？但是呢，经过智荣大法师的生死观，大家对很多的事情啊都看淡了，看开了，看透了，没有过去那么执着了，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放下怨仇了。其他的小疙瘩那慢慢的解，慢慢的化，那都不成问题呀。那这最大的一对矛盾解决了， 智荣大法师又一招手，东方白，东方白赶紧过来。
2: 大师，
1: 这一次你做的十分不对呀，你这事儿做错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你自己反思过没有啊？
2: 大法师啊，
1: 我反思了，这些天我一直在反思，归结一个字，欲，欲望啊。由于我对权力有欲望，由于我对武艺有欲望，我想得到这些东西，我想满足我的欲望，这才导致我利欲熏心，利令智昏，我就忘记了我的亲情友情，忘记了人间的伦理道德，结果呢，酿成此祸呀。我是追悔莫及。哎，对喽，看来你呀，不愧叫东方白，还是很明白的呀。既然认识到错误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去，给你的发小、你的兄弟、给你的师父、给你那罗伯父，都去磕头，祈求他们的原谅。他们不原谅你，你的罪过永远停在你的心头，逝去不了啊。只有求得他们的原谅，你才能够解脱你的束缚，得大自在呀。多谢大法师开示。赶紧，东方白往前走两步，来到众人近前，了一劲跪倒在地。东方白，向各位赔罪，向各位请罪，你们愿意怎么惩罚我都行，您呢，惩罚吧。永年呢，哥哥对不住你，我肠子都悔青了，我居然呢，利用了咱们的友情，我办出这样缺德的事儿啊，我无脸见你。兄弟，您愿意怎么处置，哥哥绝无怨言。江松一看，赶紧的双手把东方白搀起来了。江松那不是一个爱记仇之人呐。兄长啊，您这说哪里话呀，谁都有糊涂的时候，这事我说了，因我而起，要不是我，哪能有后来的事啊，是我糊涂啊。兄长不必向我赔罪呀，我也没有记恨于你。
2: 兄弟，多谢你原谅哥哥，我的好兄弟，我的好哥哥。
1: 俩人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在场之人是无不落泪。后来的江桂枝过来拍了拍东方白的肩膀，东方白擦擦泪，转过身来，师父，我对不起你。别说这话了，都过去了，师父也明白呀，我不传你江家枪，你心中也有不满，可是啊，这确实是我们家的祖训呐。但是我也想明白了，既然这江家枪我都能传给罗家，又何必不传给东方家呀？祖宗的训言当然有祖宗的道理，那么我们作为未来子孙的祖宗，也可以有我们的训言呐。只要大家能够使好我的江家枪，又管他是姓罗、姓江、姓王、姓刘、姓东方啊，我呀也想明白了，人活着一世，为何需要有那么多的束缚框架去框着你呢？白儿啊，打今天开始，只要你愿意学，为师就把江家枪全部传授于你。哪知道东方白把手一摆，师父啊，有您这一句话，徒弟我就感恩不尽了。这些天我也想明白了，我干嘛非得要学呢？有很多东西本来人是不需要的， 是不用去追求的。但人呢，往往会追求这些本该不属于你的东西，让自己无端的痛苦。师父啊，当我想明白这件事之后，我呀，对之前的事情我都释然了。再加上师父，我现在以无意为官，无意再跟别人争雄斗狠，我又何必再学呢？也不让师父您违背祖训呢。师父，您的好意徒儿我心领了，我呀就归隐凤凰岭了，不需要了。师父，谢谢您。哎呦，这一番话说的，姜桂枝倒不好意思了。这孩儿啊，这个哎，师父，我说的是真心话。啊啊啊啊！智荣大法师乐了，这是大彻大悟啊！好孩子，能够悟到这一点，证明你呀，佛理精深呐。

0: 哎，既然你要隐居凤凰岭，干脆呀、啊，把脑瓜皮一剃，给我当和尚得了啊！东方随珠一听，师傅，你怎么又胡闹啊？我爹是个俗家呀，我爹跟我耿姨那关系好着呢，我还想啊，让我爹续弦我那耿姨呢。这就一句话，大家伙全乐了。再看东方白脸一红，胡闹，瞎说八道什么？耿姨是谁呀？那东方白呀，夫人死去多年了，身边呢一直有个姓耿的女子照料他的起居。东方白其实对人家这姓耿的女子呢也产生爱意，人家对东方白照顾的也非常精心。只不过东方白呀一直念在自己姑娘未有出嫁，怕再续弦这个后娘对姑娘不好，所以东方白一直没有再娶。东方随珠都看在眼里了，跟着东方白说了几次，说你呀、啊、干脆把我耿姨娶到家里多好啊，给我当个小娘啊，也好照顾你后半生啊。哎，丫头胡说八道什么？东方白呀一直还不好意思，今天东方随珠当众这么一说，那东方白能好意思吗？当时脸红了呀。哟，东方随珠一看，爹你还能够脸红啊？大家全乐了呀。是啊，姜桂枝说，白儿啊，我觉得随珠说得很对呀，随珠这孩子也长大了，这不未来有元庆能照顾他们，你又担心什么呢？啊，干脆找日子把这事儿啊给办了就行了。哎呀，师父啊，这随珠都没嫁出去呢，我哪有心情考虑这个呀。哎，程咬金说话了，那好办呢，随珠现在相中我小舅子了啊，在我的极力撮合下，人家俩呀早就把心中那一层窗户纸给捅破了，人家现在就是未婚夫妻呀。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我看呢丁是丁卯是卯，赶到哪天哪天好，干脆今天咱就给这俩小夫妻完婚怎么样啊？他俩一结了婚，东方白呀，你这不就可以迎娶你那续弦了吗？哦，大家又乐了。裴元庆啊，该他脸红了。我说姐夫，你这胡说八道，什么胡说八道？难道当婚女的当嫁？难道说你看不上东方随珠吗？就是。东方随珠啊，你别看女性，人家倒挺大方。什么意思呀？裴元庆，你告诉我什么叫胡说八道啊？
1: 不是我
0: 程咬金说，我弟妹啊，从裴元庆这边讲那可不弟妹啊，你呀、啊、别跟他一般见识，就我这小舅子捉嘴笨腮呀、啊、整话说不利落，以后啊你可要好好管教于他呀。我这个提议怎么样啊？啊，同意啊？赞成？老和尚说，我不同意。哎，你怎么反对呀？哎，现在天色已晚呢，大家经过这几天多劳累呀。我出主意吧，这样，今天各位就在我这小庙住下，明天在这里给他俩举办婚礼，这样咱也好准备，不是？对对对对对，东方白说这样，明天呢，我回我的庄园。就在凤凰岭底下呀，这是一个地方啊，我赶紧的收拾房间，张灯结彩，为我女儿女婿结婚。咱不能在庙里结婚呢，到那时请大法师前去主持。程咬金说，那我呢？你作为媒人呢？哎，我最爱当这一角啊。各位啊，一个都不许走，今天呢都住下都住下。那这和尚庙忙活坏了，赶紧的扫洒庙庭啊，把僧舍让出来给大家居住。当然了，像姜桂枝啊、华氏夫人呢、啊，人家不能住在这里呀、啊。随着东方白一起回到了东方白的庄园之上，那里有的是房间，给他们找几间房子也住下了。大家是真累了呀，找多少天了，打阵打多少天了，身心疲惫呀、啊。吃完晚饭躺那里全睡着了，这一觉睡到第二天，东方白呀、啊、早早起来张灯结彩布置婚礼。

离现场啊。等到下午，喜讯传来呀，魏王李密带着大帅秦琼、副军师李玄英等人，由打东岭关是闻讯赶来呀。昨天发生的事儿，晚上徐茂公写好奏章，让人火速送到东岭关。李密一看，人找到了，矛盾都解决了，李密能不高兴吗？老罗家如果能够投靠我，那瓦岗实力何人能比呀？啊，那裴元庆明天婚礼，我必须去呀。裴元庆那是原来瓦岗的总先锋啊，我登基之后，裴元庆就没有在瓦岗啊，我得借此机会拉拢裴元庆啊，再把裴元庆拉到我们队伍当中，那我瓦岗实力不又得往上升吗？所以呢，我必须亲自走一趟，把东岭关交给他人，大队人马都在此驻扎，带着秦琼、带着李玄英等人，重要人物吧，都来到了凤凰岭啊。秦琼这伤势也好差不离了，怎么的？喜讯传来，秦琼一高兴啊，也没那么难受了。就算难受，咬着牙，我也得前来呀。这有关我们家的事儿啊。秦琼知道啊，下一步老罗家老江家何去何从，那得听我姑母的话呀。我姑母要不能接纳江桂枝，这事还麻烦。那我姑母那边得我去说呀。所以秦琼陪王伴驾来到东方白的庄园之中，见到罗毅问姑父，您下一步作何打算？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凤凰岭东方白的家园之中，张灯结彩，人们喜气洋洋，英雄大聚会呀、啊！怎么呢？都是过来参加裴元庆跟东方随珠小姐俩人的婚礼的。当时婚礼在晚上啊，所以白天呢在这里忙活的热火朝天呐。众英雄打了这么多天的仗，难得休息休息，放松放松啊。虽然现在整个东岭关仍然战争在收尾阶段，很多地方啊小仗还在打，有些地方不投降啊，那就得武力去抢占呢。但是呢，毕竟大局已定啊，魏王李密也无比的轻松，专程带着秦琼等人游打东岭关，来到凤凰岭，见到燕王罗毅。那李密啊，跟燕王罗毅早就见过了。哎呀，恭喜燕王一家团圆呐！燕王啊，也是苦笑着拱手啊，多谢魏王，多谢魏王啊！李密又见到东方白，向东方白贺喜。东方白那也得说客气话呀，多谢魏王大驾光临呐！哎呀，寡人哪能不来呀？不但来，我还有一份心意呢。来来来来来，一摆手，众礼抬上来，八大箱子呀，绫罗绸缎、金银珠宝无数啊！哎呦，打开一看，整个屋子都亮了。东方白一个呀，魏王，您这礼太厚了，哎，给孩子的，不是给你的啊！做长辈的，那最大希望不是看着孩子他们未来过得好吗？啊，这是送给元庆，送给东方随珠小姐的，祝他们百年好合，不必推辞。来来，赶紧收了。那没办法，不能往外退红包啊，只能接受了。姜桂珍呢，昨天晚上打发罗焕赶紧的回趟家，到姜家集备些重礼呀、啊，咱也得有所表示啊。如果说从东方白这边算，那东方随珠还得是我徒孙呢，孙子辈的呀，哪能没所表示？到姜家集也是备办厚礼，也送来了。快晚上的时候，老和尚智荣大法师带领几个小沙弥、门人弟子，从玉皇观也到了东方白他们家呀。晚上这里呀、啊，灯火通明，喜气洋洋啊，在院子里头点着了篝火。到了定经时分，吉时已到，为裴元庆、东方随珠举办隆重的婚礼啊。做司仪的军师徐茂公啊，三个主婚人，头一个金顶玉皇冠智荣大法师，那是裴元庆跟东方随珠的师父啊，德高望重啊，那当然是主婚人了。另外还有俩主婚人，一个西魏王李密、李玄岁，那现在这一块地盘都归李密了，最高领导者，那他能不成吗？另外一个燕王罗毅，那也是身份在那摆着呢。媒人程咬金，程咬金大媒呀，乐得程咬金眼睫毛都开了。但拜高堂怎么拜呢？女方当然是东方白了，男方呢？开始有人说呀，程咬金你干脆呀别做大媒了，你代表男方吧。程咬金说那辈儿不对呀，另外我当姐夫的怎么能代表男方啊，不妥。最后大家一商议，让大帅秦琼代表男方，因为秦琼那跟程咬金是把兄弟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代表男方也可以。就这样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进洞房啊。裴元庆跟东方随珠正式成亲，外面热气腾腾，大家推杯换盏，彻夜不眠呢、啊，喝了一晚上，太高兴了。 第二天一队新人出来，拜见过东方白，拜见各位，这场婚礼就算结束了。那通过这场婚礼，大家之间感情啊更加融洽了，更加亲近了。有很多的话婚礼之前呢不太好意思说，说出来呀挺尴尬的，但婚礼之后就可以敞开心扉说了。首先第一个事情，李密找到东方白，先感谢东方白能够献城归降，帮着自己大破通缉阵。那话锋一转，还是请东方白呀能够再次担任襄城刺史。过去什么官你还什么官，甚至要给东方白再加官进爵，你出山呢帮着我。但是呢被东方白婉言拒绝了。东方白说，魏王啊，我已然说了，我呢对这尘世之事啊灰心了，通过这一次啊我弄得也挺别扭的，我呢告老还乡吧，不适合。

李密说：“为什么呀？”裴将军呢，我爱慕你多久了？哎呀，我盼望你多久了呀？能够得到你的相助，挖岗大事可成啊！现在岗山呢，那都是你的熟人啊。你姐夫不在那里呢，大家都盼着你回去呢，那就你家呀。难道说你认为现在岗山之首不是你姐夫程咬金，换成小王我了吗？你这有什么顾虑吗？要是这样的话，元庆啊，我当着大家的面，我向你保证，我现在脱袍让位，我再给我的成王兄，好不好？再让他当混世魔王，只要你出山再帮助我挖岗，怎么都行。你看李密呀，把这话都说出来了。程咬金，别把我架火上烤啊！你说这话，我心惊胆战的。我说小舅子，魏王千岁这么请你，给个面吧，一起回家吧。你爹你姐姐都盼着你呢。裴元庆啊，低头不语，拿眼睛直看东方白。看东方白干嘛呀？早晨裴元庆给东方白请安的时候，人家翁婿二人呢已经商议此事了。东方白就问裴元庆，今天可能那西魏王就得请你出山呐，元庆啊，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想法。裴元庆说，爹呀，那得叫爹呀，爹，我呀不愿意。为何不愿意？不知道，总之啊，我不太喜欢这个李密。说人家李密怎么着我就不喜欢，我也说不清楚，我不愿意给他卖命。要说瓦岗之主还是我姐夫，二话不说我肯定出山帮他，但现在不是，换成李密了，我觉得别扭，我有点啊，爹，这话是，咱爷俩说啊，我有点看不上他，看不上他呀，但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总之啊，如果今天他提出这个请求来，还望爹您呢给我推辞一下，哎，您找个理由，给我呀留在凤凰岭，我想啊再在这里多练习练习一些武艺。像这一次见到李元霸呀，我仍然没有占太大便宜，我觉得呀可能跟人家比我还差点，我再练习练习，什么时候出山以后再说，出不了山我呀就在这凤凰岭住下了。爹，您还能撵我走吗？不，贤婿，你说太对了。嗨，我呀经过这一场劫难呢，我也看明白了，这争名夺利之事啊，淡了吧，把它看开了，这天下马上就要大乱呐，纷争不知道得延续多少年，我们何必趟这趟浑水呢？啊，不如住在凤凰岭，咱们呢一起度过这场大劫，等天下太平了，你说要去当官什么的，哎，我也不拦着，咱现在别出去。沙场之上凶险得很，你又是刚结婚的，对不对？这话不必你说，我说就行。人家翁婿二人呢商议好了，所以李密这么一问，裴元庆拿眼向自己的岳父东方白求救。东方白明白呀，啊，魏王多谢您的好意呀，但是呢这事得怨我。为什么怨我呢？我呀也这么大年纪了，这姑娘年岁也不小了，原来一直在我府上，她不愿嫁人呐，只要早几年嫁人，我这外孙子早就抱上了，我看到跟我同岁的人早就有祖孙之乐了，我羡慕得很呢。所以呀，他们俩成亲，我就给他们俩说了，我说你们呢抓紧时间啊，争取今年你们得给我生个外孙子，明年再给我生一个，我起码来说我得要他三四个，我这人喜欢孩子呀。另外呢，这小两口刚结婚，新婚燕尔，你也得让他们俩啊住一段时间，不是？故此还望魏王见谅，您呢成全好不好？这李密一听，李密有点不高兴，回过头来

看看程咬金，程王兄，你看元庆估计还是瞧不上小王啊，这不肯出山相助啊，看来小王的面子不行啊。程王兄啊，您的面子大，您请一请您的小舅子，他不能不给你这个面子呀。李密一说这话，旁边徐茂公眉头一皱。徐茂公心说啊，李密啊，你干嘛？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你这不是挑拨离间吗？如果说程咬金再开口，这裴元庆再不答应，那程咬金我那四弟那脸往哪放啊？他不得急了啊？你哪能这么说话呢？本来徐茂公这一段时间对李密的看法就产生变化了，现在再看李密这么说，徐茂公心里头对李密是更加不满了。旁边的李玄英还说呢，是啊是啊，嘿嘿，哎呀，程将军，我记得你说过呀，还不止一次，说你在你的小舅子面前说一不二，只要你见到你小舅子，你说让他回归瓦岗，他立马就回来。好像有一次你还说那话挺糙的，怎么说的啊啊，点屁都不敢放一个，就得跟着你颠颠回来，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你说句话呗。啊，程咬金一听，嘿，你这小子呀，将我这军呢，魏王，你得不到我这小舅子，你是不是觉得挺遗憾的啊？是挺遗憾的，是不是觉得挺失落的？对，是挺失落的，是不是有种交臂失之的感觉？对，是有种交臂失之的感觉。哎，有这感觉就对了，你呀，失落去吧你啊啊！李密一听，当这么多人面怎么这么说话呀？哎，人呐，不能够强人所难。我小舅子这不说了吗？刚结婚呢。我说陛下，您呐，再怎么爱他，你也得给他几个月的时间呢。他老丈人在这里等着抱外孙子呢。你说是打仗急还是生孩子急？要我说呀，生孩子比打仗急。怎么打仗那是往下捡人的，生孩子那往外生人的，对不对？那光捡人不生人，以后哪有兵打仗了？所以魏王啊，您呐也别着急，让我这小舅子在这里啊，哎，先生两年孩子好不好？等到咱瓦岗真的有用得着他的地方了，你放心，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亲自来到凤凰岭，我求我这小舅子让他出山相助，帮咱们瓦岗，这不行吗？你让他老丈人养他就完了呗，你何必养他呢？我说元庆啊，我刚才说的这番话你可都听见了，以后如果瓦岗有事儿，我来叫你，你不能再推辞了，明白吗？程咬金说到这里给裴元庆一眨巴眼睛，那意思呀，以后再说吧，哎，今天这事儿先过去啊。裴元庆赶紧的插手施礼呀，是，姐夫说的对，以后魏王如有驱使，在下敢不从命。这李密一看，嘿，没想到程咬金不吃这一套，不吃鸡了，这是。徐茂公差一点没乐出来，赶紧拿鹅毛大扇往嘴上一掩，看看程咬金一点头，那意思，四弟呀，你现在越来越成熟了，你可不是原来那个莽撞的我那四弟了啊，你现在是油盐不进呢。行，没被人击着，没中人家计，这就可以啊。李密一看连程咬金都不帮他说话，他也不能翻脸呢，那不能够把裴元庆推给敌人那边呢。也对也对也对，哎呀，是小王心太急了，我怎么就忘了人刚刚结婚呢啊。对对对，元庆啊，新婚燕尔，小王本就不该说这话呀，哎呀，真是该打该罚。这样啊，过些时日本王在前时前来邀请三将军呢、啊、您无论如何得帮着本王啊，您别忘了老将军老王爷那还在山上呢。说完这话，大家这么一打哈哈，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没有请出来裴元庆。
哎呀，李密呀，心里确实特别失落。那么再找罗毅去吧，得跟罗毅这边结盟啊。罗毅这边呢，早就跟李密说好了，在这大营当中啊，两人就谈过。罗毅还那句话，这一次如果不是瓦岗英雄及时出手相救，我父子啊必遭大难呐、啊。所以呢，我从心里是向着西魏王的。还那句话，您放心，您去争你的天下，什么时候天下拿了，你打到我涿郡那里，我呀开门受降，到时候本王再投降不行吗？现在呢，我认为不宜举起瓦岗大旗呀、啊现在做那么明显干什么呀？明显的打起大旗，大家都会防备，反倒我不举起旗呀，大家心头不定，他们在做什么事儿，我们反倒能看得清楚。对，李密一看，李密也没想现在就把罗毅这个势力给吞并下来，他也知道啊，现在还吞并不了，有这句话那就成了，两方面打成了一致了。那么接着就是家务事了，李密就不能参与了。什么家务事啊？就罗毅这边的。现在罗毅跟姜桂枝再次重逢了，姜罗两家恩怨基本上也化解了，但是最后一步，姜桂枝何去何从啊？是仍然留在姜家集，还是跟随罗毅到涿郡去呀？依着姜桂枝之意呀，我呀还在姜家集。这事既然说开了，就让他过去吧。大家彼此仍然是过着彼此生活，也就是了。可是罗毅不同意啊，罗毅说，桂枝啊，你要是这样，你还是没原谅我呀。我既然鼓起勇气向你承认错误，我就要鼓起勇气去面对未来的生活呀。我呀认为我不能够再瞒我现在的妻子秦胜珠了，我得给他交代呀。罗成都知道了，罗成能瞒他娘吗？我手下那些人都知道了，能瞒老王妃吗？我发现做一个错事啊不算什么，知错能改善吗大言，就怕呀老是掩盖这个错误，不敢直面这个错误。你越掩盖事越多，越掩盖错误越大，所以不如啊直面此事。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活几天呢？我觉得呀，在我死之前能够真的把咱家的事物能理清楚，能让咱们一家人和和睦睦，能让咱们的儿子孙子相亲相爱，这就是我的愿望啊。所以啊，还望桂枝啊你也跟我到涿郡走一趟，也见见那秦胜珠。胜珠那人呢也是好人呐，咱们坐下来好好的把这事儿啊说开了，聊透了，解决了，都是姓罗呀，一家人呐，我这才算最终给你一个答复啊，我心里头才没有愧疚啊。姜桂枝一看罗毅说这话不是假的，情真意切，哎，可是我过去必定要破坏你现在的家庭啊，你让我如何面对你现在的妻子？你又如何让她接受我呀？这，唉，到时候我大不了跪在你们二人面前，让你们处置，把一切气全撒在我身上，我觉得总会能够解决这事儿的。罗成也劝呢，娘啊，您放心。我回去之后啊，我做我娘的工作，我娘是个通情达理之人呢。我想我如果把这事来龙去脉给她说清楚了，她应该能接受啊。哎，哪有说儿子像外人不像自己母亲的道理呢？到那时我怕你们母子再产生离隙，那老身我的罪过可就大了。秦琼这时说话了，秦琼说，姑父姑母，我也得喊你姑母啊。我呀
是我姑母的内侄，就等于我是娘家人呢。你们现在都不是娘家的。确实，如果说我姑父把您老人家也带到涿郡，会让我姑母感到被孤立呀。即便是我表弟去说，那也是母子之情啊，跟娘家人说话不一样啊。这样，我呀跟魏王商议好了，同齐大阵已破，暂时我没什么事物了，再加上啊破阵也伤了我的元气，我现在正在休养，这大帅之职让我三弟正在代理，我呢正没事儿。这么着，我陪着大家一起到涿郡，我也好去看看我的姑母。作为娘家人，我掰开揉碎了给我姑母说开了，我想啊我姑母那人通情达理，必然使你们一家团圆呐、不知姑父意下如何？哎呀，罗一听叔宝啊，你要跟我去那太好了，罗成也高兴，姜桂枝也高兴，就这样罗江秦三姓赶奔涿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秦琼、秦叔宝跟罗毅、罗成他们商议好了，要陪着姜桂枝、姜松等人跟随罗成、罗毅一起返回涿郡，到那里去做自己姑母的工作呀。有些事情啊，得娘家人去说，其他人呢还真就不好办。罗成、罗毅一听那非常高兴啊，姜桂枝等人也认为极为妥当，大家就把这事儿啊定下来了。秦琼又把这件事情告诉魏王李密，李密认为秦琼跟罗毅他们的关系越紧密，那么自己跟罗毅的关系就越紧密，那罗毅未来就越容易归降自己，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就是担心秦琼他的身体啊，但秦琼说了，没事，我呢就是一时急火攻出来一点血，将养几日也就是了，我出去散散心对身体也有好处。好吧，大帅一切要多加小心，多多保重吧。不过你一个人去呀，我也有所不放心，我再给你安排几个人吧，不必太多，咱们这里也是用人之际呀，何必带那么多人过去呢？那也不行，我呀还是给你派一个比较得力的助手吧。找谁去呢？最后啊选中了圣手白猿侯君集。因为侯君集对涿郡非常了解，跟罗成他们的关系也非常亲密，打西流山的时候还出过力呢，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轻功又占着一绝，让他前去保护秦琼必然万无一失。大家呢都认可，侯君集也说，行啊，那我就陪着二哥一起走一招吧，不能现在就走啊，众人呢还得返回东岭关，姜桂枝呢也先返回一下姜家集，得把家呀安置安置，看带着谁不带谁呀。另外呢也得给秦胜珠准备一些礼品呢、你别看原配去看现在丈夫的那任妻子，也得客客气气的，人家身份在那摆着呢。另外呢，人家照顾罗毅多少年了，虽然自己是原配，那人家也不知道啊，在人秦胜珠那边人家也是原配，所以这个矛盾呢还得解决呀。那搁现在解决不了了，还那句话，现在一夫一妻，那年代呀可以解决，对于女性来说呢，觉得一个男人有几个媳妇儿很正常，大家也能接受，所以这个也是化解姜罗二人仇怨的一个当时的历史基础吧。你放到今天那肯定不行啊，你都犯了重婚罪了，那前任跟现任哪能和谐得了啊，那非得把人脑袋打成狗脑袋不可，谁都不承认谁。可那个年代不一样，那个年代心里别扭是别扭，但是人们可以接受，那是那个时候的历史背景啊，所以得给人家准备些礼物啊，没有什么昂贵的东西，办点土特产吧，装了那么一车。另外谁去呢？姜桂枝肯定要去呀，罗松肯定要去呀，罗焕作为孙子辈也得去呀，那一家人都去了，华氏夫人也得跟着呀，剩下的再多少带俩丫鬟，带俩婆子，带两名姜家集的车夫啊下人呢，一共啊十来个人组成那么一个小团，这才来到东岭关。这时呢罗毅、罗成他们已然准备停当了。罗毅又打涿郡带来那十来个兵哪去了呢？都被东方白关押了，没跟罗毅、杜叉关在一起，另关在其他普通牢房了， 把这人放出来得以自由。罗成这边呢，有张公瑾、白显道，还有其他有打涿郡来的一些人，哎，这是一个团队，跟着江家几人汇合在一起，人也不老少啊。这边就等着秦琼了。秦琼现在呢，处理一点小事儿，什么小事呢？李密回到东岭关，有点不痛快。怎么不痛快了呢？因为到这里得知一个信息，唐国公李渊的柴骏马，就柴少、柴嗣昌啊，带着西府赵王李元霸以及他们手下的家将，人家呀走了，没跟着李密见个面，留下马三宝在这里回复李密，等于啊告知一下李密，并且向李密告辞。李密一看柴少、赵王因何不辞而别呀？为什么不等着我们回来呀？马三宝说，魏王您呢别误会，是这样的，您这不是去凤凰岭参加婚礼了吗？您前脚刚走，哎，我们就接到了太原的快马来报啊，我家唐国公让赵王让骏马，接到信号火速返回太原，一时不要停留啊，我家骏马赵王不敢违令啊，但是觉得如果不辞而别太不礼貌了，所以呢把我留下来，让我向魏王转达歉意，向魏王辞行啊，还望魏王您呢千万谅解。其实李密心里头不大痛快，他又觉得柴少啊对自己好像有点看不起似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们把我这西魏营当什么了啊？另外当然了，这里头还有几分醋意，认为李元霸天下第一这么厉害，哎呀不能为自己所用啊，那是李渊的儿子呀，这迟早是我的祸害呀。其实李密呀，自打李元霸来到自己营中就存着一个心，什么心呢？最好这个李元霸呀能够在破阵的时候被那飞箭给射死，或者被敌将给宰了给弄死，那才好呢，那等于借大隋之手给我消灭一个未来的隐敌呀。但后来一看，李元霸也就是身中几箭都不碍事，活蹦乱跳的，他这心里头有点不痛快，心说话我怎么想办法能够把这李元霸给害了，我不害死李元霸迟早是我心腹大患的。还没等想计策呢，人家走了不辞而别，你想李密心里头能舒服吗？他心里不舒服，表面也不好发作呀，还得表示感谢，毕竟人家李元霸这一次也出了大力了。哎呀你看走太着急了，本王备了很多的厚礼呀， 幸好三宝将军你没走啊，你带着这些礼物见到唐国公，多多表达我对他的致意吧。我希望啊，你也能够劝说唐国公，不要再保大隋了。我姓李，他也姓李，我们本是一家呀。如果他能够跟我携起手来，天下岂不是我们老李家的吗？把这层意思给我带到了啊。谨遵魏王之命。那你是准备住几天呢，还是现在就走啊？李密那意思，我留你干嘛呀？李元霸留下来我想方设法弄死他，你马三宝无所谓呀。这话里话外呀就话外撵了啊。马三宝说呀，我本来呀也想跟随一起走，一个呢觉得都走了不辞而别对魏王不敬，另外一个呢，我本来这一次啊是来找我姑娘的，虽然找到了，但我现在不知道她是乐意跟随我走呢，还是继续跟着罗将军在这里。当然跟着世信啦。三宝啊，从这论呢 咱还是亲家呢啊！失信，那本王是一时一刻都离开不了啊。你姑娘嫁给失信了，这就等于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对不对？她不得跟着她丈夫吗？李密心说话，你不能再把我的罗世信拐着走了，我还得指着他呢。秦琼当然也不干了。秦琼说，你放心吧，金花跟着我兄弟，他以后啊就享福了，我一定不让世信欺负他，别人也不可以，我秦琼啊以人格担保，那我自然相信，自然相信。把罗世信马金花叫来，那得征求人马金花的意见呢。马金花一听啊，一搂罗世信的胳膊，我跟着我夫君哪也不去，爹你也别走了，你也跟着我们吧。李密乐得哈哈大笑啊，是啊，马将军呐，我看呐，你也跟着你闺女，一家人在一起多好。不不不不，马三宝说了，魏王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乃是唐国公的四大家将之一呀、啊，我哪能不保我主公啊？哎，女大外相也管不了他了。既然他肯留在瓦岗，我也放心了。那就这样，我呀就此告辞了。魏王给拿了好多礼物，让马三宝带着。马三宝啊，跟姑娘分别，骑上马，带着人。他呢回归太原去了，说太原有什么事儿，非要他们那么着急回去，太原呢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儿？唐国公李渊也要起兵了，著名的太原起兵马上就开始了。那自己四儿子最厉害的李元霸在外面，那哪行啊？得赶紧叫回来呀！太原起兵少不了你呀，有李元霸在，那李渊心里就有底气呀。哦，要起兵了，当然了，咱这部书叫《隋唐演义》呀。那按照传统的来说，《隋唐演义》分两段，东岭关铜旗阵之前，又名降马传；东岭关之后，这叫兴唐传。隋唐，隋唐，好家伙，说了一千多集了。唐呢，你别忙啊，光说隋了，马上就要说唐了。不过别着急，怎么呢，先让他走，咱这边还有个尾巴呢，罗江之怨还没了呢，得了完了再说兴唐啊。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两家话。总之马三宝走了，那瓦岗军这边呢，经过几天的清理战场，这一带啊大部分收归西魏瓦岗所有啊。李密也要领兵回归瓦岗寨，毕竟那是老家呀。哎呀，李密呀，志得意满呐！你看看这一连串的胜仗啊，打了四关，又打下东岭关，拿下铜旗大阵，把颍川这一带几乎全部囊括在手中啊。下一步我就可以经略洛阳，把洛阳一包围，我就打你王世充。把你王世充给一打倒，我占据东都洛阳，我就可以称帝了啊！中原大地那就是我的了，得中原者得天下呀，那还了得呀！凯旋回师。那位说那个独臂补天士范继勋怎么着啊？范继勋呢，跟着一起回瓦岗吧，别住你原来地方了，到我们瓦岗帮着我们在那打造兵器，我们需要你。是是是是。范继勋一看呢，嘿，再当隐士也当不了喽。隋朝那边我是彻底得罪了，不抱着瓦岗这个大腿，我能上哪去呀？跟着瓦岗走吧。那他一走，毛婆罗小孩自然也跟随他去瓦岗。就这么着，李密派人镇守东岭关，然后带领大队人马敲着德胜鼓，吹着德胜号返回瓦岗。秦琼伴着罗毅、罗成等人跟随大队走那么一阵子，然后呢路上一折往北走，赶奔涿郡。那按李密他们回瓦岗不提，单表秦琼啊跟罗毅、罗成一路走来，大家说说笑笑啊，原来的阴霾几乎是风吹云散呐。罗毅跟着姜桂枝也说话了，有时候啊俩人哎也能说个笑话，也能乐乐呵呵的，罗松看在眼里也喜在心上啊。每当住宿的时候没事了，姜桂枝啊就把罗成叫到近前呐。姜桂枝说，成儿啊，我呢也没什么好给你的，这样吧，你爹没有学全的我姜家枪法，我全传授给你，我看你呀比那永年还有天赋，只不过原来你那罗家枪法，其实姜家枪法呀你们叫罗家枪法，没有学全呢，我现在把剩下的几招全传给你，你细心钻研，这枪法呀一定能够成为天下第一呀。哎呀，罗成太高兴了，早就想学习哥哥罗松那几招自己不会的呀，没想到姜桂枝倾囊而赠啊，那罗成还不赶紧学呀。姜桂枝每天晚上就教罗成枪法，本来剩的就不多，再加上罗成天资聪颖，那确实啊从天分上来

来讲比江松得高一筷子，领悟能力极强啊，所以学习枪法突飞猛进，没有几晚上剩下枪法全部学会了呀。哎呦，罗成的能耐一下子又增加了一大截子呀。你别忘了，接下来那就得是扬州所遇喜了，罗成得背那去，那多少英雄好汉，罗成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那跟这几晚上江桂枝把全部的江家枪传给他有分不开的关系。罗毅也是非常感激，秦琼也是如此啊，但人家传枪的时候秦琼不能看，秦琼啊主动的离开，别招人嫌呢。秦琼感激什么呀？秦琼知道江桂枝传授给罗成枪法，其实啊是在给这秦胜珠示好。当然江桂枝确实也喜欢罗成，但是其中也包含着向秦胜珠示好这一层意思。你看，我毫无保留的把江家枪传给你的儿子了，你还能够对我敌意吗？咱们呢是一家人了，其实就表达的这层意思。秦琼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啊，心说见到我姑母，我一定要把这层意思转达给我姑母啊，人家江老夫人用心良苦啊。就这么着，大家一站一站往前走，一程一程往前挨，离着涿郡是越来越近啊。这一天就来到了三坡拒马河呀。三坡啊，就是现在的北京西南的野三坡，那年代没野呢，那年代就叫三坡。这地方啊有一条河流啊，叫做拒马河呀。沿途之上，罗一手啊一边走啊一边给大家伙介绍，给大家伙当导游。罗毅现在啊非常的活跃呀，一改往日罗阎王那个铁面形象。为什么呢？也是在江桂枝面前讨好啊，见到一个景给大家说一说，见到一个景给大家讲一讲。呵，他成说书先生了，尤其离着涿郡越近，他对这边呢地理越熟啊。一指面前这条大河，永年呐，啊，父亲，知道这条河叫什么河吗？不知道。这条河呀，叫拒马河。哦，拒马河，为什么要拒马河呀？哎呀，拒马河呀，古称涞水呀，大概在汉朝的时候改称拒马呀，就巨大那个拒。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有人说了，因为这条河呀水急声大，这急流啊如同巨马奔腾，所以呢称为巨马河。那么后来呢又慢慢的变成现在这个名字，把那巨大的巨就变成了抗拒的拒了。究其原因呢，有人说呀是因为这条河曾经拒阻过石勒之马南下，故此呢被称为拒马河。哎，甭管是巨大的拒还是拒阻的拒，其实啊都说明了这条河水势之大呀。你看看离多远就能听到波涛澎湃呀。关于这个拒马河呀，民间老百姓还有一个传说呢。什么传说？哎呦，可好玩了。说呢这拒马河呀跟婆媳两人有关系。据说很久之前呢这个地方没这条河，在山顶之上住那么一户人家，要想喝水得跑老远的地方十多里外去挑水去，沿途都是山路，崎岖难行啊，来回挑一次那就得大半天呢。后来呢这家里的儿子娶个媳妇儿，那挑水的任务啊就落在媳妇身上了。
正赶上这个婆婆呀，又是个特别挑剔、特别刻薄之人，要求我每天都得喝到新水。哎，于是这个可怜的媳妇儿啊，每天呢都得奔波于水源和住处之间，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雪雨呀、啊，就这么着，天长日久了，哎，被个神仙看到了。神仙觉得这个媳妇儿啊对婆婆非常孝顺，经过一番试探之后呢，觉得这个媳妇儿是个善良诚恳之人，于是呢神仙决定帮助这个媳妇儿。神仙呢就给这条媳妇儿一条鞭子，这鞭子呀可是一条神鞭呢，告诉他，你呀从明天开始就不用再去挑水了，想吃水怎么办呢？你就把这条鞭子搁在你家水缸边缘上，每天早晨把这鞭子呀冲着水缸里晃两下子，你再看你家水缸啊，自然就会装满水了。哎，媳妇儿一试啊，还果真如此，天天的不用挑水了，往水缸一晃荡，水缸就满了。但是媳妇儿不挑水了，水缸满了。这婆婆不知道原因呢，就怀疑上了这个媳妇儿。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燕王罗艺给大家伙讲述拒马河的来历。说这拒马河呀，原来没这条河，这个地方啊还挺干的，山上住着一户人家，媳妇儿天天给婆婆到十里之外挑水。那兜山路啊，崎岖难行，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雪雨，天天如此。因为婆婆特别刻薄，特别挑剔，每天都得喝新鲜的水。天长日久了，哎，被过路的哪个神仙呢看到了，这神仙对着媳妇儿报以同情，就给了个媳妇儿啊一条神鞭，让这媳妇儿拿这条鞭子每天在水缸里划那么一下子，这水缸啊自然就会装满水，这下可就减轻了媳妇的负担了。但是呢，引起婆婆的怀疑了，怎么回事？现在我这媳妇儿怎么不下山去挑水去了？问题是她不挑水，每天这缸里都有水呀，哎，这怎么回事呢？啊，难道说这个媳妇儿背着我儿子不知道，跟着村里的哪个野汉子俩人私通了不成？这个野汉子为了讨好我媳妇儿，天天的帮着他挑水，这才每天把我这缸灌满了。哎呀，肯定是这样，这个小淫妇啊，这还了得呀，给我儿子戴绿帽子。喂，这婆婆呀一看在那缸沿上搁着一条鞭子，婆婆更怀疑了，这鞭子不是我儿子的，我儿子没这鞭子呀。这啊，明白了，这肯定是那野汉子的鞭子呀，担完水之后把鞭子顺手搁着，他给落这了。可恶的这野汉子呀，我把这鞭子给扔了吧。这婆婆一恼啊，拿起这杆鞭子就跑到山峰上面了，心说话呀，我就扔到山沟里头让你们找不到。刷，把这鞭子往下这么一扔，肉啪，鞭子由打高山上面扔到了山谷之下。怎么的，了不得了，一招到地儿啊，再看这条鞭子的四周，刷，开始往外渗水呀，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最后呜，就汇成了一条大河，曲里拐弯的。这条河呀，就是咱们今天的拒马河呀。你看这拒马河是不是曲里拐弯的？因为那是条鞭子画的呀。哦，大家一听，嘿，你别说，老王爷呀，对这民间故事他还懂啊啊啊！哎，罗艺摆摆手啊，我身为燕王这么多年了，对四周的地理我是太熟悉了，对各地的地方志我呢也是读了很多呀，故此我才知道这个民间故事啊。其实啊，据这水经注记载说，拒马河出代郡广昌县莱山。就这拒马河呀是发源于莱山的，莱山一山分七峰啊，所以叫七山。据说这拒马河就出自七山之下呀。我们要过拒马河呀，得找船只把我们渡过去，不然呢这河水

有一条巨蟒就盘踞在这一带的交通要道之上，只要是经过这里的人呐，没有一个能够逃出这条巨蟒的血口的。后来呢，鲁班爷来到此地，一看老百姓叫苦连天，鲁班爷就问怎么回事啊？老百姓啊，就把这里出现一条巨蟒的事儿告诉鲁班爷了。鲁班爷呢，就想解救当地老百姓，就想啊，在夜深人静、巨蟒熟睡的时候，在两山之间给大家架一座石桥啊，供大家来往。这么一来，不用过那个交通要道了，这就躲过巨蟒的袭击了。于是呢，鲁班爷就在夜间鸡不叫狗不咬的时候就开动手了，望着河两岸的山上打了七个眼儿啊，挂上铁链子准备建桥。可万没想到啊，有一位民妇起得早，推碾子磨着东西，哎，不到五更天，咕隆咕隆咕隆，把这鸡啊就给惊动了。鸡一惊动，这鸡肝一打鸣，好，狗也叫唤了啊，汪汪的鸡鸣狗叫，把那巨蟒啊还给惊醒了。鲁班爷一看没办法了，巨蟒都醒了，发现了，叹了口气，转身就走了。这石桥啊没有修成，到现在啊还留着几个铁链子呢。冬去春来呀，转眼呢过了一年。这第二年呢是乙丑年，这个地方有个财主姓马呀，马家的母牛生了个小牛犊子。这牛犊啊说起来也怪，生下来迎风长啊，呼噜呼噜呼噜，不到三天长成一头大牦牛了。这马财主啊一看，哎呦，这是头神牛啊，派专人护养啊。专人呢，其实啊，就他家的一个放牛娃，叫做李胜，让李胜啊好好照料啊，一定给这牛吃最好的草料。哎，放牛娃李胜当然对这头牛照料的特别好了。没过几天呢，哎，放牛娃李胜啊又发现这头牛啊早出晚归，每天呢一早也不用放它，自己溜溜达达的就走出家门了，到晚上轰黑轰黑了这才回来。而且每一次回来呀都全身流着大汗呢，好像出去有剧烈运动似的。李胜很奇怪呀，就想啊要看个分晓，看个明白。就这一天呢，放牛娃李胜悄悄的就跟在这头牛的后边，就发现这头牛啊一直奔大河滩那边走过去了。哎呦，这李胜不敢走啊，李胜知道啊那边有那条巨蟒啊，这要过去把我吃了怎么办呢？李胜啊就趴在山崖上偷看，这时就发现呢那头牛走到大河滩那个地方，长吼了一声哞，他这一吼啊，就见呢由打那山谷当中那条大蟒就跑出来了。那条蟒啊张大嘴啊就吸这头牛，这头牛啊又闷了一声，把脑袋往下一低，牛犄角奔着那条大蟒叨叨叨叨叨就撞过去了。那条大蟒啊用尾巴使劲的就缠住这牛，这两个东西一个牛一个蟒是恶斗了几十个回合呀，啊嘛嘛扑棱扑棱扑棱嘛嘛扑棱扑棱扑棱。但是呢最终那头牛啊还是慢慢的败退下来了，只剩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最后没办法，挣脱了恶蟒的袭击，这头牛啊转身他又跑回来了，浑身大汗呢。李胜这才明白，我说呢这头牛每天早

早出来晚晚回去，浑身大汗淋漓，闹了半天跑到这里给那条恶蟒来玩命来了。李胜回去就把这件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主人马财主。马财主一听啊，赶紧对李胜说呀，这事儿啊千万别跟别人讲啊，你随我来。就带着李胜来到铁匠铺，让铁匠啊给打造了两把锋利的尖刀啊。这两把尖刀啊，两拃多长的刀苗子，两边开刃，中间有血槽啊。李胜问这打刀干嘛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马财主啊拎着这两把锋利的尖刀，带着李胜又回到家来，用根绳把这两把尖刀就绑在了牛犄角上，吩咐李胜啊给这牛要喂最好的料啊，今天呢要好好的让他饱餐一顿。那到现在啊，这李胜也明白了，哦，这等于啊给这牛啊配上两把尖刀，这牛有了武器了。就这么着，第二天呢天刚蒙蒙亮，这牛啊就叫个不停了，牛娃赶紧的打开牛栏，把这头牛啊给放出去了。这头牛扑通扑通扑通又奔大河滩那边跑过去了。牛娃呀仍然跟在牛的身后，爬到山崖之上，李胜在那里就观看，就见那头牛啊又来到昨天打架地方，冲着山谷这么一叫唤，那条恶蟒又出来了。就见这条恶蟒啊粗大的尾巴不停地摔打在地面之上，啪啪啪，就摔倒的地方啊留下一条条数尺深的沟沟槽槽啊。哎，你们看，就那里，那里看见没，那沟那就是那蛇尾巴抽出来的。这蛇呀跟这头牛在这里对峙一阵之后，这头牛啊猛的奔这条巨蟒扑过去了。巨蟒把这尾巴这么一甩，又奔这牛缠过来了。一牛一蟒又在这里滚在一处啊，牛蟒是各逞其能，牛蟒是不断的翻滚呢、啊、直斗的是昏天暗地，飞沙走力呀、啊、哎呀打的呀顿时之间电闪雷鸣，大雨倾泻呀、啊、一直由打早晨打到晌午，这才风停雨住，云开雾散，天慢慢的放晴了，一缕缕阳光由打西岸上云层的缝隙间露出来，立刻呀大地生辉。李胜趴在悬崖之上一动不敢动啊，大雨下着他就在那淋着。等到现在李胜这才睁开眼，这么一看呢，哎呦，就见连牛带蟒全都倒在血泊之中。这雨啊下到地上，那水都是红的了，都是血呀，不知道这俩动物哪个死来哪个生啊。他也不敢下去看呀，赶紧回去告诉马财主。马财主、啊、带着庄客带着乡亲们来到这里，仗着胆子来到那恶蟒和牛身边一看，这恶蟒啊被那牛拿头上犄角穿透了，身上划烂了好多地方啊，就像一块烂肉似的死了。那牛呢由于太累了，累虚脱了，倒没有死，大家可高兴了。于是马财主啊指挥老百姓拿着利刃把这条恶蟒开膛破肚。你猜怎么着，由打这恶蟒肚子里头取出了金银首饰三箩筐啊，还有人指甲两斗。你就琢磨琢磨吧，就这恶蟒吃人多少吧，可谓不计其数啊。马财主一看这蟒皮好啊，这么一条大蟒，这蟒皮呀、啊、回头得做多少钱呢啊，来来来，扒下来扒下来扒下来，晾晒晾晒，把它梳好喽，这蟒皮能卖钱呢，也算是补偿咱们这一代的一些损失吧。
于是大家伙就把这蟒皮啊给扒下来了，放到了打谷场上的大路堵上晒晾。没想到啊，这头牛醒过来之后，一瞅啊，哎呦，怎么这条蟒跑到了打谷场上了，我得把它弄死。这牛不知道这蟒已经死了，那蟒皮呀、啊、那底下是大路堵啊，那玩意儿石做的呀，牛不知道啊，扑腾扑腾扑腾吧，一脑袋呀就撞上去了，结果呢当场把牛头撞碎死了。老百姓啊都非常的可怜这牛啊，认为这牛啊是天赐的，为我们除害解忧，这是一头天牛啊。为了纪念他呀，人们呢就在河的东侧立了一块石牌，上面刻上碑记，写上了永世不忘天恩，就立在那里了。立哪了？就立在那里了。哎呀呀，我怎么看不见呢？嘿嘿，因为呀年数太多了，天长日久，风卷雨烟，积沙积土，就把这座石碑呀给淹没了。慢慢的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座小山似的一个沙丘，你猛一看呢好像是一条巨蟒似的，所以呢老百姓都管这个地方叫做沙蟒拦路啊。皇儿啊，你看到的这条蛇，这就是沙蟒拦路，这就是三坡风景的奇观之一呀、啊。哦嘿，大家一听看，罗毅懂得还挺多，知道这民间故事啊，这么一说还挺有趣儿。大家旅途劳顿，被这罗王这么一说呀，哎，能够减轻大家这个疲劳度。要么说听故事让人心情愉悦呀。就这样说说笑笑再往前走，就来到了巨马河岸边，也就巨马河的南岸边呢。一瞅这河水哗哗波涛汹涌啊，那年代比现在水大呀。你想想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大坝，又没有什么人工设的什么堤，那水天然的比现在大得多呀。啊，哇哇，虽然不是汪洋大海，但无风也三尺浪啊。大家站在河岸边远望对岸，哎呦，得十来里地呀，这河够宽的呀，怎么过去呢？燕王说了，要么呀咱们找一个码头，哎，找一个港口吧，那码头那里自有摆渡船只，要不然呢咱就在这里啊沿途看一看，寻找一下，如果见到有百姓船只，咱们呢也可以啊让人把咱们摆渡过去，多给人家银两也就是了。再不然呢咱就得啊往东走，沿着河岸往东走，河窄之处会有桥梁，从桥梁上过也行。还有一种方法，咱再往东走点，那地方啊就是永济渠了，咱在永济渠上登船往城里走。永济渠啊隋炀帝刚开凿的呀，那按现在话来说就等于啊从永定河往北走也可以。各位大家觉得呢，罗成说我们既然到这个地方了，我们干脆啊就在这个地方找船过河，然后从西南往东北走，咱不就能进城了吗？您别忘了，那个时候的涿郡是在现在北京二环，也就是北京老城西南角，天宁寺啊、广安门呢、白纸坊桥啊那一带，所以由打西南方向过来那是非常近的。行啊，既然如此，罗毅说咱们呢四下找找，这个地方渔民也非常多呀，船有的是，找一找船只摆渡过去也就是了。大家呢赶紧找吧，结果找了一圈，哎，一艘船也没发现。罗毅都纳闷啊，怎么回事？现在正值夏天呢，

鱼的好季节呀，这船只都哪去了呀？正在寻找船只呢，突然间呢，罗焕眼尖，用手往巨马河中一指，哎，你看这河里好像有人呢，那地方有人，哎呦，那人都泡芙囊了，你看那肚子怎么那么大呀？嗯嗯，大家顺着罗焕的手往河中那么一瞅，哎呦，可不是吗？就像河中啊，飘飘忽忽，飘飘忽忽，还真就飘来一个人呢，那肚子呀挺出河面老高啊，也不知道是惯的，还说这人肚子就那样。哎呦，大家看这人死了还是活的呀？啊，这是溺水了呀！但是仔细看，这人穿着军衣号坎，好像是捉军的兵将的打扮呢。哎呦，杜叉眼尖呐，用手指了指，你们看，这人像不像史大奈？他一说史大奈啊，张公瑾、白显道赶紧伸着脖子凑过来，仔细一瞅，哎呦，不是史大奈还是谁呀？大奈怎么在这里？快快快快快下去救他上来！有会水的呀，那十来个当兵的，其中有那五六个都会水呀。赶紧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跳到巨马河，这河水太深了呀！啊，咣咣咣咣。大家游到那人身边，赶紧搭住了。五六个人拽着一个人呢，那史大奈也沉呢，在水里救人呢，不是一般玩的呀。好不容易把这史大奈游打水中给打捞上岸呢，罗毅过来仔细看，果然是大奈，大奈，大奈，大奈，醒醒，快，赶紧的，这肚子里都是水。不不不，杜叉一摆手，他肚子呀本来就这么大。可能有点水吧，不至于水太多，挤一挤掐人中，赶紧的进行抢救啊。杜叉还说呢，大奈他会点水呀，怎么淹成这样啊？怎么跑这里来了呀？又掐人中，又按肚子，拍着前胸，扶了后背，好半天杜叉嗓子眼儿发出声音了，哎呦，大家一听啊，活了，醒了，可高兴了，呜一下子围到史大奈旁边，大奈，大奈醒醒，大奈醒醒，史大奈把眼睛睁开了呀，看看左右，开始还迷糊呢，最后一眼看到了燕王罗毅，是王爷吗？啊，罗毅说是我，哎呀，王爷呀，哎呀，王爷，快，快。快去救王妃，王妃呀，被歹人掠走了。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

0: 朱明心，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2: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米糖》，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米糖互动粉丝群。新疆米糖，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3: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5: 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九月的第三周是中国痤疮周，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痘痘。但是啊，从长痘到治好，从痘痘消失了到脸上看不出痕迹，这中间啊，其实有一条很专业的路要走。今天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诊疗中心的两位专家，皮肤科门诊副主任张祥月。张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
5: 坐在我身边这位呢，是皮肤医学美容科副主任屈媛媛。屈主任，欢迎您。
7: 各位朋友大家好。
5: 在今天的一个小时里面呢，我和两位主任将会和大家共同谈到治痘和修痘印这两个角度，帮助大家把这个问题讲明白。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包括对于成年的女性朋友，可能啊会深受这个痤疮的影响，而且也很焦虑，我们在网上也能够看到，对吧？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个痤疮周。屈主任，今年的主题我们了解到其实是乡村护肤全民战斗。我们在和咱们门诊科其实在做科普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口号我们也是第一次关注到，提到了乡村这样的一个主题，为什么把这个作为重点提出来了？
7: 啊，是这样子的，这个今年的主题是乡村护肤全民战斗。其实我觉得也比较符合我们目前的一个这一个情况的，因为可能过去大家都认为痤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痘痘一般主要是发生在城市的青少年，但实际上这个农村的一些青少年呢，他也会出现这样痘痘的情况。而且呢，在乡村我们科普的没有那么的及时，同时呢，这个乡村的很多人群啊，长了痘痘以后，他会盲目的听信一些偏方啊，或者是一些这种网上的一些宣传呀，去买一些这种产品啊，或者是这种外用的这个药膏去涂抹，但是可能不是特别对症，那这样子呢，可能就会导致痤疮的这个炎症会进一步的加剧，最后留有这个很多后遗症，比如说像痘坑啊、痘印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呢，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就是乡村护肤，就是把我们整个的这个科普来普及到我们的乡村的所有的人，让大家一块儿去了解、去学习这个痘痘它的成因啊，怎么样去护理啊，让我们大家整个就提高我们的一个护肤的意识。
5: 还有后半句全民战斗，那这个说法意味着什么？这个痤疮到底有多普遍呢？
7: 就其实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咱们这个痤疮我们其实老百姓也讲就是痘痘啊， 痘痘就青春痘，青春痘就是发生在啊十八岁十二到十八岁这样的人群，其实不尽然啊。当然我们所说的痤疮呢，它在我们70%-80%的青少年啊会出现这种啊痤疮，但是现在我们也发现啊，包括30-40岁呀、40-50岁的这种成年人啊，他也会有这种反复发生的这种痤疮。那你就不能叫青春痘，我门诊好多来这种40-50岁，我说你这个是痤疮，痤疮，我说就是青春痘，我现在还长青春痘，那其实不是的，这个痤疮啊可以发生在所有的人群，所以我们也是提倡这个全民去战斗这样的一个口号，就是大家都要来关注，都要来知晓这个痤疮的问题，护肤的问题。
5: 那张主任，在您的坐诊过程当中，这个痤疮的患者主要集中在哪些人群呢？
6: 是，就像刚才屈主任给大家讲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在门诊上接触这个痘痘的患者确实还是非常多的，然后今年这个主题也是全民战痘，也是很贴切啊，因为我们在门诊当中遇到的人群确实分布还是非常广，但是在这种很广的前提下，然后我们分成了几大类人群，第一大类人群呢，就是我们青少年这一类人群，可能与从这个10岁以上，然后一直到这个高中这样的小中初初中和高中这样的大类的这个青少年为主的一类人群，那真的叫做青春痘了。还有一大类人群，我们叫青春后期的这个痤疮，可能集中在我们这个25岁-40岁这样一个阶段，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女性或者是这个年龄代的女性更高发一些，或者大家的这个求医的需求会更多一点。当然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一些这个因为长期或者说这个年龄再长一点，然后有这个痘坑或者是长期护理不当引起来的其他的一些色沉啊，还有一些这些求美的一些人群，可能会更集中在这个这大类上面吧。
5: A 这位朋友说，脸上的晒斑黑眼圈有没有快速改善的办法，是需要打针还是吃药？
6: 这个黑眼圈我想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黑眼圈其实在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专业上面哈分成了几大类型啊，第一大类型就是纯色素型的，第二大类型呢就是血管型的，然后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这种混合型的。那么针对不同的黑眼圈呢，它的成因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包括我们一些纯黑色素型的受遗传的因素影响，激素水平的影响，也包括我们就是包括防晒做得不好或者其他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护肤品的影响引起来色沉，那也有可能还有疾病引起来的。那还有一大类呢，就是我们这种血管性或者混合性，这种的话它可能跟这个我们长期熬夜或者作息的不规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关系啊。那么针对不同的黑眼圈呢，目前来说我们使用治疗的方法呢还是非常多的啊，然后但是这种多的话还是要一个强调大家一个综合治疗的一个方案，包括我们这个药物的话，也包括我们一些口服抗氧化类的，也包括我们外用一些这个去色素或者淡化色素的一些药物来进行干预，包括一些含这个我们一些功效成分的一些美白的这个护肤品，其实也都可以联合来进行使用。另外一大部分呢，就是我们光电或者是注射类的产品，其实也能得到一定的改善。如果是这种混合性的，或者是还有伴随有结构的一些这个缺陷的，那可能还是要做一些综合的来进行调整。
5: 这位朋友接下来继续做了一个补充啊，就说他的这个黑眼圈的问题其实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十几年了越来越严重，那究竟有没有一个叫做顽固性黑眼圈这样的问题呢？他这种问题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有更针对性的吗？
6: 是，你看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分析的一样，那这个位网友呢，他从10几岁就发现自己的黑眼圈就比较重，那可能这个他的影响因素或者他的成因方面可能就相对会复杂，我们推测啊，可能是不是有遗传的这个因素在，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可能也有这个结构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可能就是要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疗，那如果按照我们经验或者是如果是推测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可能就给他综合治疗的方案可能就选择的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些抗氧化类的系统用药，还有外用用药，还有一些注射或者是光电的项目，可能都要综合来进行给它调整了。
5: 既然聊到了这个痤疮，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它高发的原因都有哪些，和我们的饮食结构相关了，还是和我们气候特点相关呢？
6: 这个问题我想可能大家关心的就非常更多了。
8: 嗯，
6: 很多来的人就会问我到底为什么会我会长痘痘，别人不长痘的啊。那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要给大家讲清楚。那我们痤疮发病诱因呢或者说发病机制还是非常复杂的。那么目前来说我们把这个成因呢归成了四大类。
5: 嗯，
6: 第一大类呢就是我们跟激素水平确实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然后另外一个在激素水平出现特别是高雄激素水平表达这样的情况，不管是我们青少年的就生理性的升高，还有其他的就是我们这个青春后期的这个激素的波动，那么它也是常见的诱因之一。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盲囊口的过度角化，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我们这个我们的盲囊口堵塞了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在堵塞的情况下我们有痤疮丙酸杆菌或者是我们肠柱菌群也混合有比如说我们盲囊虫和马拉色菌这一类菌群出现一个紊乱，或者我们屏障受损以后呢出现一个炎症的一个发生。那这个炎症在一个盲囊发生的时候痘痘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了，当然如果这个盲囊再出现急链反应那它可能会出现更重的一个痤疮。所以总体来讲我们痤疮的发病的这个病理生理就这四大环节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针对每一位患者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进行这四方面的来进行分析。那么对于我们新疆来讲我们这个气候特点还是非常突出的。第一个呢是我们昼夜温差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皮肤就是环境还是非常干燥的。那在这种自然环境情况下大家就会可能比我们就是就是其他地区的人群来讲我们的这个睡觉的这个时间呢就会往后延迟。在可能其他地区在十点钟左右就睡了，那我们皮肤在修复的这个最好的这个修复时间也就十点半到十一点半这个阶段呢，我们可能大部分新疆的朋友还都没有进入到睡眠，所以我们在这个修复上面就不占很好的一个优势。那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干燥，这个干燥有很多人干燥以后反而出油会更多，也会过度的去清洁，还有一部分人确实基础的保湿和防晒做的也不是很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皮肤屏障功能出现不太这个好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菌群更容易出现紊乱。所以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其实我们新疆是美食非常多的地区啊，那么大家可能就是选择的机会也比较，比如说我们的水果也非常甜，还有一个我们也特别喜欢吃肉，还有吃喝奶茶这样的习惯啊。其实对于我们痘痘来讲不太喜欢的几类饮食，一个是高脂，还有一个高糖，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奶制品。那这些呢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胰岛素抵抗，可以诱发或者是有可能促进痘痘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的新疆饮食可能也会出现这个让痘痘发作的一个情况啊。
5: 我们有一个词啊，医学美容科。那从这个科室的角度来看，来就诊的患者和皮肤科门诊就诊的患者来说有什么样的不同吗？他们更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在二位专家坐诊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样的发现？
7: 其实是这样子的啊，我们那个皮肤美容科还有我们说的皮肤科门诊，我们都是在我们的皮肤科，只不过就是我们的皮肤科门诊就是我们的大门诊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皮肤美容科归到我们的专病，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专病。那我们皮肤科门诊一般就看的就是痤疮的这些患者，他就是一些比如说脸上长这种结节呀、囊肿啊，或者这种炎性丘疹的啊这种患者，他一般都会在皮肤科门诊去看。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他的炎症已经控制了啊，囊肿基本上消下去了，但是可能脸上还有一些这种印子呀、红印子呀，或者这种增生性的或者凹陷性的这种斑痕，他可能更想进一步寻求这个医学美容科，就是我们的专病门诊，到我们的专病门诊可能再进一步去就诊，怎么样把我这个脸弄得更漂亮一些啊，弄得更光滑一点，毛孔太粗了，弄得变细腻一点啊。其实原则上来讲是没有什么明确的区分的。其实在我们皮肤科门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患者的比如说炎症得到控制了，我们也会给他去讲啊，你这个可能现在需要我们的医美去干预了。这个不冲突。
5: 那一颗痘痘到底是怎么诞生的？我看网上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猜测啊。有的人说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生活压力比较大啊，然后一夜之间忽然就冒出来了这个痘痘了。也有的朋友提到了说在这个生理期的前后啊，就容易出现这个长痘痘的情况，甚至有一部分的男性比较关注自己面部健康的男性朋友啊，也会关注到说自己比如说在最近几天呢出现了这种需要应酬啊、喝酒啊这样的场合的时候，哎，自己作息不规律的时候也出现了 长痘痘的情况。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的人啊，他有的时候只是偶尔冒几颗痘，但是有些人呢，可能一夜之间这个脸上啊就起了各种的丘壑了，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7: 真是这个样子啊。先说一下这个，因为这个问题特别长，先说第一个，就是这个痘痘的它的经历啊，它是经历一个过程的。其实刚才我们张主任也讲了，这个痘痘，我们说我们的这个皮脂腺分泌的皮脂，就是我们出油，这个油要排出来，它通过什么排出来？就通过我们的毛孔，通过我们的毛囊，然后毛孔排出来。那我们痤疮的形成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毛囊导管角化异常啊，这个可能是专业术语，大家听不懂，但是大家肯定都知道，毛孔堵住了，毛孔堵住了，你的这个油皮脂就排不出去了，所以就憋出来一个痘痘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白头讽刺啊，像很多的十岁到十二岁现在就开始了，那就脸上这个额头呀，或者这个鼻翼两侧呀，鼻子鼻尖部就会出现这样的白头讽刺。那么白头讽刺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进一步啊，又底下有很多的比如说细菌的感染啊，像痤疮丙酸杆菌呀，马拉色菌呀，这样的感染，哎，它就发炎了，发炎以后它就会形成这种红痘痘了，就不是白头粉刺了，这种我们叫炎性丘疹啊。那么这种炎性丘疹，如果你再不加以干预啊，这是正常现象啊，没事的，那个青春期长长痘痘是没事，你不加以干预，那么炎症再进一步加深加重，那可能就会形成结 节，炎症进一步往深部的发展啊，可能形成这种囊肿啊，另外呢就是破坏我们真皮的一个胶原组织啊，最后它即使好了也会留有这种凹陷性的瘢痕，因为胶原组织胶原纤维的缺失，它就会形成这种凹陷性的瘢痕。当然还有一些人会有这种痘印啊，红色的痘印，或者说红色的痘印它又没有注意防晒，而且本身它的这个皮肤的我们讲皮肤比较黑吧，它就会容易留色沉啊，这种情况。那这是这样子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因素也会引起来，就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女性同志们的月经期啊，或者是这个激素水平呀，包括晚上熬夜，其实我们晚上熬夜会引起来我们内分泌的激素水平发生紊乱，那这种激素水平发生紊乱以后呢，就会导致我们的雄激素分泌过多，那从而呢就是加速我们这个痤疮的形成。所以说晚上熬夜呀，或者是生活不规律啊，这种情况，还有女性在月经期啊，月经的前后，这个痘痘它就会加重了。当然还有一些人特别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一块长痘痘，那我的痘痘就会留下这种很多的这个色比如说痘印，或者说是这种凹陷性的瘢痕、增生性的瘢痕啊，你脸上一个坑一个坑。那别的人也是同样痘痘，哎，这个他的痘痘消下去了就没有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原因？那这个呢，就是遗传因素，遗传因素非常重要。那你就是可以去问问父母亲，如果说父母亲他在年轻的时候这个痤疮就非常重啊，长完痤疮以后就会留有这种瘢痕，那么子女啊70-80%他都会有这种情况。你即使不抠啊，不去挤，那他可能好了以后也会留有这种瘢痕，那这个就是跟遗传相关了。
5: 说到这个家族遗传，其实很多疾病都和这个因素是相关联的。就在今天中午我们做的一期这个口腔方面牙齿方面的访谈当中也是提到了，说如果父母啊或者这个家族当中有人这个牙齿长得不好，同样也很大概率可以遗传给孩子。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雄激素的这个分泌的问题啊，不光会导致我们这个脸上会出现痘痘啊、痤疮啊，而且还有一类这个脱发也和这个雄激素是密切相关的。其实我们和自治区人民医院的皮肤科已经是老朋友了。那我上一次见到这个区主任，我们在一块做节目的时候应该是4年前啊，22年那个时候的痤疮周了，那个时候我们是走进了诊室，但是我发现这4年下来，屈主任的这个皮肤状态基本是没有什么样的明显的差别，而且真的是在两位专家的脸上都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干净。那这儿我有一个个人很好奇的问题想问到两位专家，就像我们普通人来说，那出现这种粉刺啊，出现这种毛囊的闭塞呀，或者说我们常说的黑头，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可能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接触到专业的这种清洁的知识，时间长了日积月累就会出现这样的皮肤问题。那对于这样的一类人群，是否有办法能够彻底的消除这些所谓的黑头粉刺等等问题？
6: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想得到实用性的一个回答、
5: 更多的是想得到正确肯定的回答
6: 是、就是如果是大家只是、目前来说毛孔有点粗大、有一些散在的小粉刺，其实也是我们、轻度痤疮的一种表现、那这种情况如果大家确实没办法到我们专业的、皮肤科来进行就诊的话，也有一些小妙招啊、然后这个小妙招，然后首先大家还是要

0: 础护肤还是要到位、
1: 嗯、
0: 我们基础护肤就三部曲，清洁、保湿和防晒、
1: 嗯、
0: 那么大家把这个基础的、这个三部曲呢做好，然后基础的状态可能就会保持着一个良好的这个状态。如果在受到各种因素影响，有一些确实有一些小粉刺出现的时候，大家可以备一些我们维 A 酸类的一些药物啊、
1: 嗯、
0: 当然这些维 A 酸的药物基本上它的说明书上都会写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磋商来进行使用。那大家来使用这一类的药物的时候，可以把它晚上、就是在正常护肤以后点涂在我们的微粉刺上、
1: 嗯、
0: 轻轻的按摩，然后它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嗯、
0: 当然如果是大家的这个小粉刺有这个明显的有密集的这样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均匀的薄涂、
1: 嗯、
0: 当然也有部分我们的网友呢可能会出现不耐受的情况，特别是随着你使用的这个、时间越长、
1: 嗯、
0: 大家可能会发现我抹了以后呢会有点针刺或者是红斑反应、
1: 嗯、
0: 所以一定提醒大家要建立好耐受，做用完这个药以后呢，大家一定要就是做好、更要做好保湿工作，这样的话你可以起到既能收缩你的毛孔，另外一个有微小的粉刺还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缓解的一个作用。其实大家不需要太复杂的去选择就是强效的一些化、
1: 嗯
0: 就是祛痘的化妆品、
1: 嗯
0: 然后这一点误区还是给大家强调，很多人长了这种痘痘以后就会使用皂类的洗面奶去过度的去清洁、
1: 嗯、
0: 其实反而会加重你现在这些情况的加重、就是反复啊，所以大家可以备一点这样的维 A 酸类的软膏来可以起到一个预防作用、
1: 嗯、
0: 当然如果是在这个基础上除了小粉刺以外，有些人可能已经出现红色的小痘痘的时候、
1: 嗯、
0: 也可以备一点抗生素类的软膏，我们市面上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氟西地酸呀、
1: 嗯、
0: 然后包括莫匹罗星啊等等，这些你都可以来进行点涂来进行使用、
1: 嗯
0: 可以起到比较好的预防作用的啊。
1: 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和大家多次强调了，说我们要寻找的是三正规的医美服务。但是现在其实在网络平台的各种产品还是让人眼花缭乱。那有一些其实让我印象也非常深刻，比如说把这个鸡蛋壳啊放在这个卤水里面卤上半天，然后再用他们的产品刷一下能够非常白的一个效果。其实我觉得这些所谓的网络平台上的美白神器效果究竟如何，也想请两位老师为我们来做个解答。
2: 这个怎么讲，我觉得还是要选一些正规品牌吧。当然网络上不是说所有的品牌都不正规，但是你要买在网络上买东西，那你肯定要选这些正规品牌的一些产品，或者说你不要选择三无的这些产品。
1: 嗯
2: 啊，因为很多它这个它说是这种美白，但是它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大家可能就要了解一下。那比如说啊、它这个里面成分，我们常规的现在目前就是美白类的产品里面，比如说像氨甲环酸精华呀、
1: 嗯、
2: 或者是像这种壬二酸呀啊、还有像熊果苷呀还有氢醌呀等等啊、这整整等等这些产品，那如果它里面含有这些成分那当然它可以起到美白作用。但是你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很多美白类的产品它都是要注意防晒的，所以我们在涂上这些产品以后你一定要严格注意防晒。而且呢还有一些产品，比如说啊像氢醌类的或者壬二酸，当然它刺激性会小一些，但也是有的。像这种产品你可能也是要建立耐受的啊，你先涂涂看看脸上有没有这种发红呀或者是刺痛呀等等这些情况如果说有呢，那咱们可能是不是需要稀释一下或者说皮肤先涂上一点水乳以后，然后我们再去用这种产品，同时再加强防晒这样而不是说网上说这个很好。因为很多我看网上做的一些这种广告啊，它会一涂上以后直接斑几天就没有了，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是个高科技合成的，就斑的话你要没有它肯定会经历一定的时间，对对对，它不可能说那么快几天或者是两周就没有的。
1: 嗯嗯，接下来还有两位网友在留言，我们来一一解答。下一个朋友他说，眼皮在松弛下垂怎么办，真的非常显老，来两位专家。
0: 这个就是眼皮松弛啊，这个还不知道这位网友
1: 要看年龄
0: 的，对，是多大年龄？我最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是多大的年龄啊？然后这个眼皮松弛，我们可能还是要分也是分不同的类型啊。其实我们有一个就是先天性的，我们叫眼肌下垂啊，那个是可能跟这个遗传或者说是那个发育是有关系的。那个确实就是生下来可能只要能耐受手术，很快就要去做那个眼肌的这个矫正手术了，这个可能是我们外科

0: 需要干预的。那如果是确实随着年龄，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定50岁以上或者是60岁以上，我们这种自然的下垂的话，那么可能还是要通过一些医美的手段来进行干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随着我们年龄的变化，我们的这个骨骼结构啊，包括我们韧带结构，还有肌肉，还有皮肤，它其实都是处于一个会松弛，或者是一些这个胶原，或者是我们结构的一些这个
1: 变
0: 化
1: 啊，
0: 衰老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通过这个我们一些医美手段，比如说我们在35岁或者是到40岁这个阶段，已经能看到明显的，大家就有一些比如说笑起来有皱纹啊，这种其实这时候也会伴随着我们这个眼睑的一个下垂。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些就是医美的这个注射治疗来进行干预了。那还有一些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光电类的，比如说我们射频类的，然后这个还有一些我们这个胶原类的，然后这一类的治疗可能也是比较好的。那再年长一点，它这种出现结构性的衰老的话，可能还是要外科的一个干预了。
1: 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这个容貌确实是很在意的这个女性朋友，或者说有某些职业的需求，对吧？
0: 对，
1: 比如说需要这个出镜的主持人啦，或者记者啦，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天生啊比较爱美的这个朋友，那我们可以选择一种轻医美的方式去解决，对吧？很多朋友可能现在观念上还存在着一个传统的误区啊，就觉得在脸上做一些这种整形调整可能就和这种整容沾边了。但其实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轻医美的治疗。其实我觉得像这位朋友他补充说到自己今年30岁了，我觉得对于他这种情况做轻医美其实是完全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对
1: 吧？
0: 是的，
2: 他应该是一个轻度的。
0: 对，
2: 啊，
0: 是。
1: 而且现在网络平台上也非常火热啊，就是说其实这个人他不是你感觉到衰老的时候身体才开始衰老，而是说一过了25周岁以后身体就开始逐步的走下坡路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其实在生活当中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体会和感受了。好，我们来解答下一位朋友。他说到的是，我的脸上啊总是长痘痘啊，戒辣了还是在长，而且还会留黑痘印。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些个人的疑问，就是说其实您看在咱们国家的比如说四川省也有很多的朋友是爱吃这个辣的，爱吃火锅的，而且油性也很大，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的皮肤状态我们看起来也是非常好的。那这个辣究竟和长痘痘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2: 这个他吃辣只是一个诱因，其实刚才我跟张主任还是强调，就是我们的痤疮它形成的原因主要就是毛囊口的堵塞。那毛囊口为什么会堵塞？那可能有一些啊激素类的激素，比如说雄激素分泌过高啊，遗传因素呀，啊，包括以及一些细菌的感染啊，是这样子的。那我刚才看就是这个朋友他讲的这个他长那个戒辣以后啊，对，还在长，那可能是说你这个皮肤肯定还是有一些毛囊口的堵塞或者激素水平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男性还是女性，也不知道他这个长痘痘是一直都在长还是跟咱们月经的周期有没有关系。当然如果说跟月经周期有关系的话，那我还是建议要去查一下这个就是像一些性激素水平啊等等啊，包括睾酮啊、雄性儿酮等等这样子跟性激素相关的啊这样的激素水平，看看来除外一下他有没有高雄血症等等这样的情况啊。那他这个辣其实只是一个诱发的因素，但是你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他还会长期存在啊。这是这个。另外的话就是他说这个黑痘印，那这个黑痘印其实我刚才也讲过，黑痘印一方面的原因啊就是跟你的这个皮肤的类型有关系。像我们其实皮肤的分级我们是分5级的，那我们的这个亚洲人群就是黄种人群一般都是3-4级，特别黑的就是5级了。但是越黑的人群就越容易留印子啊，这是一个规律，越黑皮肤它比较黑它就容易留印子。还有呢就是也是跟遗传，那你的这个父母亲他容不容易留这种色素沉着啊？他不是说痘印，比如说我的手啊或者我身上哪地方碰破了啊，夹掉了以后会不会留这个印子？那如果也会留，那你可能也会受这种遗传因素的影响。当然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防晒问题啊，就是你痘痘下去了本来是个红痘印，红痘印慢慢慢慢是可以消下去的，但是我又不注意防晒，那这时候呢可能也会使这种红痘印慢慢转化成这种黑痘印，就是我们说的色素沉着。
1: 其实刚才两位专家都分别为我们介绍到了这个防晒还是很重要的啊，不管是我们是为了预防这个痤疮预防这个长痘，我们都需要注意这个防晒的相关问题。其实包括我在内，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防晒尤其是男性朋友是不是足够重视的。 觉得哎，不过是晒黑了一点啊，我冬天捂一捂，缓一缓，我就能变白过来，对吧？但是直到在前不久我休假的时候去了一次这个高海拔的地区，我突然发现这个防晒真的非常有必要。我去的大概这个海拔4000米的地方啊，我就突然发现就是一个白天的时间，这个左边的胳膊晒在外面，然后到了晚上这个皮肤在持续的发烫。
0: 对的
1: 啊，到了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这个皮肤上面的这个能看到很透明的这个薄薄的皮就已经完全爆起来了，然后这个从身上一撕就能撕下来。所以紫外线对于我们的皮肤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包括我们现在为大家推荐的防晒的这么几个套装啊，物理防晒啦，比如说我们可以打这种遮阳伞啦，啊，我们可以涂这种防晒霜啦，当然我们要看具体的防晒等级，对吧？
0: 对，
1: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到我们今天痤疮周的话题。刚才屈主任为我们谈到了，其实皮肤分等级，那同样痤疮按严重程度也是能够划分等级的。这个分级是怎么分的？不同级别的治疗策略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是的，咱们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但是也是跟我们临床或者是对大家这个日常护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分级，其实它的分类方法从我们教科书上或者说我们指南上，它已经有10种分类的方法了。
1: 嗯，
0: 但是我还是给大家推荐一种，就是我们常用的，还是大家能记得住的一种分类方法。
1: 嗯，
0: 我们是分成3度和4级的这样一个这个好分的，或者是大家能记得住的方法啊。
1: 嗯，
0: 那3度呢，就是轻度、中度和重度。这样的一个分级。那么在中度这上面，我们又依据这个大家的这个皮损的情况，又把它分成了2个级别啊。
1: 嗯嗯，
0: 那首先就是我们这个轻度的情况，大部分患者呢，我们的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呢，都是以这种这个毛孔比较大，还有一些散在的粉刺为主。
1: 嗯，
0: 可能也就是1-2颗或者是很小量的一些红色的小丘疹，这种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轻度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中度呢，我们基本上就以很多这个粉刺和这个炎性丘疹为主了。那如果炎性丘疹能发现很多脓包这样情况，那我们可能是3级为主。如果在这个脓包的基础上，大家又能发现很大的一个囊肿，或者是1-2颗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是中度的一个三级水平了。
1: 嗯，
0: 那如果是大量的这个炎性的就这个红色的痘痘和脓包，还有大量的这个脓肿来进行形成的话，那我们就把它分成一个重度的一个痤疮。
1: 嗯，
0: 我相信可能大家这样就好记一点啊。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治疗这个我们痤疮的时候，也是根据这个分级呢来制定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
0: 那我们对于我们轻度的我们这样一个朋友呢，我们选择的方法呢，主要以外用药为基础的一个治疗。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大家的这个生活作息、饮食习惯，也包括护肤习惯的一些指导，他很多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大朋友都能得到一定的缓解。
1: 嗯，
0: 那到了中度这样一个情况，特别是到了我们3级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肯定还是要联合系统的药物。那联合的系统药物，我们也会根据这个严重程度选择不同的一些类型，当然也跟大家就是有没有药物过敏史啊这样的情况，也会具体来进行分析，来进行使用。
1: 嗯，
0: 还有一些我们女性朋友呢，也可能会会问或者是去查一些有没有激素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果有的话，那我们系统用药方面也会针对性来进行调节。
1: 嗯，
0: 那如果是没有这方面问题，我们系统的用药呢，一线的治疗方法呢，还是给的是一些抗生素类的软膏，抗生素类的药物啊。
1: 嗯，
0: 抗生素药物呢，针对痤疮敏酸杆菌也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是等级非常好的一些药物。
1: 嗯，
0: 效果也还是不错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重度痤疮了。那对于重度痤疮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是这个也是阶梯治疗，也会给的药物呢，除了我们抗生素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外用药物还有物理治疗以外，我们会联合一些维 A 酸类的药物。
1: 嗯，
0: 如果在急性爆发期，那我们可能还会联系用一些免疫抑制的一些药物，也会来进行综合来进行使用。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大家来进行治疗这个痘痘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意识，第一个大家不要盲目的自己去用药。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就是规范的来进行用药。第三个呢，就是还要足够的有耐心来进行长疗程或者是规范疗程来用药。
1: 嗯，
0: 一般情况我们痤疮常规的疗程，还是一旦进入到系统治疗，还是要强调4到8周的这样规律的来进行用药，还有严格的随访来指导，来监测有没有药物不良反应，或者是来进行这个药物监测的这样一个工作的啊。
1: 嗯，那周主任，您刚才也谈到了说这个用药的时长的问题，我也想替各位网友来问一下。
0: 嗯，
1: 因为很多朋友也很关心这个快速祛痘的方法到底存不存在，这个痤疮治疗真的能快吗？ 规范的治疗一般需要多长的时间？就按您刚才为我们分类的这个等级程度，也请您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0: 是的，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着急的给大家来进行强调，
1: 嗯，
0: 就是一定不能盲目的去追求快速祛痘，因为大家看到的小广告还是非常多的啊。
1: 对，
0: 祛痘无效，全款退额退款啊，
1: 嗯嗯，
0: 然后快速祛痘这样的小广告，我自己都能随处可见，所以大家肯定会看得很心动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快节奏生活，大家都想立竿见影的看到效果。但是这个说法是不可取的啊，
1: 嗯，
0: 其实大家现在获取这个医疗信息也是非常的方便的，包括用痘包啊，然后包括用我们的这个参考文献，就是我们的专业的文献，其实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的来进行搜的，
1: 嗯，
0: 所以对于痤疮的治疗，大家一定要按照我刚才讲的，一定是早期规律规范和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规范来进行治疗，
1: 嗯，
0: 常规情况下一旦进入到我们中度以上的这样痤疮，我们常规疗程至少还是到4到8周的这样一个规律用药的时间，
1: 嗯，
0: 那如果再严重的患者，他可能会到这个12周或者再长一点的时间来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当然我给大家讲的这个理想状态，除了控制你新发长痘的这个速度以外，其实大家还更很关注，或者大家还更想得到一个，就是比如说它的痘印尽量不要出现，痘坑尽量来避免它发生，
1: 嗯，
0: 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也是要全程来进行指导的。
1: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问一下各位网友很关心的问题啊。下一个，很多患者也是提到了，说我用了药，痘痘好了，但是过段时间又长了。那痤疮为什么会容易反复？有没有一些临床上的办法能够减少痤疮的复发呢？两位专家。
2: 嗯，这是这样子的，其实刚才也讲了，痤疮的它的病因，首先第一个就是毛囊导管的角化异常，
1: 嗯，
2: 角化异常就会引起毛囊口的堵塞，
1: 嗯，
2: 那我们其实最常用的一个类治疗痤疮的药物就是维 A 酸类的药物，
1: 嗯
2: 啊，像很多如果有痤疮的朋友们，他们可能会用，比如说像，
1: 嗯，
2: 啊维 A 酸乳膏呀、阿达帕林呀、EVA 红霉素凝胶呀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维 A 酸类的药物，
1: 嗯。
2: 为什么要去用这些药物呢？就是因为这些药物它可以疏通毛孔，
1: 嗯
2: 啊，让这个毛囊通畅以后，你的这个油皮脂就可以排出体外了，
1: 嗯，
2: 哎，就是这个原理。那么我们很多的这个痤疮，它其实表面上是好了，抹抹药好了，
1: 嗯，
2: 但是它反复的会在这个红色的这个痘印的地方反复又会去反反复复的去长，那当然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1: 嗯，
2: 啊，跟这个毛囊导管的这个角化堵塞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建议即使好了以后也要去用这种维 A 酸类的药物去继续巩固疗效，
1: 嗯，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EVA 酸类的药物很多人用完以后它这个皮肤会发红啊，会脱皮啊，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2: 因为它有一定的刺激性，
1: 嗯，
2: 那这样子呢也是给各位朋友们就是讲一下，你这个药呢一般来讲也是要循序渐进，要建立耐受性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要打底，比如说还是刚才讲到的水乳，你先涂上，涂上以后我们再把这些药膏再点涂到啊我们的这个痘痘或者痘印的上面，
1: 嗯
2: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EVA 酸的料一定要避光啊，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涂的时候一般都是晚上去使用，
1: 哦，
2: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就维 A 酸类的药物一定不能用在破损的地方，
1: 嗯，
2: 啊，你如果一用在破损的地方，那肯定会出现这种刺激性皮炎，
1: 嗯，
2: 所以一般在门诊上我都会给很多的患者要讲，这个药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用在破的，因为很多，
1: 嗯，
2: 这个痘痘它就会挤啊，它摸着它这个突啊，它就会挤，挤了以后就会破，它不自觉的破，它拿上药膏就夸全脸就全都涂
1: 上
2: 了，
1: 嗯，
2: 但这样不行，不能用在破损的地方，这个大家切记，
1: 嗯，
2: 啊，这个就是预防你怎么样去痘痘复发的问题。
1: 其实这也回到了刚才我们和二位专家聊到的那样，说这个现在市面上的这些祛痘神器啊，美白神器究竟有没有效果，我们其实也要更进一步的去看它主要的成分。刚才屈主任跟我们谈到的这个维 A 酸类的药物啊，那其实就是对付痤疮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了。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说很多朋友其实对于痘痘啊、青春痘啊、痤疮啊，觉得顺手啊就给它挤掉了、挤破了、抠掉了，对吧？很多人有这样的强迫症，或者是有这样的恶趣味，对吧？
2: 对
1: 啊，那我们今天也来正式解答一下，就是这个痘痘它到底能不能挤？如果挤了以后会留下什么样的后果？也有些朋友说挤完了以后就会留下痘坑、痘印啊，这个说法有没有依据？
2: 这个是这样的。 痘痘，当然你肯有些痘挤当然是要挤的，但是第一我们要看时机的问题，
1: 嗯、
2: 啊，有一些这个炎性的痘痘，那不能马上就挤，
1: 嗯、
2: 当然给它成熟了以后我们才能挤。
1: 对对对，
2: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在哪个地方去挤？你们自己在家用手这样一挤啊。

0: 我们建议，那要清痘痘呢，还是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清，最起码你用的这个粉刺针呀，还有这种消毒呀，都是非常干净的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我们什么时候挤，但痘痘成熟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挤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挤有印子就慢慢就好了，有些人挤完了以后就是一
1: 个留下
0: 坑
1: 了，
0: 就会一个凹陷性的这种瘢痕，很难看。那这个还是跟遗传因素是有关系的，还是刚才讲到的，父母亲如果他的脸上就是坑坑洼洼的，
1: 容易留坑的，
0: 对，
1: 孩子也容易留坑，
0: 对，孩子也容易留坑，是的。
1: 哎呀，其实我发现坐在这个皮肤科专家的旁边做节目啊，其实还是一件非常紧张的事儿，尤其是对于这个皮肤状态本来就不是很好的主持人来说啊，就是他们的目光在汇聚到你脸上那一刻，那个时候真的感觉这个小学生在面对老师一样在接受这个审视。在我的微信后台，也有一位朋友在前期进行留言说，如果是疤痕体质，在脸上留下的这个深深的痘坑，有没有办法消除掉？是必须要用激光吗？
2: 是这样，就是一旦已经形成稳定性这种疤痕的时候，我们现在可能就是使用护肤品可能就成效就非常非常低了，目前来说市面上没有特别好的这种护肤产品能让大家得到就是这个痘坑的来改善啊。然后目前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然后还是就是使用一些轻医美的一些治疗，可能能得到一定大家的这个医美的这些目的。因为其实对于痘坑来讲，我们在临床上就是遇到的其实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重得多，因为其实对于痘痘的这种痘坑，我们分的类型又非常的多了，包括病锥型、车厢型，还有各种的这种结节，还有一些增生，你在我们在我们临床上其实都能看得到啊，所以针对痘坑来讲，大家的程度不同，可能也会就是对大家的这种损容性的改变也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如果是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还是推荐大家进一步面诊，然后来给大家来选择比较针对性好一点的，就是或者说大家能接受的一些轻医美的治疗，然后也让大家能得到一个就是更漂亮的一个改善吧。
1: 为什么有的人会长痘不留印啊，有的人却满脸的痘坑？刚才这个问题两位主任也分别为我们进行了解答，对吧？其实和你这个祛痘的时机，包括和这个家庭的遗传因素，哎，都是相关的。网上的很多的祛痘印的神器，像是这个冻干粉啦、美白精华啦、祛疤膏啦，这些产品的问题，刚才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讨论了啊。其实对于这个痘坑啊、痘印啊，在专科的门诊上，它的分类还是十分的复杂的，不同的分类可能要用到不同的手段啊。更多的，如果说您的问题情况来说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还是建议采用这种轻医美的方式进行治疗，当然一定要认准这个三正规的医美医疗机构。包括我们刚才张主任为我们介绍到的这个修复痘坑痘印的一些主要手段，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大家能够耳熟的一些，比如点阵激光和黄金微针。其实这两类的技术应该存在了有一段时间了，也很成熟了，在临床上应用。那它们分别适合怎么样的患者呢？
0: 点阵激光、黄金微针呢，其实主要还是适合于痘坑的患者。痘坑坑嘛，就是凹陷的，就凹陷性痤疮的这类的患者。但他们俩也是有一些稍微有少许的这个区分的。就跟刚才张主任也讲了，我们的凹陷性的瘢痕，它也是分为几种，比如说像冰锥型，就非常深的这种。还有呢，就是滚轮型啊，另外呢，就是还有香车型。那比如像点阵激光呢，它就适合这种冰锥型，还有香车型的这种比较深一点的这种凹陷性的瘢痕。那么点阵激光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区分的，我们有剥脱性的点阵激光和非剥脱性的点阵激光。那其实顾名思义啊，剥脱性点阵激光它肯定穿透的是要深一些，那深了它起的效果也要好一些，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说它做完以后它会结痂，那你大概两周左右整个痂皮才会脱落。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的这个，如果你想选择这个点阵激光的朋友们呢，那你做完了以后一定要严格的保湿防晒，否则脸就容易变黑。其实这里面我也想强调一点，叫防晒，它不仅是避免晒太阳，就跟您刚才讲到的去高原上，这个高原它除了紫外线强以外，它的风也特别大。这个风就吹，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冬天或者是秋天，它紫外线 啊，这个指数下降了、
1: 嗯、
0: 但是风大了，尤其是冬天这个风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我们也要强调啊，要注意防晒，那就是那打伞肯定不行了、
1: 嗯、
0: 就是要戴口罩这类的，对、
1: 嗯、
0: 然后去注重，要不然你的脸也会变黑、
1: 哦、
0: 啊，就是这个情况。
1: 哦，这个我们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这个、
0: 是的，一定要防风、
1: 嗯、
0: 我会给患者去讲、
1: 嗯、
0: 另外

呢，就是我讲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黄金微针。当然黄金微针呢，它适合于我们刚才讲的滚轮型的啊这种，而且呢还可以像毛孔粗大的患者呀，啊出油的啊面部出油的这种患者都是比较适用的。那么黄金微针其实它一方面呢，它是有这个机械性的，这个针扎进去这种机械刺激，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胶原纤维重塑啊。另外呢，就是它还有一个针扎进去以后，它会释放这种射频啊，我们说的电能射频啊，同时呢让我们这个组织，我们的成纤维细胞进一步分泌这个胶原纤维，让我们皮肤啊慢慢长出来这个凹陷性的瘢痕变平。那黄金微针和点阵激光的区别呢，就是它可能没有结痂啊，24小时我们就可以沾水了，而且这个术后护理相对来讲没有点阵激光这么严格的防晒这么严格。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主题是十年等待一诺千金，新疆第25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成功。近日，在乌鲁木齐市一家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蒋女士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为千里之外的血液病患者送去珍贵的生命种子。蒋女士是昌吉市某医院护士，深知一粒生命种子对绝境中的病患意味着什么。2016年6月，自治区红十字会来到他所在的单位开展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入库宣讲，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留取血样，登记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此后十年间，他几乎淡忘了这件事儿，直到今年夏天，一个来自自治区红十字会的电话骤然响起，

您的初配成功，是否愿意进一步体检并捐献？蒋女士当即给出了肯定答复，没有半分迟疑。采集当天，自治区红十字会三线志愿者全程陪同贴心服务，为她做好各项保障。完成捐献后，蒋女士为远方的患者送上了祝福，请一定要坚强，无数人都在为你的康复努力着，祝您早日康复。蒋女士是新疆第256例，全国第2385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九一八事件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17， 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以下是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